0: 的头晕呢。
1: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2: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3: 试试。
4: 我不会抽烟。
2: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4: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1: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5: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6: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咱们要聊的呢是这个可乐鸡翅的做法，我们会从这个食材的挑选和处理开始说起啊，一步步的教大家怎么把这个鸡翅煎得金黄，怎么去控制这个火候啊，怎么去调味，做出不同口味的可乐鸡翅。
7: 好呀，那我们就开始吧，直接进入今天的内容。
6: 咱们第一个大块呢就是前期的准备，那这个前期准备呢就逃不开一个话题，就是这个鸡翅到底要怎么选。
7: 就是做可乐鸡翅的话，最好是用鸡中翅，就是大小的话，就是每个鸡翅大概是50到60克，然后500克的话，差不多就是够2到3个人吃。新鲜的当然是最好，如果是冷冻的话，你得提前放到冷藏里面慢慢解冻。
6: 对，哦，原来鸡翅的选择还有这么多门道。那可乐呢，是不是也有讲究？
7: 可乐的话，就是正常的甜口的可乐就可以了。那它的作用呢，主要是用来让这个鸡翅色泽上面更红亮，然后口感上面更醇厚一些。那如果你是控糖的，或者是说想要少甜一点的，你也可以用零度可乐。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加一些别的东西来增加它的甜味。那一般的话，我们是300毫升的可乐，差不多配8到10个鸡翅。其他的那些葱姜蒜啊，还有料酒啊，这个都是去腥增香的一些小能手。
6: 那这个鸡翅在正式下锅之前，还有哪些处理的步骤是必须要做的呢？
7: 首先就是你要把鸡翅反复的用清水冲洗，把那些残留的一些杂毛啊什么的都要摘干净。然后如果是有一些比较讲究的人呢，他会用盐和料酒先把它抓一抓，腌一会儿，这样的话可以帮助它去异味。再就是你要在鸡翅的表面划几刀，这样的话可以让它在炖煮的时候更入味一些。
6: 哦，原来每一步都有讲究。那这个鸡翅焯水这一步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吗？
7: 鸡翅一定要冷水下锅，然后加入葱姜料酒，水开了之后撇去浮沫，再煮个几分钟就可以捞出来了。捞出来之后你要用温水把它冲洗干净，这样的话它的表面才会干净，也不会有那种腥味儿。对，这一步做好了之后，你后面怎么做都好吃。
6: 鸡翅腌制这一步有什么小窍门可以让它更入味吗？
7: 一般的话就是我们会用生抽、老抽、蚝油，然后一些黑胡椒，把鸡翅先抓一抓，腌个15分钟到30分钟就可以了。如果有时间的话，你可以放到冷藏里面腌1个小时或者2个小时都可以，对，它的味道会更透一些。
6: 哦，原来腌制的时间还可以这么灵活。
7: 对，
6: 那在烹饪的时候还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吗？
7: 煎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用中小火慢慢的煎，然后先把皮这一面朝下煎到金黄之后再翻过来。
6: 对，
7: 这样的话它才会外酥里嫩。
6: 对，
7: 最后大火收汁的时候要不停的用勺子把这个汤汁浇在鸡翅上，这样的话它会色泽更亮。
6: 对，
7: 配上米饭或者配上一些食蔬都特别好。如果是有剩下的鸡翅，一定要密封好放到冷藏里面。
6: 哦，
7: 对，
6: 好，我们来进入到这个烹饪的环节啊。咱们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可乐鸡翅在煎的时候有什么关键的操作？
7: 这个锅一定要先烧热，然后放油，这个时候你可以放一点姜片、蒜片，先把它爆香一下。
6: 对，
7: 鸡翅一定要提前把水沥干啊，不然的话油会溅的到处都是。这个鸡翅放进去之后一定要皮朝下啊，用中小火慢慢的煎，每一面大概是煎2-3分钟就可以了。如果你想让它更脆一点，颜色更深一点，你可以多煎一会儿，但是一定要注意不要煎糊了。
6: 原来煎鸡翅还这么多门道。那这个鸡翅煎好了之后怎么处理多余的油脂呢？
7: 如果油多的话，你可以先把鸡翅盛出来，然后把油倒出去一部分，
0: 嗯，
7: 留一点底油在里面就可以了。你可以再放一点香料进去，比如说八角啊什么的，你再把鸡翅放进去。这个时候你要快速的淋上一点料酒，生抽、老抽，让它每一面都裹上这个颜色，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
6: 可乐鸡翅在炖煮的时候有什么这个火候啊，或者说这个调味上面的一些关键的细节呢？
7: 嗯，这个可乐倒进去之后啊，最好是能够刚刚没过鸡翅。
6: 嗯，
7: 然后如果不够的话，你可以加一点热水，但是不要加太多。你可以放一点八角、香叶、冰糖提提味。大火烧开之后，一定要转小火，盖上锅盖，慢慢的焖。这个时候你要时不时的去看一下，防止它糊锅。
6: 炖煮的时间有什么讲究吗？
7: 一般就是中小火焖个15到20分钟左右，
6: 嗯，
7: 然后中间要翻一次面。
6: 对，
7: 如果你想要它更软烂一点，你就时间可以延长一点，但是你要注意它的汤汁不要收干了，收干了之后它就会容易糊锅。你可以最后再大火收一下汁儿，让它的味道更浓郁一些。
6: 那可乐鸡翅在收汁这个阶段有什么比较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小窍门吗？
7: 嗯，就是当你的汤汁剩下1/3的时候，你要转大火，然后这个时候你要不停地用勺子把这个酱汁儿舀起来浇在鸡翅上，这样的话它会很快的就变得浓稠而且很亮。你这个时候如果觉得有点太甜了，或者说你想要它更有层次感一点，你可以加一点柠檬汁，
6: 对，
7: 或者说你加一点白芝麻，或者说一些香菜点缀一下就可以出锅了。
6: 是不是很多人就是这个收汁收过头了就容易出现问题？
7: 对，就是你这个火如果太大了，它很容易就糊锅了，然后就会发苦。所以你要看到它这个汤汁已经变得很粘稠了，能拉出丝儿来，这个时候你要立刻关火。如果万一你这个收的太干了，你可以加一点热水。如果说你想要它再稠一点，你可以勾一个薄芡。
6: 对，
7: 剩下的这个酱汁其实拿来拌饭啊，或者说蘸馒头啊，都特别好吃。
6: 我们来进入到我们的第三部分啊，就是调味的秘诀。
7: 嗯哼，
6: 那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这个可乐鸡翅怎么来调这个不同的口味。
7: 嗯，
6: 首先我们先来聊一聊这个最经典的甜咸适中的这个口味到底应该怎么调。
7: 嗯，其实这个比例啊是非常重要的，就这个黄金比例，就是可乐比生抽比老抽等于3:2:1。
6: 哦，
7: 就这个比例你把它掌握了之后，你这个味道就不会跑偏。然后如果你是用一罐330毫升的可乐，
6: 嗯，
7: 那你这个生抽就放2勺，老抽放1勺，就刚好。鸡翅的话就是10到12个左右，就是中等大小的鸡翅。
6: 哎，原来真的是有这种像数学公式一样的这种调味的秘诀。
7: 对，然后你在做的时候呢，你可以先把鸡翅用一点点盐和料酒先腌一会儿，把它的底味先腌进去。
6: 嗯，
7: 在炒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再加一点姜片、葱段。
6: 嗯，
7: 最后在收汁之前你可以再撒一点白芝麻或者说葱花，就会特别香。这个是我们家的就是最受欢迎的版本，小朋友特别喜欢。
6: 那如果说有人喜欢吃就是甜一点的可乐鸡翅，
7: 嗯，
6: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调味的方法？
7: 如果你想要它更甜一点的话，那你可以在这个3:2:1的这个基础上把可乐的量稍微增加一点，然后你可以加1勺蜂蜜。
6: 对，
7: 或者是说你在炒的过程当中加入一些冰糖，就会让它的这个甜味更明显一些。如果你喜欢那种层次更丰富一点呢，你还可以加一点点柠檬汁，就它会让你每一口都有那种清新的感觉，不会腻。
6: 哎，那这个听起来操作还挺简单的。
7: 对，
6: 那这个甜的调整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容易踩坑的地方？
7: 就是你这个甜味的这个把控，
6: 嗯，
7: 如果你用的是那种低糖可乐或者是说无糖可乐，那你这个甜味肯定是不够的。
6: 对，
7: 那你这个时候可能就要减少一点水的量，或者是说你再多加一点蜂蜜。但是如果你一不小心放多了导致太甜了怎么办呢？你可以加一点盐，然后或者是说你加一点苹果醋或者柠檬汁都可以帮你解腻。就是甜的这个平衡其实就是靠这几步。
6: 如果说我们想要做出来的可乐鸡翅是有一点点辣味的，或者说我们想要做出来的可乐鸡翅是有一些其他的比较新奇的口味的，那这个调味上要怎么玩点花样呢？
7: 嗯，比如说你想要吃那种微辣的，那你在炒的时候就把干辣椒和花椒放进去，然后如果你喜欢更近一点的就加一勺辣椒酱。如果你想要吃那种有一点点中药的那种回甘的，你可以放一点桂皮、八角还有枸杞进去。如果你想要吃那种很清新的，就加一点柠檬片或者说加一点苹果醋进去。如果你想要让它的这个味道更丰富一点，你可以在出锅之前撒一点蒜末进去。就是这些小的变化就会让你每一口都有新的惊喜。
6: 说到这儿，其实可乐鸡翅的做法你只要掌握了我们今天聊的这些小窍门，真的一点都不难。 大家大胆的去尝试一下，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做出属于自己的美味的鸡翅。
7: 对，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然后祝大家都可以做出让人舔手指的可乐鸡翅，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5: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0: 老杨今天不说车，好物咱从头说一说。各位，你爱吃香肠吗？一根普普通通的红肠凭什么就哈尔滨的最出圈？今天咱用两分钟跟你唠唠这红肠的故事。其实这哈尔滨红肠根本不是东北的本土小吃，它是妥妥的外来美食。百年前中东铁路修建，俄国人呢把立陶宛李道斯的熏肠工艺带到了哈尔滨，结合东北口味加重了蒜香来改良，慢慢的就本土化了。1964年，因为熏制之后整个这个肠体啊呈现枣红的颜色，就正式定名为红肠，这名字一直沿用到现在。另外这红肠的核心制作工艺也全都是细节啊，首先你得看这个肉，正宗的红肠都是猪肉加牛肉的混合，固定28肥瘦，肥肉粒儿脆香不腻，瘦肉紧实不柴，淀粉含量非常低，绝对不是市面上用那些啊鸡鸭肉填充或者淀粉肠能比的。第二，红肠是用果木熏制，它只用大小兴安岭的桦木、椴木、柞木来熏烤，绝对不能用这个松柏杂木，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松木带苦味，还会破坏红肠的口感。并且呢，果木熏制有几大好处：天然上色，不用人工色素，同时压住肉腥，调和蒜香。在没有冰箱的年代，烟熏抑菌，能够延长保质期，这是红肠风味的灵魂。第三，全套的俄式工序，0-4度低温腌肉1-3天，锁住汁水，老汤煮至果木慢熏，搭配天然的动物肠衣，外皮自带那种脆劲儿，调味只靠蒜香加上黑胡椒，不用工业香精。那么它和普通的香肠到底差别在哪儿？这外地红肠啊，就是中式的简易做法，绞肉、调味、灌装、烘干，淀粉量大，口感软烂，只有甜咸味，几乎没有什么烟熏的味道。哈尔滨红肠呢，是正宗俄式的熟制工艺，肉质颗粒的肉粒儿，不是肉泥，自带木香蒜香，就是你什么都不搭配，就是直接吃也不齁咸，冷吃热吃都好吃。同时在欧洲啊，这红肠不是什么高端大餐的食材，就是跟面包一样，都是刚需的口粮。它起源于东欧的立陶宛，风靡斯拉夫地区，那个时候物资匮乏，没有什么冷藏条件，耐存放的熏肠就是老百姓的主食。放到现在，俄罗斯依然是家家户户常备，早餐配黑面包，野餐黄，日常代餐都能吃，平价百搭，是刻在当地人生活里的国民美食。那么最后怎么样选择正经的红肠？教各位一秒避坑，这颜色通红发亮，表皮光滑，那都是香精色素勾兑肠，色泽暗沉，这表皮啊有自然熏制那种褶皱，而且闻上去哎自带一股淡淡的木香，这才是正宗的哈尔滨俄式红肠。一句话总结一下啊，外地红肠吃淀粉调味。
5: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8: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5: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9: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5: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1: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5: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1: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5: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1: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6: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怎么做这道经典的川菜辣子鸡丁。
7: 没错，这可是很多人都喜欢的一道菜。那我们就开始吧。
6: 我们第一个大块呢，就是食材的选择和处理，这是咱们做好这道菜的一个根基。那我们就先来聊一聊做辣子鸡丁，这个鸡肉我们到底该怎么选，怎么处理。
7: 其实最好的就是三黄鸡或者土鸡的鸡腿肉。
6: 嗯，
7: 对，因为它的肉质是比较紧致的，然后呢它的这个纤维也很细腻，还带着鸡皮，那你一炸的话它就会外面很酥脆，里面又很有弹性，又可以锁住汁水，它比鸡胸肉要好吃太多了。鸡胸肉你一炒就容易柴，就很干。
6: 哦，原来连部位的选择都这么有讲究。
7: 对，然后选的时候就是一定要选这种颜色粉嫩有光泽的，用手一按能很快弹回来的这样的鸡腿，把它去骨切成1到2厘米的这种小丁，反复的用清水把它泡一泡，泡去血水，用厨房纸把它吸干，加葱姜、料酒、生抽、一点点盐和胡椒粉，把它抓一抓，腌制20分钟以上。如果你喜欢更嫩一点的话，你可以加一点点蛋清和淀粉。
6: 嗯，
7: 那这样的话，你最后做出来的鸡丁就是又入味又多汁。
6: 哎，然后这个菜里面用的辣椒和花椒有什么特别的挑选的诀窍吗？
7: 辣椒的话，就是一般我们会用子弹头和二荆条，3:2的比例。
6: 啊，
7: 对，然后把它剪成小段儿。去籽儿，那你要是不怕辣的话，你就可以多留一点籽儿，那它的这个辣味儿和香气都会更足一些。
6: 花椒是不是也有门的？
7: 花椒的话就是一定要有汉源的大红袍。
6: 嗯，
7: 对，这个是最地道的。然后你可以再配一点这个青花椒，
6: 嗯，
7: 会让它的这个香气更丰富一些。那你在使用之前呢，可以用温水把它泡一泡，这样的话可以让它的这个麻味儿更突出一些。对，这些都是让你最后做出来的这个菜香气和口感都有一个质的提升的。
6: 除了这个鸡肉和这个辣椒花椒之外，其实这个菜还有什么别的配料啊调料啊，有什么不能忽视的小秘诀吗？
7: 比如说你要加一点这个蒜啊姜啊，还有这个葱白，
6: 嗯，
7: 爆香，
6: 对，
7: 然后出锅前再撒一点这个白芝麻，
6: 嗯，
7: 或者说你加一点这个香芹啊，或者是这个蒜苗，
6: 嗯，
7: 会让它的这个味道更丰富一些。花生米也是一个经典的一个搭配，
6: 嗯，
7: 让你吃起来口感上会有一些变化。
6: 哦，这都挺提味儿的。
7: 调味儿的部分的话，就是生抽，一点点老抽，
6: 嗯，
7: 然后白糖和这个郫县豆瓣酱是不能少的。
6: 对，
7: 这个豆瓣酱是这道菜风味儿的一个关键。
6: 嗯，
7: 有的人也会喜欢加一点点这个蚝油或者是鸡精提鲜。
6: 嗯，
7: 对，选油的话就是最好是用这种炸过鸡肉的油。
6: 嗯，
7: 对，这样的话会让你最后做出来的这个菜香气和味道都更上一层楼。
6: 哎，然后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这个烹饪环节了，
7: 嗯，
6: 对吧？这个环节当中最关键的问题来了，
7: 嗯，
6: 这个鸡肉到底要怎么腌才能保证它又入味又多汁？
7: 其实很简单，就是你把这个鸡腿肉去骨之后呢，切成1到2厘米的这个小块，然后用清水把它泡一泡，泡去血水之后呢，用厨房纸把它彻底的吸干，这样的话它就不会有那种腥味儿。而且它会很嫩滑。
6: 吸干水之后呢，这个腌制的这个调料有什么特别的吗？
7: 就正常我们会加料酒，
6: 嗯，
7: 生抽，一点点盐，然后白胡椒粉，抓一抓，抓个2-3分钟，让它有点粘性之后呢，我们再加一个蛋清，
6: 嗯，
7: 玉米淀粉，再抓一抓，最后再滴几滴油，
6: 嗯，
7: 放冷藏里面浸制个20分钟，
6: 嗯，
7: 就可以了。这样的话，你最后炒出来的这个鸡丁就会特别的入味而且多汁。
6: 然后这个炸这个鸡丁的时候，怎么才能做到外面脆，里面又很嫩？
7: 就是你先把这个油烧到160度，然后把这个鸡丁分批的放进去炸，不要一下子都放进去啊。
6: 对，
7: 这样的话就不会一下子都粘在一起了。你炸个3分钟左右，它定型了之后，你就把它捞出来。
6: 这还没完吧？
7: 对，等它这个油温回升到180度的时候，再把它放进去，复炸个30秒。 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时候你要把它捞出来控油，
10: 对，
7: 这样的话它就会外面很脆，里面还是很鲜嫩的。就这个秘诀就在于这个油温的控制和这个复炸的这个小技巧。
6: 哎，那这个炒这个辣子鸡丁的时候，这个火候啊和这个步骤上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吗？
7: 就是你得先在锅里留一点底油，然后这个时候你要把这个花椒放进去，用小火慢慢的炒香。这个时候你可以把这个青红椒先捞出来，就是避免它会发苦，你再把这个干辣椒放进去，也是用小火慢慢的炒，炒到它这个颜色变深了之后，你再把这个豆瓣酱放进去。对，这个时候你要不停的翻炒啊，让它这个红油都出来，香气都出来。
6: 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可以下这个鸡丁了？
7: 对，这个时候就可以下鸡丁了，然后你要快速的翻炒。这个时候你可以加一点生抽啊，一点白糖提提味儿，你有这个炸花生的话也可以加进去，还有这个熟的白芝麻，再翻炒几下，让它这个辣味儿和这个香气都渗进去。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关火了，让它这个余温再把它收收汁。
6: 对，
7: 最后你在装盘的时候把这个辣椒都扒到一边，把这个鸡丁放到上面，这样的话它这个麻辣的味道才够劲。
6: 然后咱们来进入到这个创意吃法和失败补救这个板块啊。第一个问题，辣子鸡丁有哪些新奇有趣的或者说比较健康的变种的做法？
7: 嗯，比如说你这个重庆的这种做法，它是讲究那种干香嘛，那你就把这个鸡肉切得更小一点，然后这个辣椒的量加倍，你这个炸的时间延长一点，它就是那种干辣椒和这个花椒你几乎都可以当零食吃的那种，很脆。还有就是你这个有的人家里没有炸锅啊什么的，你就用空气炸锅或者用烤箱也可以做，就是你这个鸡丁腌好之后喷点油，180度烤个12到15分钟，最后再给它升温烤个几分钟，让它这个表皮酥脆。
6: 对，
7: 这个也是很适合那种不想吃那么油腻的人。
6: 听起来好像还可以调整辣度是吧？
7: 没错没错，如果你是那种不能吃辣的，就把这个干辣椒的量减少，然后用一些这种灯笼椒啊或者是这种甜椒啊来和它一起炒。
6: 嗯，
7: 甚至你可以先把这个辣椒炒好之后盛出来一半，最后再把它放进去，就是你又可以有这个辣味儿，但是又不会刺激。有的人喜欢那种多一点层次的，还会加一些这个炸花生啊或者是腰果啊进去，还有的人会加一些这个藕丁啊或者是土豆丁啊进去，就是让你每一口都有不一样的惊喜。还有的人甚至会加一些这个孜然进去，或者是藤椒油进去，就是让你这个风味更独特一些。
6: 那如果说咱们在做这个辣子鸡丁的时候出现比如说这个辣椒炒糊了，或者说这个鸡丁上的这个姜脱落了，这怎么办？有没有什么补救的方法？
7: 如果是这个辣椒已经发苦了，那你最好的方法就是马上关火，把这个焦掉的辣椒和花椒全部都捞出来，然后加一点这个香醋进去，还有糖进去，就是来缓解一下它的这个味道。如果是已经苦的不行了，那你就只能把所有的辣椒都换掉，重新再炒。
6: 对，
7: 就是要注意你在炒的时候这个油温一定要低，而且这个干辣椒你可以提前用温水泡一泡，这样的话可以减少它的这个焦糊的概率。
6: 这个鸡丁脱浆了是不是也有什么救急的办法？
7: 脱浆了的话就直接补一点这个干淀粉上去，然后你在炸的时候油温一定要够高，就是用那种高温快炸的方式把它这个外表皮锁住。
6: 对，
7: 如果已经是炸的软塌塌的了，那你就把它捞出来之后再复炸一遍，就是用高温再炸一遍把它这个油分逼出来。
6: 对，
7: 还有就是这个鸡肉本身你要选好，就是要新鲜的鸡腿肉，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6: 你觉得这样辣子鸡丁它最适合跟什么主食一起搭配？然后或者说有什么饭后的饮品可以帮我们解解辣？
7: 我觉得它跟白米饭就是绝配。
6: 嗯，
7: 或者说你用这个辣辣的汤汁去拌饭，或者是说你拿它来配这个蛋炒饭，都是特别带劲的。然后你如果是下酒的话，你就把这个鸡肉炸得更脆一点，你可以撒一点这个椒盐上去，你就直接当零食吃也是超赞的。
6: 确实感觉很百搭呀，这个菜。
7: 然后解辣的话，你就来一杯这个冰镇的酸梅汤，或者说绿豆汤，或者说冰啤酒都可以。
6: Okay.
7: 如果你是要健康一点的话，你可以把这个鸡胸肉换成这个鸡腿肉。你可以用这个空气炸锅来做，配上一些这个杂粮饭，加上一些凉拌的蔬菜，就是你可以控制这个辣度和油脂，让你吃的也比较放心。剩的这个辣椒你还可以碾碎了之后用来拌面，或者是说用来炒菜，就不浪费一点风味。
6: 是，聊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已经忍不住想要动手试一试了？
7: 对，
6: 其实这道辣子鸡丁只要大家掌握了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些小窍门，其实一点都不难，在家里面做出餐厅级别的美味。
7: 好了，那么今天的这个辣子鸡丁的这个秘诀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然后大家赶紧去厨房里面露一手吧，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0: 俗话说包治百病，即便穿百元的 T 恤，只要背上一款大牌包包，整个人就立马显高级显贵了。经典的大牌包包能迅速帮你提升时尚感，还能彰显你的品味和实力，但是那些大牌包包动辄几万，完全没有必要。现在流行小众轻奢大牌，马上到旅游季，仙女们出去玩就是需要准备一个高级又耐用的漂亮包包。今天九九九就给各位仙女隆重推荐轻奢华而不重负担的英国 MK 高定女包，伦敦轻奢潮牌，经典的 logo 非常有辨识度，全球高端的商场都有线下专柜，在咱们国内的万达、奥莱也有很多实体店。在品牌专柜，一只包要2000多，但是这一次跟品牌方争取来私域独家的优惠机制，也是品牌方首次破价销售，全部都是1.8折左右，也就是1-2百块钱就能拿下1-2千元的轻奢大牌了。但是每天只有100个破价名额，各位现在抓紧时间回复包热门款，一定要抓紧抢，否则断货非常快。有几个热门的经典款真的是要拼手速去抢一抢的。首先呢，经典的老花托特母子包，众多超一线大牌基本都有这个托特包，售价高达几万。今天不用犹豫，不用为明星代言和品牌溢价来买单，大牌的平替咱们只要性价比。大容量子母包的设计经典实用，就是上身之后那种松弛感直接拉满的气质女包，几乎人手一只，线下专柜要2000多，咱们广播渠道的破价福利只需1.8折，289就可以拿下。7月出门旅游，你就可以当半个行李箱，什么都能装。PVC 加上牛皮的材质，经典老花的设计，拍照出片出行方便，实在是强推。同时呢，还有老花拼色信封包，咱们广播专享的破价福利1.8折，只需189就能到手。以及小香风设计的链条菱格包，特别适合淑女、气质美女，低调又贵气。咱们广播渠道破价福利1.8折，只需269就能拿下小香风的包包了。听到这儿是不是已经很心动了？抓紧回复包选热门的款式，还有经典老花双肩、波士顿枕头包、老花马鞍包，以及小众个性设计款的水桶包，全部都有，都是品牌专柜的1.8折，比官旗店还要便宜。现在回复包即刻下单，还能限时加赠价值69元的品牌定制丝巾，以及马上有钱的小马挂饰。丝巾呢可以装饰手腕或者是包包的手柄，潮人必备。赶紧回复包一键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有正品授权，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精美的礼盒、包袋、防尘袋，大牌就是不一样。自用、送人、开箱都是满满的仪式感。精致的女生只为款式和性价比买单，赶上这波大牌折扣季必引入，日常搭配显贵显气质，破价福利每天名额有限，抓紧回复包一键抢购了。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2: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3: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4: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5: 好物从头说，
6: 好物从头说。
7: 老杨今天不说车，好物咱从头说一说。各位啊，有没有人和我一样，这磷虾油、鱼油和小时候吃过的这鱼肝油到底是啥区别，傻傻分不清楚。咱平时吃的这些基围虾、小龙虾，它能不能代替磷虾油？普通人到底需不需要花钱去吃这个磷虾油？今天咱们用2分钟的时间把这事儿讲明白。首先，先掰扯最容易搞错的，这磷虾油它根本不是补钙的。咱们小时候吃这鱼肝油还记得吧？甜甜的鱼油胶囊。

0: 乎不反腥味，自带虾青素，还抗氧化。而且呢，这南极磷虾呀，处在食物链的最底层，干干净净，几乎没有重金属，吃着更放心。那么大家问的最多的问题来了，那我天天吃虾不行吗？干嘛非得买磷虾油啊？咱说句大实话，普通大虾全都是蛋白质，其实油脂少得可怜，有用的营养就在虾壳虾头里头，虾肉基本没用。想要抵得上每天吃一粒磷虾油的养护效果，你每天得吃掉一斤多的大虾才行。关键这样做也不现实啊。第一，咱一天吃一斤虾，你这尿酸胆固醇直接爆表，三高人群也扛不住。第二，普通虾没有磷虾独有的磷脂，就算吃的再多也达不到养护血管的效果。吃鱼能不能代替呢？可以代替一部分，每周吃两次三文鱼、秋刀鱼也够用。但是深海中大鱼的食物链层级更高，多多少少也会汇集重金属，而且吃鱼补不到磷虾油才有的磷脂和虾青素。最后咱再说说这磷虾油，谁需要吃谁别吃。先说适合吃的人，中老年血脂高、血液粘稠、天天刷手机熬夜、用脑用眼过度的人，一到换季关节酸痛想要日常抗衰保养的人都可以吃。那有这么几类人啊，您得谨慎。第一，对虾螃蟹海鲜过敏，常年吃活血抗凝药，还有马上要动手术的患者，以及小朋友和孕期宝妈，当然他们还是要遵照医生的建议来使用了。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来都来了，要是你实在有意入手，回复999随意看看。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今天我们想聊一个大家可能都比较关心的话题啊，就是长期熬夜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受到哪些伤害，以及我们可以采取哪些方式来修复。
3: 是啊，这个话题确实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那我们就开始吧。
2: 咱们先说说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熬夜，到底是什么把大家困在了夜晚？
3: 其实大部分人熬夜的原因主要就是工作压力和电子产品的诱惑。
2: 是的，
3: 因为现在很多人的工作不是朝九晚五的，经常会加班到很晚，回到家可能都已经十点十一点了，然后你再稍微刷一刷手机，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就很容易熬夜。
2: 说到熬夜对身体的伤害，那这些伤害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3: 熬夜对身体的伤害真的非常多，而且都是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比如说会打乱我们的生物钟，然后影响代谢，让你很容易长胖。
2: 没错，
3: 还会让你的免疫力下降，增加你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2: 对，
3: 而且长时间的熬夜还会让你情绪变得很不稳定，出现焦虑抑郁的情况，甚至会影响你的皮肤状态，让你看起来很憔悴。
2: 哇，没想到会有这么多连锁反应啊。那熬夜真的会影响大脑的功能吗？
3: 对，因为晚上大脑需要休息，如果你不休息的话，就会出现反应迟缓、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时间长了会影响你的认知能力，也会增加你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
2: 好可怕呀。那我们来进入今天的重点内容，就是长期熬夜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去修复自己的身体呢？有没有什么比较实际的建议？
3: 有的有的，其实修复的方法也没有那么复杂，主要就是从日常的一些生活习惯去调整。比如说你一定要保证规律的作息时间，晚上早点睡，早上早点起，然后坚持下去，让你的生物钟慢慢的恢复正常。还有就是饮食方面也要注意营养均衡，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同时还要适当的补充一些蛋白质和微量元素。
2: 听起来都是一些很基础的事情，但做起来其实也挺难的。
3: 对，
2: 那除了这些呢，还有什么其他的建议吗？
3: 当然有啦，适量的运动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每天可以安排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去做一些有氧运动，慢跑啊、游泳啊都可以，这样可以帮助你提高身体的免疫力，然后也有助于睡眠。还有就是一定要学会给自己减压，可以通过一些放松的技巧，比如说冥想啊、深呼吸啊，或者是泡热水澡，让自己的身心都得到放松。
2: 哎，说到这儿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有没有一些具体的针对熬夜带来的身体不适的小妙招啊？
3: 有啊，比如说有的人熬夜之后会觉得眼睛很干涩，那你可以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A 的食物，像胡萝卜啊、动物肝脏啊，然后平时也可以泡一些菊花茶来喝。对，如果说你熬夜之后经常会觉得头晕脑胀的，那你可以用手指肚轻轻地按摩头皮，或者是用梳子梳一梳头皮，促进头部的血液循环，这样会让你觉得清醒一点。
2: 好的，今天我们说了这么多关于熬夜对身体的伤害以及一些修复的方法，大家是不是都已经有了新的认识呢？
3: 没错没错，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

0: 谢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2: 夏天很多人还没怎么晒，脸上就暗沉发黄，这就是防晒不到位的代价。 UVA 是催老凶手，能穿透玻璃直达真皮层，导致皮肤松弛、长斑、长皱纹。 UVB 呢，能让你分分钟晒红、脱皮，可怕的是光老化不可逆，等你发现皮肤变粗糙、色斑浮现的时候，想补救也就难了。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都开始认识防晒才是抗老的第一道防线，都在催我们后台的兰蔻精纯防晒隔离，速度返场。上播买过的朋友都说，这个价钱能买到兰蔻精纯实在是太值了。夏天这个价格拿到精纯防晒非常难，我们和供货商磨了好久才要了100单，大家抓紧回复防晒来下单。为什么它被称作防晒抗老的天花板？首先呢，顶格防护 SPF 50加PA 四个加号，自带欧莱雅麦色绿的科技，12小时长效防护。同时呢，边防边修，添加了玻色因和玫瑰精粹，兰蔻精纯核心的抗老成分。别人涂防晒只是少受伤，你涂的可是防晒加精华，防晒斑、防新纹，同时呢淡化细纹，紧致皮肤。最后它零负担，质地就像是精华乳液，一抹化水，不泛红，不闷痘，敏感肌也放心使用。所以涂它呢，就等于防黑、防老加修护，一瓶抵三瓶。专柜50毫升要699元，今天999暑期嗨购节的专属价，买一送一，到手两支，一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直接省了近1000元。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还能再减5元，394元就能到手两支兰蔻精纯防晒正装，够用你一整整年。回复防晒即可抢单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精纯呢是兰蔻的高端线，这种价格错过的朋友已经后悔了一次，今天真的不要再错过了，赶紧回复防晒抢单，前100名才送同款正装，手慢真的无了。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4: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

0: 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1: 7月4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1+2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你就可以了解行程了。
2: 播客大玩家，
3: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4: 今天我们要聊的呢，是一些大家平时可能都不太在意的手机充电习惯。这些习惯呢，其实都会在不知不觉当中伤害你的手机电池。
5: 没错，这些细节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4: 咱们先来聊一聊，就是手机电池它到底是怎么被这些日常的充电习惯慢慢的损耗掉的。
5: 其实现在的手机呢，绝大多数都是用的锂离子或者锂聚合物电池。然后这两种电池它有一个最怕的事情，就是高电压和高温。就是你如果让它长期处于高电压或者高温的话，它内部的化学结构就会老化的特别快。
4: 对，
5: 那它的容量就会下降的很快，你就会觉得哎，我这个续航越来越不行了。
4: 原来高温和高电压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啊。
5: 对，
4: 很多人可能还觉得说我这个充电方式很正常啊，但是其实你这个电池就在慢慢的被消耗。
5: 对，没错，比如说你习惯整晚整晚的插着电啊，或者说你经常在高温环境下使用手机，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习惯其实都是在给你的电池减寿命。
4: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整夜的给手机充电这个事情真的会损伤电池吗？
5: 其实现在的手机它都有电池管理系统，就是它一旦充满了之后就会自动切换到涓流充电。
4: 对，
5: 但是如果你一直插着电的话，它就会一直处于一个满电的状态，这个高电压是会让电池里面的化学压力增加的。时间长了之后它的容量就会下降的比较明显。
4: 看来整晚充电这个习惯确实得改一改了。那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可以来缓解这种情况呢？
5: 你可以去打开手机里面的优化充电或者是健康充电这个功能。有的手机还可以自己设置充电的上限，比如说你就设置到80%，然后晚上用慢充充到80%之后，等你早上起来之前再把它补满。这样的话就既可以保证你早上起来是满电出门，同时又可以减少电池处于高电压的时间。
4: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很多人说不要把手机的电用到自动关机再充电？
5: 这个其实是跟锂电池的特性有关，就是你如果经常的深度放电，就是每次都要耗到零或者说接近零才去充的话，它是会损伤电池的。会让你的电池循环寿命缩短。
4: 明白了，看来以前的那种一定要把电用完再充的说法真的是不适合现在的手机了。
5: 没错没错，现在就是建议大家尽量在电池还剩20%-30%的时候就开始充电。然后日常使用的时候尽量把电量保持在20%-80%之间，这样的话对你的电池是最友好的。
4: 那如果说我就是要出远门需要手机电量很足怎么办？
5: 如果要出远门的话，你可以充到90%，但是也不要长期的保持在100%。
4: 对，
5: 因为100%的话也是属于一种高电压的状态，会让你的电池老化的更快。
4: OK， 那我想问一下，边充电边玩游戏对手机电池到底有多大的伤害？
5: 其实你在充电的时候玩游戏，特别是玩一些大型游戏，手机会发热特别厉害，温度会急剧的上升，而这个高温是会非常快速的损耗电池的寿命的，严重的话甚至可能会让电池鼓包。
4: 原来发热才是最大的元凶啊。
5: 对，
4: 那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少这种伤害呢？
5: 就是充电的时候尽量不要玩游戏，或者说你把手机的画质和帧率调低一点。这样的话可以减少它的发热。还有就是尽量不要等到手机很烫的时候才去充电，这样的话可以让你的电池多用一段时间。
4: 还有人说啊，用那种非原装的充电器或者数据线也会损伤手机电池，这是真的吗？
5: 是真的，因为这些便宜的充电器或者说那些不符合规格的充电器，它输出的电压是很不稳定的，然后电流也会忽大忽小。那这样的话就会对电池造成隐性的伤害，时间长了之后它的风险就会越来越明显。
4: 所以说还是不能图便宜啊。
5: 对，
4: 尤其是充电头和线一定要用靠谱的。
5: 没错没错，还有就是快充协议不匹配的话也会让手机发热异常，所以最好还是用原装的或者是经过认证的品牌配件。然后无线充电的话也要选质量好的充电座，并且要保证充电座上面没有什么异物，不然的话也会因为温度过高而损坏电池。
4: 我想知道，就是像现在大家很多人习惯就是一天充好几次，每次都只充一点点，这种频繁的短时间充电到底会不会伤害电池？
5: 其实现在的锂电池它的性能已经比以前

0: 好了很多，偶尔的短时间补电对它的影响是不大的。
1: 嗯，
0: 但是你如果是每天都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微循环，然后又同时有高温或者说有不合适的电流的话，时间长了之后还是会有损伤的。
1: 那就是说平时我们在随手充电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可以帮我们减少这种伤害吗？
0: 最理想的就是尽量避免高温的环境，还有就是大电流的充电。
1: 嗯，
0: 然后也要避免频繁的短时间充电，比如说你刚充了一点点你就拔下来了，刚充了一点点又拔下来了。
1: 对，
0: 最好是能够让它的电量维持在20%到80%之间，这样的话电池的压力是最小的。
1: 好的，那夏天到了嘛，很多人喜欢把手机放在车里，然后这个时候充电，这个对电池会有什么影响？
0: 其实把手机放在太阳暴晒的车里，然后你再去充电的话，这就相当于把电池直接放到了一个高温加充电的这样的一个双重考验里面。
1: 嗯，
0: 高温对于电池来说是非常致命的，它会让你的电池寿命迅速的下降。
1: 所以夏天真的不能把手机扔在车里，尤其是不能在车里充电。
0: 是的是的，就是充电的时候一定要保证它是在一个阴凉通风的地方。
1: 嗯，
0: 在夏天的时候特别要注意，就是不要把手机长时间的留在车内，这样的话可以有效的保护你的电池。
1: 哎，我还想问一下，就是现在大家都很关心的快充到底会不会伤电池，还有就是说关机充电是不是真的更安全？
0: 其实快充这个技术本身它是经过了手机厂商的严格设计的。
1: 嗯，
0: 它里面是有加入温控和各种保护机制的，所以你短时间的使用快充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但是你如果是长期的高频次的使用快充，尤其是在高温的环境下，或者说你一边充电一边玩，那确实会让电池老化得更快一些。
1: 也就是说快充其实没有那么可怕，对吧？只要我们用的不是特别极端就可以。
0: 对，没错。然后关于这个关机充电，其实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可以减少一点能耗和发热，但是这个差距是非常微小的。
1: 嗯，
0: 你没有必要说我每次都要关机才能充电，正常使用就可以了。
1: OK，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手机电池的一些使用的误区和一些比较实用的小建议，大家应该对于怎么保护自己的手机电池有一些新的认识了。
0: 好了，那这就是本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吧。
1: 拜拜。
0: 拜拜。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 FM99.9。之前大家催了很久的底妆硬通货终于谈下来了，海蓝之谜流光养肤气垫爆款返场。懂的人都知道，这款气垫是出自品牌顶奢的护肤线，和海蓝之谜传奇面霜同源，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复配深海去藻提取物。上妆的那一刻，就像把轻盈的修护面霜按进皮肤里面，带妆一天，卸妆之后呢，脸上不是暗沉粗糙，反而是透着休息饱了的那种光泽感。这就是养肤底妆和彩妆气垫的本质区别。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后台真实反馈，我们挑几条念给大家听。混油皮 T 区爱出油，这款气垫越出油越服帖，妆感自然。用别的气垫会闷心痘，这款的连用一周，卸完妆脸还挺嫩不粗糙。这也就是为什么你永远可以相信大牌，粉质也够细，普通的牌子完全做不到。轻拍一层，毛孔和泛红就像被柔焦滤镜抹过。黄皮提亮选一号粉瓷色，要自然伪素颜就选三号暖瓷色。通勤约会出游一拍即走，省掉妆前乳和定妆粉的时间。最重点的就是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福利限时返场，官网正装1315元，今天仅399元，不到三折的价格，立省916。下单呢，我们还直接送同款替换芯，等于到手两个正装。前100名下单，我们再加赠21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旅行装都值回这个票价了。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添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再减5元，赶紧回复气垫安排上，这波也就100单。正品放心，海外直采，每一瓶带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就行。夏天呢，紫外线强，一款妆养合一、持妆又不闷痘的气垫真的是刚需，库存就这批，卖完就下架。现在回复气垫一键抢单，手慢就真的没了。下完几场雨之后，最近气温越来越高，走两步就出汗，脸上也开始闹情绪，晒后变红，外油内干。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大家盼了好久的好物——牡丹花田花蜜驻颜苦法面膜。

第一，它是古法配方东方养肤，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第二，丝路云纱的膜布极致服贴。第三，安全放心，敏感肌也可以使用。这款面膜日常价是99一盒，断货后首次上新99元，直接到手4盒，算下来一片才2块出头。还没结束，618全场都有满减活动，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四十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只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随时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

0: 您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2: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3: 是
2: 六月二十六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4: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5: 要说时尚圈最耐看、最有调性的百搭单品，那一定是托特包。它从百年的实用工具袋一路逆袭，成了低调轻奢的代表，藏着很多普通人不知道的时尚冷知识。先给大家来普及一下词源小彩蛋。Tote 这个单词早在17世纪的英文里就出现过，本意是承载、手提、搬运，完美点明了它的核心灵魂：实用、能装。最早的雏形诞生于19世纪末的英国，当时上流的绅士淑女出门都会拎一个简约的布制托特，装书籍、手稿、随身的物件，轻便又体面，是早期知识分子的专属包袋。到1944年，美国品牌做出了帆布冰袋托特，加固面料，加宽提手，主打大容量和耐磨，托特包才算是正式商业化的走进大众生活。很多人以为托特只是买菜通勤的大包，而其实它早就登上了顶级时尚的殿堂。爱马仕经典的铂金包本质就是升级款的托特，各大奢牌都把托特当作设计的考卷，越是极简的版型越考验皮革和工艺、剪裁以及功底，能把基础的托特做出高级感，那才是真本事。发展到当代，托特分为两大路线，平价的帆布款主打随性和休闲，而英式轻奢的皮质托特直接化身静奢风的标配，没有浮夸的大 logo， 就靠细腻的皮质、利落的剪裁凸显你的品味，同情啊、约会啊、短途出行全能 hold 住，也是凯特王妃、海外的女明星日常出镜的高频款，低调不张扬，一眼就能看出穿搭的审美。咱们平时选包总是踩坑，小包呢装不下化妆包和水杯，廉价软塌的包又没有版型，而正统的英式轻奢托特完美避开了所有的短板，硬挺定型不软塌，巨能装，连笔记本、遮阳伞、化妆品拿取东西你都不用翻找，开放式的设计又兼顾了优雅和随性。重点来了，契合大家的审美，质感拉满的英式小众轻奢托特，咱们999商城直接帮大家挖到了源头好货。这款托特包走的就是静奢的路线，利落方正的版型，日常通勤、周末逛街、短途出游都非常的适配。内里呢又有一个分层的隔带，零碎的小物有序的可以收纳进去。线下同款的轻奢专柜定价动辄上千，999商城砍掉多层的溢价，专属商城福利价，现货库存不多，追求低调有品味通勤包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但来都来了，实在有意入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天气是越来越闷热了，跟你说，很多人夏天睡不好真不是身体累，而是被子选错了。普通的夏被躺下一会儿，不久又闷又黏，一出汗全部粘在身上，半夜热醒踢被，再睡再热醒，第二天就跟没睡一样。今天呢，给所有怕热爱出汗皮肤敏感的家人推荐一下我自用的睡眠天花板，100%天丝蚕丝夏凉被。此刻呢，大家就可以回复一下蚕丝被，边抢边听。你知道吗，天丝业内都叫它会呼吸的纤维，是用针叶树木浆经过特殊的工艺萃取而成，以前呢只用于高端酒店和奢牌的床品，它的成本是普通棉的好几倍，透气排汗，耐水洗，不起球，不沾身。蓝鲸天丝更是天丝里的爱马仕，国内呢只有几家工厂能产，滑溜溜贴在身上就像巧克力一样丝滑。那蚕丝就更不用说了，自古就是纤维皇后，一公斤优质的蚕丝要上千只蚕宝宝吐丝才能结成，它含有18种氨基酸，温润养肤，不闷不捂，不潮不粘，最适合就是怕热体质还有睡觉盗汗、后背爱出汗的人。天丝加上蚕丝这一对顶配的组合，盖在身上就像是贴着流动的云朵，自带一种 天然的空调感，丝滑凉而不冰，细腻的就像婴儿的皮肤。还有十 A 级的抑菌，伏天不发霉，没异味，老人小孩孕妇都能放心贴身睡。尺寸呢是200-230，标准双人床通用，整被1500克，蚕丝就有300克。莫兰迪粉尽显温柔，莫兰迪蓝又很清冷，整个色彩上就是那种木质调的高级感。现在大家回复蚕丝被就能下单。说到价格，蚕丝加上蓝金天丝，线下专柜统一售价2290元，而且经常断货。但是今天我们999直接找到了世界家纺之都江苏南通，从源头大厂拿货，砍掉中间商和品牌溢价，再加上暑期嗨购节的补贴，单条只要399元，两折到手，直接帮你省下来近2000块，用普通下被的钱买到五星酒店同级别的被子。家里人多的话，拍两条再减99，平均一条不到350，一步到位最省钱。这次团购就只有100套现货，夏天盖上这款被子，不闷不热，一觉到天亮，睡眠好了，白天精神也足，买回去全家都抢着盖，老人孩子都说舒服。所以呢，想要清爽安睡的家人，赶紧回复蚕丝被抢单，手慢就真的没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4: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6: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2期正式奠基了，1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 FM99.9。之前大家催了很久的底妆硬通货终于谈下来了，海蓝之谜流光养肤气垫爆款返场。懂的人都知道，这款气垫是出自品牌顶奢的护肤线，和海蓝之谜传奇面霜同源，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复配深海去藻提取物，上妆的那一刻就像把轻盈的修护面霜按进皮肤里面，带妆一天，卸妆之后呢，脸上不是暗沉粗糙，反而是透着休息饱了的那种光泽感。这就是养肤底妆和彩妆气垫的本质区别。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后台真实反馈，我们挑几条念给大家听。混油皮 T 区爱出油，这款气垫越出油越服帖，妆感自然。用别的气垫会闷心痘，这款呢连用一周，卸完妆脸还挺嫩不粗糙。这也就是为什么你永远可以相信大牌，粉质也够细，普通的牌子完全做不到。轻拍一层，毛孔和泛红就像被柔焦滤镜抹过。黄皮提亮选1号粉瓷色，要自然伪素颜就选3号暖瓷色。通勤、约会、出游一拍即走，省掉妆前乳和定妆粉的时间。最重点的就是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福利限时返场，官网正装1315元，今天仅399元，不到3折的价格，立省916。下单呢，我们还直接送同款替换芯，等于到手2个正装。前100名下单，我们再加赠21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旅行装都值回这个票价了。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添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再减5元，赶紧回复气垫安排上，这波也就100单。正品放心，海外直采，每一瓶带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不影响2次销售就行。夏天呢，紫外线强，一款妆养合一、持妆又不闷痘的气垫真的是刚需，库存就这批，卖完就下架。现在回复气垫一键抢单，手慢就真的没了。

下完几场雨之后，最近气温越来越高，走两步就出汗，脸上也开始闹情绪，晒后变红，外油内干。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大家盼了好久的好物，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第一，它是古法配方，东方养肤，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第二，丝路云纱的膜布极致服贴。第三，安全放心，敏感肌也可以使用。这款面膜日常价是99一盒，断货后首次上新99元，直接到手四盒，算下来一片才2块出头。还没结束，618全场都有满减活动，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1: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2: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3: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4: 好物从头说，
5: 好物从头说。
6: 要说人类史上最温柔的发明，那绝对非被子莫属。从古至今，我们打磨万年，是为了拥有一夜清爽安稳的好睡眠。早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御寒全靠将就，冷了就裹树叶披兽皮，这就是最原始的被子雏形。虽然说又糙又沉，保暖效果又有限，但是呢，也开启了人类主动抵御寒冷的先河。到了新石器时代，古人解锁纺织技能迎来了巨大的进步，人们用葛布、麻布做被面，填充芦花、柳絮制作被褥，再加上皇帝妻子雷祖传授养蚕缫丝技艺，纺织技术不断精进，被子才终于变得规整。我们也从被动取暖变成了主动选材制作保暖的好物。秦汉时期，高端寝具正式诞生，成熟的丝绸搭配保暖的丝棉，质感细腻，颜值拉满。只可惜造价太过于昂贵，是妥妥的皇室贵族的专属，普通人根本无缘享用。真正让舒适的被褥走进千家万户，还要归功于宋末元初的黄道婆。他带回先进的棉纺技术，棉花就此普及，性价比高，柔软亲肤，耐洗耐用，成了百姓沿用数百年的家居好物。近现代呢，聚酯纤维等等人工面料问世了，被子更加的轻便易打理，适配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发展到如今，被子更是在迭代升级，

透气排汗，丝滑又不沾身，水洗又不起球，搭配有着纤维皇后之称的优质蚕丝，富含养肤的氨基酸，凉而不冰，温润亲肤，特别适合怕热爱出汗和皮肤敏感的家人。线下专柜售价2000多，而我们直接溯源到了南通家纺源头大厂，叠加商城的暑期贴补，到手仅需399元，两条入手更加的划算。现货库存有限，大家可以关注起来。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但是来都来了，实在有意入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俗话说包治百病，即便穿百元的 T 恤，只要背上一款大牌包包，整个人就立马显高级显贵了。经典的大牌包包能迅速帮你提升时尚感，还能彰显你的品味和实力，但是那些大牌包包动辄几万，完全没有必要。现在流行小众轻奢大牌，马上到旅游季，仙女们出去玩就是需要准备一个高级又耐用的漂亮包包。今天999就给各位仙女隆重推荐轻奢华而不重负担的英国 MK 高定女包，伦敦轻奢潮牌，经典的 logo 非常有辨识度，全球高端的商场都有线下专柜，在咱们国内的万达、奥莱也有很多实体店。在品牌专柜一只包要2000多，但是这一次跟品牌方争取来私域独家的优惠机制，也是品牌方首次破价销售，全部都是1.8折左右，也就是100-200块钱就能拿下1-2000元的轻奢大牌了。但是每天只有100个破价名额，各位现在抓紧时间回复包，热门款一定要抓紧抢，否则断货非常快。有几个热门的经典款真的是要拼手速去抢一抢的。首先呢，经典的老花托特母子包，众多超一线大牌基本都有这个托特包，售价高达几万。今天不用犹豫，不用为明星代言和品牌溢价来买单，大牌的平替咱们只要性价比。大容量子母包的设计经典实用，就是上身之后那种松弛感直接拉满的气质女包，几乎人手一只，线下专柜要2000多，咱们广播渠道的破价福利只需1.8折，289就可以拿下。7月出门旅游，你就可以当半个行李箱，什么都能装。 PVC 加上牛皮的材质，经典老花的设计，拍照出片出行方便，实在是强推。同时呢，还有老花拼色信封包，咱们广播专享的破价福利1.8折，只需189就能到手。以及小香风设计的链条菱格包，特别适合淑女、气质美女，低调又贵气。咱们广播渠道破价福利1.8折，只需269就能拿下小香风的包包了。听到这儿是不是已经很心动了？抓紧回复包选热门的款式，还有经典老花双肩、波士顿枕头包、老花马鞍包，以及小众个性设计款的水桶包，全部都有，都是品牌专柜的1.8折，比官旗店还要便宜。现在回复包即可下单，还能限时加赠价值69元的品牌定制丝巾，以及马上有钱的小马挂饰。丝巾呢，可以装饰手腕或者是包包的手柄，潮人必备。赶紧回复包一键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有正品授权，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精美的礼盒、包袋、防尘袋，大牌就是不一样。自用、送人、开箱，都是满满的仪式感。精致的女生只为款式和性价比买单，赶上这一波大牌折扣季必引入，日常搭配显贵显气质，破价福利每天名额有限，抓紧回复包一键抢购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俗话说包治百病，即便穿百元的 T 恤，只要背上一款大牌包包，整个人就立马显高级显贵了。经典的大牌包包能迅速帮你提升时尚感，还能彰显你的品味和实力，但是那些大牌包包动辄几万，完全没有必要。现在流行小众轻奢大牌，马上到旅游季，仙女们出去玩就是需要准备一个高级又耐用的漂亮包包。今天999就给各位仙女隆重推荐轻奢华而不重负担的英国 MK 高定女包，伦敦轻奢潮牌，经典的 logo 非常有辨识度，全球高端的商场都有线下专柜，在咱们国内的万达、奥莱也有很多实体店。在品牌专柜一只包要2000多，但是这一次跟品牌方争取来私域独家的优惠机制，也是品牌方首次破价销售，全部都是1.8折左右，也就是1-2百块钱就能拿下1-2千元的轻奢大牌了。但是每天只有100个破价名额，各位现在抓紧时间回复包，热门款一定要抓紧抢，否则断货非常快。有几个热门的经典款真的是要拼手速去抢一抢的。首先呢，经典的老花托特母子包，众多超一线大牌基本都有这个托特包，售价高达几万。今天不用犹豫，不用为明星代言和品牌溢价来买单，大牌的平替咱们

只要性价比。大容量子母包的设计经典实用，就是上身之后那种松弛感直接拉满的气质女包，几乎人手一只，线下专柜要2000多，咱们广播渠道的破价福利只需1.8折，289就可以拿下。7月出门旅游，你就可以当半个行李箱，什么都能装。 PVC 加上牛皮的材质，经典老花的设计，拍照出片出行方便，实在是强推。同时呢，还有老花拼色信封包，咱们广播专享的破价福利，1.8折，只需189就能到手。以及小香风设计的链条菱格包，特别适合淑女、气质美女，低调又贵气。咱们广播渠道破价福利1.8折，只需269就能拿下小香风的包包了。听到这儿是不是已经很心动了？抓紧回复包选热门的款式，还有经典老花双肩、波士顿枕头包、老花马鞍包，以及小众个性设计款的水桶包，全部都有，都是品牌专柜的1.8折，比官旗店还要便宜。现在回复包即可下单，还能限时加赠价值69元的品牌定制丝巾，以及马上有钱的小马挂饰。丝巾呢，可以装饰手腕或者是包包的手柄，潮人必备。赶紧回复包一键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有正品授权，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精美的礼盒、包袋、防尘袋，打牌就是不一样。自用、送人、开箱都是满满的仪式感。精致的女生只为款式和性价比买单，赶上这一波大牌折扣季必演入，日常搭配显贵显气质，破价福利每天名额有限，抓紧回复包一键抢购了。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40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5: 是
7: 是是是，
5: 我不要，
7: 这怎么回事？

0: 救你吗？
1: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2: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3: 提到绍兴，很多人第一想到的就是这一碗温润醇香的绍兴黄酒。它不只是一款酒啊，更是流淌了2500多年的江南文脉，也是刻在绍兴人骨子里的生活味道。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绍兴黄酒就已经名扬天下了。最经典的典故就是越王勾践，当年勾践卧薪尝胆准备复国，百姓纷纷献上自家酿的黄酒，因为酒少兵多，勾践呢就把酒啊倒入河中，让全军将士共饮河水，共享酒香。一碗黄酒凝聚军民同心，成就了壶酒兴邦的千古佳话，也让绍兴黄酒从一开始就带着温柔与热血的底色。千百年来，绍兴黄酒贯穿了整座城市的风雅日常。王羲之兰亭集会，曲水流觞，文人墨客饮酒作诗，留下千古名篇。陆游笔下的农家腊酒，烟火温柔，岁岁丰年。可以说，绍兴的山水、诗词、故事，全都浸润在这一杯酒香当中。为什么绍兴人代代都爱喝黄酒呢？首先，水土独一份儿，别的地方酿不出来。绍兴的湖水啊，清冽甘甜，加上本地优质的糯米，独特的冬酿工艺，顺应天时发酵，不烈不冲，温润醇厚，是天然的江南佳酿。第二呢，就是黄酒是绍兴人的生活仪式啊，当地人逢年过节、婚嫁生子、亲友小聚都离不开黄酒。生女儿藏女儿红，生儿子藏状元红，一坛好酒封存岁月，沉淀时光，藏着家人最温柔的期许。第三个原因就是口感温润，老少皆宜。不同于烈酒辛辣上头，绍兴黄酒它温度温和，入口绵柔，自带粮食的清甜回甘，天冷暖身，日常佐餐，温润滋养，适配四季日常。千年流转，绍兴黄酒早已经不只是饮品了，更是江南的烟火，岁月的温柔，老祖宗传下的匠心味道。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不为带货，实在想买也可以回复999随便看看。
4: 夏天很多人还没怎么晒，脸上就暗沉发黄，这就是防晒不到位的代价。UVA 是催老凶手，能穿透玻璃直达真皮层，导致皮肤松弛、长斑、长皱纹。 UVB 呢，能让你分分钟晒红脱皮，可怕的是光老化不可逆，等你发现皮肤变粗糙、色斑浮现的时候，想补救也就难了。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都开始认识防晒才是抗老的第一道防线，都在催我们后台的兰蔻精纯防晒隔离，速度返场。上播买过的朋友都说，这个价钱能买到兰蔻精纯实在是太值了。夏天这个价格拿到精纯防晒非常难，我们和供货商磨了好久才要了100单，大家抓紧回复防晒来下单。为什么它被称作防晒抗老的天花板？首先呢，顶格防护 SPF50+PA 四个加号，自带欧莱雅麦色绿的科技，12小时长效防护。同时呢，边防边修，添加了玻色因和玫瑰精粹，兰蔻精纯核心的抗老成分。别人涂防晒只是少受伤，你涂的可是防晒加精华，防晒斑、防新纹，同时呢淡化细纹，紧致皮肤。最后它零负担，质地就像是精华乳液，一抹划水，不泛红，不闷痘，敏感肌也放心使用。所以涂它呢，就等于防黑、防老加修护，一瓶顶三瓶。专柜50毫升要699元，今天999暑期嗨购节的专属价，买一送一，到手2支，一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直接省了近1000元。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还能再减5元，394元就能到手2支兰蔻精纯防晒正装，够用你一整整年。回复防晒即可抢单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精纯呢是兰蔻的高端线，这种价格错过的朋友已经后悔了一次，今天真的不要再错过了，赶紧回复 防晒抢单，前100名才送同款正装，手慢真的无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 FM99.9。之前大家催了很久的底妆硬通货终于谈下来了，海蓝之谜流光养肤气垫爆款返场。懂的人都知道，这款气垫是出自品牌顶奢的护肤线，和海蓝之谜传奇面霜同源，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复配深海去藻提取物，上妆的那一刻就像把轻盈的修护面霜按进皮肤里面，带妆一天卸妆之后呢，脸上不是暗沉粗糙，反而是透着休息饱了的那种光泽感，这就是养肤底妆和彩妆气垫的本质区别。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后台真实反馈，我们挑几条念给大家听。混油皮 T 区爱出油，这款气垫越出油越服帖，妆感自然。用别的气垫会闷心痘，这款的连用一周卸完妆脸还挺嫩不粗糙，这也就是为什么你永远可以相信大牌，粉质也够细，普通的牌子完全做不到。轻拍一层毛孔和泛红就像被柔焦滤镜抹过，黄皮提亮选一号粉瓷色，要自然伪素颜就选三号暖瓷色，通勤约会出游一拍即走，省掉妆前乳和定妆粉的时间。最重点的就是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福利限时返场，官网正装1315元，今天仅399元，不到三折的价格，立省916。下单呢，我们还直接送同款替换芯，等于到手两个正装。前100名下单，我们再加赠21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旅行装都值回这个票价了。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添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再减5元，赶紧回复气垫安排上，这波也就100单。正品放心，海外直采，每一瓶带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就行。夏天呢，紫外线强，一款妆养合一、持妆又不闷痘的气垫真的是刚需，库存就这批，卖完就下架。现在回复气垫一键抢单，手慢就真的没了。

下完几场雨之后，最近气温越来越高，走两步就出汗，脸上也开始闹情绪，晒后变红，外油内干。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大家盼了好久的好物，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第一，它是古法配方，东方养肤，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第二，丝路云纱的膜布极致服贴。第三，安全放心，敏感肌也可以使用。这款面膜日常价是99一盒，断货后首次上新99元，直接到手4盒，算下来一片才2块出头。还没结束，618全场都有满减活动，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1: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2: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3: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4: 好物从头说，
5: 好物从头说。
6: 说起养护心脑血管，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鱼油，它算是陪伴大家很多年的经典养护品了。但是你知道吗，鱼油其实里面门道特别多啊，不同纯度的，有效成分添加量的，效果和价格差距特别大。你看市面上的平价普通的鱼油，有效的浓度非常低，长期吃你很难达到你想要的调节血脂啊、养护血管的实际作用。还有一种叫三倍的高纯度的鱼油，那效果会好一些，价格当然也会高出不少。那如果想要真正的改善血液粘稠、平稳血脂，那么就要选高浓度的提纯的鱼油，要么你也可以选择它的升级替代品磷虾油。那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磷虾油啊，核心原因其实就藏在原料源头。你看这几年大家都会担心海洋污染问题，大型的深海鱼处于食物链的上层，长年累月容易积蓄一些重金属杂质，提纯的时候呢就要去除有害物质，它的难度就会高一些，很难做到就完全的纯净。而磷虾就不一样了，它生活在南极深海没有污染的冷水海域，它属于最底层的浮游生物，它的体型很微小，数量又特别庞大，本身它不会聚集重金属，也不存在人工养殖的这种情况，原料天然干净，后续的加工提纯又简单，成品呢又没有多余的杂质额外的添加，成分属于天然纯粹的。然后我们再来对比一下效果啊，普通的鱼油是甘油三酯结构，分子比较大，人体分解吸收慢，不少人吃完容易反胃，要打嗝的时候还带着一些鱼腥味儿。磷虾油呢，它是磷脂型的结构，它和我们人体细胞膜的结构是相近的，吸收率更高。你像肠胃比较弱的中老年人，常年应酬的中年人长期吃，它不会有那种不适感。而且现在血管问题早就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了，年轻化特别明显，人一旦过了40，频繁的应酬，顿顿重油重盐，长期久坐。

备一个高级又耐用的漂亮包包。今天九九九就给各位仙女隆重推荐轻奢华而不重负担的英国 MK 高定女包，伦敦轻奢潮牌，经典的 logo 非常有辨识度，全球高端的商场都有线下专柜，在咱们国内的万达、奥莱也有很多实体店。在品牌专柜，一只包要2000多，但是这一次跟品牌方争取来私域独家的优惠机制，也是品牌方首次破价销售，全部都是1.8折左右，也就是1-2百块钱就能拿下1-2千元的轻奢大牌了。但是每天只有100个破价名额，各位现在抓紧时间回复包热门款，一定要抓紧抢，否则断货非常快。有几个热门的经典款真的是要拼手速去抢一抢的。首先呢，经典的老花托特母子包，众多超一线大牌基本都有这个托特包，售价高达几万。今天不用犹豫，不用为明星代言和品牌溢价来买单，大牌的平替咱们只要性价比。大容量子母包的设计经典实用，就是上身之后那种松弛感直接拉满的气质女包，几乎人手一只，线下专柜要2000多，咱们广播渠道的破价福利只需1.8折，289就可以拿下。7月出门旅游，你就可以当半个行李箱，什么都能装。PVC 加上牛皮的材质，经典老花的设计，拍照出片出行方便，实在是强推。同时呢，还有老花拼色信封包，咱们广播专享的破价福利1.8折，只需189就能到手。以及小香风设计的链条菱格包，特别适合淑女、气质美女，低调又贵气。咱们广播渠道破价福利1.8折，只需269就能拿下小香风的包包了。听到这儿是不是已经很心动了？抓紧回复包选热门的款式，还有经典老花双肩、波士顿枕头包、老花马鞍包，以及小众个性设计款的水桶包，全部都有，都是品牌专柜的1.8折，比官旗店还要便宜。现在回复包即刻下单，还能限时加赠价值69元的品牌定制丝巾，以及马上有钱的小马挂饰。丝巾呢，可以装饰手腕或者是包包的手柄，潮人必备。赶紧回复包一键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有正品授权，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精美的礼盒、包袋、防尘袋，大牌就是不一样。自用、送人、开箱都是满满的仪式感。精致的女生只为款式和性价比买单，赶上这波大牌折扣季必引入，日常搭配显贵显气质，破价福利每天名额有限，抓紧回复包一键抢购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4: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6: 夏天很多人还没怎么晒，脸上就暗沉发黄，这就是防晒不到位的代价。 UVA 是催老凶手，能穿透玻璃直达真皮层，导致皮肤松弛、长斑、长皱纹。 UVB 呢，能让你分分钟晒红脱皮，可怕的是光老化不可逆，等你发现皮肤变粗糙、色斑浮现的时候，想补救也就难了。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都开始认识防晒才是抗老的第一道防线，都在催我们后台的兰蔻精纯防晒隔离，速度返场。上播买过的朋友都说，这个价钱能买到兰蔻精纯实在是太值了。夏天这个价格拿到精纯防晒非常难，我们和供货商磨了好久才要了100单，大家抓紧回复防晒来下单。为什么它被称作防晒抗老的天花板？首先呢，顶格防护 SPF 50+ PA 4+号，自带欧莱雅麦色绿的科技，12小时长效防护。同时呢，边防边修，添加了玻色因和玫瑰精粹，兰蔻精纯核心的抗老成分，别人涂防晒

只是少受伤，你涂的可是防晒加精华，防晒斑、防新纹，同时呢淡化细纹，紧致皮肤。最后它零负担，质地就像是精华乳液，一抹划水，不泛红，不闷痘，敏感肌也放心使用。所以涂它呢就等于防黑、防老加修护，一瓶抵三瓶。专柜50毫升要699元，今天999暑期嗨购节的专属价，买一送一，到手两支，一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直接省了近1000元。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还能再减5元，394元就能到手两支兰蔻精纯防晒正装，够用你一整整年。回复防晒即可抢单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精纯呢是兰蔻的高端线，这种价格错过的朋友已经后悔了一次，今天真的不要再错过了，赶紧回复防晒抢单，前100名才送同款正装，手慢真的无了。

0: 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坐吃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3: 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选择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7月4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1+2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你就可以了解行程了。
1: 好物从头说，
6: 好物从头说。
2: 欢迎来到本期的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今天咱们来扒一扒养生圈的网红选手林虾油，保证你这次听完下次再跟朋友唠嗑，你能直接当冷知识输出担当啊。首先要说的是，这磷虾它不是虾，它其实是一种半透明的小浮游生物，体长才几厘米，堪称海洋里的扫地机器人。但这玩意儿它是蓝鲸的最爱，蓝鲸张一次嘴就能吞下几百万只磷虾，人类一看，哟，这小东西营养不错呀，于是果断加入战场。所以你每吃一粒磷虾油，都有一头蓝鲸在远方默默挨饿。哎，开个玩笑，不过这足以说明磷虾油的精华那是被海洋巨无霸盖过章的。磷虾呀，它真不是虾。哎，别瞅名字里带个虾字就乱认亲，咱们餐桌上的基围虾、小龙虾都是十足目大家族的，磷虾它是正儿八经的磷虾目。网上咱们查一查祖宗，800年前都沾不上边，人家可是南极生物圈的顶级盒饭供应商，大到蓝鲸，小到企鹅，全靠它来续命。全地球的磷虾总重量可是比所有人类加一块还要沉，这妥妥的海洋数量天花板呢。这第二个点，很多商家他不会明说，磷虾油凭啥比鱼油金贵？核心差别就在吸收上，鱼油里的 Omega-3 是甘油三酯星，相当于裹了层油壳的快递，到你肠胃里 得先拆半天包装，这吸收啊全看缘分。而林下游的欧米伽三是林之醒，自带肠道直达通行证，不用拆包装直接吸收，这个效率啊高了一大截。而且人家自带天然虾青素，不光这油啊是好看的红宝石色，还自带抗氧化 buff， 不容易变质，连额外的防腐剂都省了。最后补充个小彩蛋，正经林下游基本都来自南极磷虾，那片海域比你家消过毒的碗柜还干净，几乎没有重金属污染。 OK， 今天的好物从头说就到这儿，下次如果你再听到有人说哎，磷虾油就是小虾榨的油，你就把这期节目甩给他。我是佳宇，咱们下期再见。
8: 好，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11: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 FM99.9。之前大家催了很久的底妆硬通货终于谈下来了，海蓝之谜流光养肤气垫爆款返场。懂的人都知道，这款气垫是出自品牌顶奢的护肤线，和海蓝之谜传奇面霜同源，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复配深海去藻提取物，上妆的那一刻就像把轻盈的修护面霜按进皮肤里面，带妆一天卸妆之后呢，脸上不是暗沉粗糙，反而是透着休息饱了的那种光泽感，这就是养肤底妆和彩妆气垫的本质区别。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后台真实反馈，我们挑几条念给大家听。混油皮 T 区爱出油，这款气垫越出油越服帖，妆感自然。用别的气垫会闷心痘，这款的连用一周卸完妆脸还挺嫩不粗糙，这也就是为什么你永远可以相信大牌，粉质也够细，普通的牌子完全做不到。轻拍一层毛孔和泛红就像被柔焦滤镜抹过，黄皮提亮选一号粉瓷色，要自然伪素颜就选三号暖瓷色，通勤约会出游一拍即走，省掉妆前乳和定妆粉的时间。最重点的就是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福利限时返场，官网正装1315元，今天仅399元，不到三折的价格，立省916。下单呢我们还直接送同款替换芯，等于到手两个正装，前100名下单我们再加赠21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旅行装都值回这个票价了。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添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再减5元，赶紧回复气垫安排上，这波也就100单。正品放心，海外直采，每一瓶带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就行。夏天呢，紫外线强，一款妆养合一、持妆又不闷痘的气垫真的是刚需，库存就这批，卖完就下架。现在回复气垫一键抢单，手慢就真的没了。

0: 就是。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4: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6: 俗话说包治百病，即便穿百元的 T 恤，只要背上一款大牌包包，整个人就立马显高级显贵了。经典的大牌包包能迅速帮你提升时尚感，还能彰显你的品味和实力，但是那些大牌包包动辄几万，完全没有必要。现在流行小众轻奢大牌，马上到旅游季，仙女们出去玩就是需要准备一个高级又耐用的漂亮包包。今天999就给各位仙女隆重推荐轻奢华而不重负担的英国 MK 高定女包，伦敦轻奢潮牌，经典的 logo 非常有辨识度，全球高端的商场都有线下专柜，在咱们国内的万达、奥莱也有很多实体店。在品牌专柜一只包要2000多，但是这一次跟品牌方争取来私域独家的优惠机制，也是品牌方首次破价销售，全部都是1.8折左右，也就是100-200块钱就能拿下1-2000元的轻奢大牌了。但是每天只有100个破价名额，各位现在抓紧时间回复包，热门款一定要抓紧抢，否则断货非常快。有几个热门的经典款真的是要拼手速去抢一抢的。首先呢，经典的老花托特母子包，众多超一线大牌基本都有这个托特包，售价高达几万。今天不用犹豫，不用为明星代言和品牌溢价来买单，大牌的平替咱们只要性价比。大容量子母包的设计经典实用，就是上身之后那种松弛感直接拉满的气质女包，几乎人手一只，线下专柜要2000多，咱们广播渠道的破价福利只需1.8折，289就可以拿下。7月出门旅游，你就可以当半个行李箱，什么都能装。 PVC 加上牛皮的材质，经典老花的设计，拍照出片出行方便，实在是强推。同时呢，还有老花拼色信封包，咱们广播专享的破价福利1.8折，只需189就能到手。以及小香风设计的链条菱格包，特别适合淑女、气质美女，低调又贵气。咱们广播渠道破价福利1.8折，只需269就能拿下小香风的包包了。听到这儿是不是已经很心动了？抓紧回复包选热门的款式，还有经典老花双肩、波士顿枕头包、老花马鞍包，以及小众个性设计款的水桶包，全部都有，都是品牌专柜的1.8折，比官旗店还要便宜。现在回复包即可下单，还能限时加赠价值69元的品牌定制丝巾，以及马上有钱的小马挂饰。丝巾呢可以装饰手腕或者是包包的手柄，潮人必备，赶紧回复包一键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有正品授权，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精美的礼盒、包袋、防尘袋，大牌就是不一样，自用送人开箱都是满满的仪式感。精致的女生只为款式和性价比买单，赶上这波大牌折扣季必引入，日常搭配显贵显气质，破价福利每天名额有限，抓紧回复包一键抢购了。

下完几场雨之后，最近气温越来越高，走两步就出汗，脸上也开始闹情绪，晒后变红，外油内干。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大家盼了好久的好物，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第一，它是古法配方，东方养肤，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第二，丝路云纱的膜布极致服贴。第三，安全放心，敏感肌也可以使用。这款面膜日常价是99一盒，断货后首次上新99元，直接到手四盒，算下来一片才2块出头。还没结束，618全场都有满减活动，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1: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2: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3: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4: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5: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6: 好物从头说，
7: 好物从头说，
8: 好物从头说。大家好，我是佳宇，今天咱们聊个你眼熟但是八成没喝明白的东西，绍兴黄酒。别张嘴就说，这不就是料酒吗？听完以下这段，保准你下次酒桌能当科普达人。首先，黄酒才是中国酒圈的真祖师爷，别觉得白酒才是国酒担当。咱们老祖宗喝了几千年的正统酿造酒是黄酒，白酒靠蒸馏技术起家，元朝才正式上线，满打满算也就几百年资历，在黄酒面前那就是个晚辈啊。咱们平时做菜的料酒只是黄酒的低配降级版，正经绍兴黄酒直接喝属于是大佬屈尊进厨房当工具人了。第二点，像什么女儿红、状元红根本不是两款酒，很多人以为这是俩不同的酒款吧，其实啊，它的本质就是同一种绍兴黄酒。家里生女儿买一坛等出嫁时开叫女儿红，生儿子买了等金榜题名开叫状元红，说白了就是酒没变，全靠故事包装，属于中国古代最早的 IP 营销，换个名头身价直接可以涨一截。当然还有一个彩蛋，这花雕酒的花雕根本不是酒名花雕的雕，而是雕刻的雕。最早啊，它指的是外面雕着花纹图案的酒坛子，酒装进去之后大家顺口就叫它花雕酒了，本质上它就是普通加饭酒，属于最早的包装溢价买椟还珠。哎，这算是被古人玩明白了。大家都知道水浒传里面武松喝完18碗醉打老虎，酒量无敌，这个真不是他太强，而是对手太弱。在古代黄酒没经过提纯，这个度数啊也就3到8度，跟啤酒差不多，而且还甜滋滋的。你以为的武松一口烈酒辣穿喉咙，实际上的武松吸溜一口甜米露，哎呀，再去打个虎消消神儿。如果换成现在的53度白酒，别说18碗了，武松喝到第3碗老虎就得排队给他抬下山了。怎么样，是不是以前都小瞧绍兴黄酒了？下次再有人拿黄酒当料酒比试，你就把这期节目甩给他。这里是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咱们下期再见。
6: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9: 夏天很多人还没怎么晒，脸上就暗沉发黄，这就是防晒不到位的。

为什么它被称作防晒抗老的天花板？首先呢，顶格防护 SPF 50加 PA 4个加号，自带欧莱雅麦色绿的科技，12小时长效防护。同时呢，边防边修，添加了玻色因和玫瑰精粹，兰蔻精纯核心的抗老成分。别人涂防晒只是少受伤，你涂的可是防晒加精华，防晒斑、防新纹，同时呢淡化细纹，紧致皮肤。最后它零负担，质地就像是精华乳液，一抹化水，不泛红，不闷痘，敏感肌也放心使用。所以涂它呢，就等于防黑、防老加修护，一瓶顶三瓶。专柜五十毫升要699元，今天999暑期嗨购节的专属价，买一送一，到手两支，一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直接省了近1000元。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还能再减5元，394元就能到手两支兰蔻精纯防晒正装，够用你一整整年。回复防晒即可抢单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精纯呢是兰蔻的高端线，这种价格错过的朋友已经后悔了一次，今天真的不要再错过了，赶紧回复防晒抢单，前100名才送同款正装，手慢真的无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0: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0: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俗话说包治百病，即便穿百元的 T 恤，只要背上一款大牌包包，整个人就立马显高级显贵了。经典的大牌包包能迅速帮你提升时尚感，还能彰显你的品味和实力，但是那些大牌包包动辄几万，完全没有必要。现在流行小众轻奢大牌，马上到旅游季，仙女们出去玩就是需要准备一个高级又耐用的漂亮包包。今天999就给各位仙女隆重推荐轻奢华而不重负担的英国 MK 高定女包。伦敦轻奢潮牌，经典的 logo 非常有辨识度，全球高端的商场都有线下专柜，在咱们国内的万达、奥莱也有很多实体店。在品牌专柜一只包要2000多，但是这一次跟品牌方争取来私域独家的优惠机制，也是品牌方首次破价销售，全部都是1.8折左右，也就是1-200块钱就能拿下1-2000元的轻奢大牌了。但是每天只有100个破价名额，各位现在抓紧时间回复包，热门款一定要抓紧抢，否则断货非常快。有几个热门的经典款真的是要拼手速去抢一抢的。首先呢，经典的老花托特母子包，众多超一线大牌基本都有这个托特包，售价高达几万。今天不用犹豫，不用为明星代言和品牌溢价来买单，大牌的平替咱们只要性价比。大容量子母包的设计经典实用，就是上身之后那种松弛感直接拉满的气质女包，几乎人手一只，线下专柜要2000多，咱们广播渠道的破价福利只需1.8折，289就可以拿下。七月出门旅游，你就可以当半个行李箱，什么都能装。PVC 加上牛皮的材质，经典老花的设计，拍照出片出行方便，实在是强推。同时呢，还有老花拼色信封包，咱们广播专享的破价福利1.8折，只需189就能到手。以及小香风设计的链条菱格包，特别适合淑女、气质美女，低调又贵气。咱们广播渠道破价福利1.8折，只需269就能拿下小香风的包包了。听到这儿是不是已经很心动了？抓紧回复包，选热门的款式，还有经典老花双肩、波士顿枕头包、老花马鞍包，以及小众个性设计款的水桶包，全部都有，都是品牌专柜的1.8折，比官旗店还要便宜。现在回复包即可下单，还能限时加赠价值69元的品牌定制丝巾，以及马上有钱的小马挂饰。丝巾呢，可以装饰手腕或者是包包的手柄，潮人必备。赶紧回复包一键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有正品授权，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精美的礼盒、包袋、防尘袋，大牌就是不一样。自用、送人、开箱都是满满的仪式感。精致的女生只为款式和性价比买单，赶上这波大牌折扣季必引入，日常搭配显贵显气质，破价福利每天名额有限，抓紧回复包一键抢购了。

0: 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整，午时暖阳，干饭正香，小马们好好干饭，补充能量，下午搬砖不 emo。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随时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7月4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1+2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你就可以了解行程了。
1: 好物从头说，
6: 好物从头说。
11: 我是丹丹，我又来喽。今天我必须给我的乖乖宝们安利这一款我的急救续命神器 SK2 的前男友面膜哟。谁懂啊，像是之前熬夜呀、约会前脸又黄又垮，试过一堆平价面膜全治标不治本，直到遇见他，用完一次直接心动到沦陷。今天我又要掏心窝子跟你们唠明白，它核心成分牛在哪儿，和普通面膜差别在哪儿，凭什么价格偏高还大家疯狂狂囤的哦。来，咱们先说一说平时踩过的面膜大坑，有没有同款姐妹共情呢？很多平价补水面膜主打只有玻尿酸，功效单纯补水，敷完当下水润，洗掉半小时立刻打回原形，该黄还是黄，毛孔粗糙一点没变。还有功效型面膜猛加酸，高浓度 VC 刺激泛红，敏敏肌根本不敢碰，更糟的是精华吸的像水，膜布薄得挂不住液，敷着不停往下滴，敷完脸上一层黏腻假滑，后续上底妆搓泥，紧急约会前用完全救不了场。但SK2 这款前男友面膜完全跳出普通面膜只补水的单一思路，灵魂核心还是大家都听过的 Pitara 经典发酵绿叶，很多姐妹只听过名字根本不懂它特殊在哪儿。来，大 白话，继续给你们讲通透。
8: Come on， 来嘛！
11: 普通面膜有效成分简单，玻尿酸、甘油只能临时给表皮灌水，没法调理皮肤底层状态。而 Pitara 是经过特殊天然发酵得来的绿叶，内含50多种天然氨基酸、维生素、有机酸、矿物质、微量元素，不只是表层补水，而是深入角质层，调节皮肤自身水油代谢，老废堆积角质，相当于敷面膜的同时给皮肤做温和深层修护，这是普通补水面膜根本没有的养肤逻辑，也是两者最核心的差距。再拆开细节对比，说清楚它贵有贵的道理。第一，精华用料完全不糊弄，别家面膜精华稀薄，而它足足满满一袋浓稠透亮的精华，不是廉价增稠剂堆出来的粘感哦，是 Pitara 原液自带的温润质地，拆开袋子多余精华能抹脖子手臂，一点不浪费。第二，膜布工艺也不一样哦，定制的柔软棉质膜布贴合脸型，扒得牢牢的不滑落，轻薄不闷脸，能牢牢锁住高浓度 Pitara 精华，让皮肤充分吸收，不会敷一会儿精华全蒸发了。第三，配方温和没负担，没有刺鼻工业香精，没有刺鼻工业香精和厚重的封闭油脂，像是敏敏肌、换季烂脸刚做完简单清洁护理都能够用，敷上脸清清爽爽，没有刺痛灼热感哦。
8: Come on， 来嘛！
11: 所以不论你是日常熬夜加班追剧到深夜，第二天起床脸暗沉发黄，毛孔粗大，敷10到15分钟 Pitara 就可以帮你软化多余老废角质，代谢暗沉堆积，揭下面膜瞬间提亮，黄气直接退，让你的脸蛋透着细腻通透的光泽。那要是你约会见重要的人拍写真急救前再敷一片，干扁缺水松弛垮塌的皮肤瞬间充盈饱满，后续粉底液帮你扒的巨牢，不卡粉不起皮，自带柔光好皮相，这也就是为什么前男友面膜名字的由来哦。敷完惊艳前任，颜值直接开挂。所以啊，像是护肤急救这种刚需好物，属于关键时刻能救颜值的王牌单品，与其囤一堆效果平平的廉价面膜，不如备上一盒全能急救款，熬夜约会重要场合全 hold 住。真心安利我所有的姐妹们，不管油皮干皮、混皮、敏感肌都能够适配，用过一次就能够感受到和普通面膜天差地别的肤感和效果哟。无限回购本命急救面膜，闭眼入绝对不后悔哦。今天就讲，下期见。
1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 FM99.9。之前大家催了很久的底妆硬通货终于谈下来了，海蓝之谜流光养肤气垫爆款返场。懂的人都知道，这款气垫是出自品牌顶奢的护肤线，和海蓝之谜传奇面霜同源，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复配深海巨藻提取物，上妆的那一刻就像把轻盈的修护面霜按进皮肤里面，带妆一天卸妆之后呢，脸上不是暗沉粗糙，反而是透着休息饱了的那种光泽感，这就是养肤底妆和彩妆气垫的本质区别。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后台真实反馈，我们挑几条念给大家听。混油皮 T 区爱出油，这款气垫越出油越服帖，妆感自然，用别的气垫会闷心痘，这款的连用一周卸完妆脸还挺嫩不粗糙，这也就是为什么你永远可以相信大牌，粉质也够细，普通的牌子完全做不到，轻拍一层毛孔和泛红就像被柔焦滤镜抹过，黄皮提亮选一号粉瓷色，要自然伪素颜就选3号暖瓷色，通勤约会出游一拍即走，省掉妆前乳和定妆粉的时间。最重点的就是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福利限时返场，官网正装1315元，今天仅399元，不到3折的价格，立省916。下单呢，我们还直接送同款替换芯，等于到手2个正装。前100名下单，我们再加赠21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旅行装都值回这个票价了。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添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再减5元，赶紧回复气垫安排上，这波也就100单。正品放心，海外直采，每一瓶带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就行。夏天呢，紫外线强，一款妆养合一持妆又不闷痘的气垫真的是刚需，库存就这批，卖完就下架。
3: 现在回复气垫一键抢单，手慢就真的没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6: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7: 夏天很多人还没怎么晒，脸上就暗沉发黄，这就是防晒不到位的代价。 UVA 是催老凶手，能穿透玻璃直达真皮层，导致皮肤松弛、长斑、长皱纹。 UVB 呢，能让你分分钟晒红、脱皮，可怕的是光老化不可逆，等你发现皮肤变粗糙、色斑浮现的时候，想补救也就难了。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都开始认识防晒才是抗老的第一道防线，都在催我们后台的兰蔻精纯防晒隔离，速度返场。上播买过的朋友都说，这个价钱能买到兰蔻精纯实在是太值了。夏天这个价格拿到精纯防晒非常难，我们和供货商磨了好久才要了100单，大家抓紧回复防晒来下单。为什么它被称作防晒抗老的天花板？首先呢，顶格防护 SPF 50加 PA 4个加号，自带欧莱雅麦色绿的科技，12小时长效防护。同时呢，边防边修，添加了玻色因和玫瑰精粹，兰蔻精纯核心的抗老成分，别人涂防晒只是少受伤，你涂的可是防晒加精华，防晒斑、防新纹，同时呢淡化细纹，紧致皮肤。最后它零负担，质地就像是精华乳液，一抹化水，不泛红，不闷痘，敏感肌也放心使用。所以涂它呢，就等于防黑、防老加修护，一瓶顶三瓶。专柜50毫升要699元，今天999暑期嗨购节的专属价，买一送一，到手2支，一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直接省了近1000元。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还能再减5元，394元就能到手2支兰蔻精纯防晒正装，够用你一整整年。回复防晒即可抢单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精纯呢是兰蔻的高端线，这种价格错过的朋友已经后悔了一次，今天真的不要再错过了，赶紧回复防晒抢单，前100名才送同款正装，手慢真的无了。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2: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3: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4: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5: 俗话说包治百病，即便穿百元的 T 恤，只要背上一款大牌包包，整个人就立马显高级显贵了。经典的大牌包包能迅速帮你提升时尚感，还能彰显你的品味和实力，但是那些大牌包包动辄几万，完全没有必要。现在流行小众轻奢大牌，马上到旅游季，仙女们出去玩就是需要准备一个高级又耐用的漂亮包包。今天999就给各位仙女隆重推荐轻奢华而不重负担的英国 MK 高定女包，伦敦轻奢潮牌，经典的 logo 非常有辨识度，全球高端的商场都有线下专柜，在咱们国内的万达、奥莱也有很多实体店。在品牌专柜，一只包要2000多，但是这一次跟品牌方争取来私域独家的优惠机制，也是品牌方首次破价销售，全部都是1.8折左右，也就是100-200块钱就能拿下1-2000元的轻奢大牌了。但是每天只有100个破价名额，各位现在抓紧时间回复包热门款，一定要抓紧抢，否则断货非常快。有几个热门的经典款真的是要拼手速去抢一抢的。首先呢，经典的老花托特母子包，众多超一线大牌基本都有这个托特包，售价高达几万。今天不用犹豫，不用为明星代言和品牌溢价来买单，大牌的平替咱们只要性价比。大容量子母包的设计经典实用，就是上身之后那种松弛感直接拉满的气质女包，几乎人手一只，线下专柜要2000多，咱们广播渠道的破价福利只需1.8折，289就可以拿下。7月出门旅游，你就可以当半个行李箱，什么都能装。 PVC 加上牛皮的材质，经典老花的设计，拍照出片出行方便，实在是强推。同时呢，还有老花拼色信封包，咱们广播专享的破价福利1.8折，只需189就能到手。以及小香风设计的链条菱格包，特别适合淑女、气质美女，低调又贵气。咱们广播渠道破价福利1.8折，只需269就能拿下小香风的包包了。听到这儿是不是已经很心动了？抓紧回复包选热门的款式，还有经典老花双肩、波士顿枕头包、老花马鞍包，以及小众个性设计款的水桶包，全部都有，都是品牌专柜的1.8折，比官旗店还要便宜。现在回复包即可下单，还能限时加赠价值69元的品牌定制丝巾，以及马上有钱的小马挂饰。丝巾呢，可以装饰手腕或者是包包的手柄，潮人必备。赶紧回复包一键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有正品授权，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精美的礼盒、包袋、防尘袋，大牌就是不一样。自用、送人、开箱都是满满的仪式感。精致的女生只为款式和性价比买单，赶上这一波大牌折扣季必也入，日常搭配显贵显气质，破价福利每天名额有限，抓紧回复包一键抢购了。

0: 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姐妹们，我是丹丹，我又来咯。今天我必须拉着你们好好唠唠我无限囤货的本命洁面 SK2 这支洗面奶哦。我不允许还有姐妹没有用过它，之前踩雷踩的我都快崩溃了，今天掏心窝子跟你们讲清楚，它凭什么贵，凭什么吊打普通洗面奶，里面的 Pitara 到底好在哪儿呢？听完你们绝对心动。先说我之前踩过的坑，有没有同款姐妹呢？要么皂基洁面，洗完脸拔干紧绷，脸颊干到起皮，越洗屏障越薄，换季疯狂泛红；要么普通氨基酸洁面，温和倒是温和，但清洁力太弱，涂了防晒隔离根本洗不干净，闷的毛孔堵黑头，闭口疯狂冒。还有那种加一堆香精防腐剂的哟，上脸刺眼睛，洗完假滑，摸起来总像有一层模糊在脸上，洗脸每天都像是完成任务，一点幸福感都没有。直到我入手了这支当当当当 SK2 的洁面，第一次上脸我直接捂胸口，心动好久有没有？先给你们掰开揉碎讲核心哦。他家的王牌灵魂成分 Pitara， 很多姐妹只听过名字，根本不懂这东西到底厉害在哪。今天我就大白话给你们讲明白。
3: Come on， 来嘛。
2: 说到 Pitara， 它不是普通的保湿剂哦，是特殊发酵绿叶，里面有50多种天然微量元素、氨基酸、维生素、有机酸，不是单纯的洗干净表面油脂，是一边清洁一边给你的皮肤补营养，调理肤质水油平衡。要知道普通洁面成分逻辑很简单哦，就是表面活性剂加基础保湿剂，任务只有一个，洗掉脸上脏东西，洗完护肤工作全靠后续水乳。但 SK2 这支清洁加修护调理二合一哦，洗脸这一步呢就像是同步养肤，这就是和别的洁面最本质的区别。听明白了吗？那接下来我再拆开配方对比给你们听哦。市面上大部分氨基酸洁面只有单一温和表活，清洁力受限，只能日常清洗脸，而清洁力强一点的皂

0: 肌呢碱性高，破坏皮肤弱酸屏障，就越洗越脆弱。可是 SK2 呢却是复配温和氨基酸表活，弱酸性贴合咱们皮肤本身的酸碱环境，不损伤角质层，同时搭配 Pitara 发酵精华，没有廉价厚重保湿油，不会洗完闷肤，没有刺鼻的工业香精，淡淡的天然玫瑰清香，揉搓泡沫的时候香得特别治愈，泡沫绵密的像棉花云朵，黄豆大小一点点就能够搓满全脸，细腻到敷在脸上软乎乎的，揉到眼周也完全不辣眼睛哦，像是敏敏肌呀、换季烂脸的姐妹们放心用。
1: Come on， 来嘛！
0: 像是我现在家里梳妆台呀、旅行包啊，都会备一支，不管熬夜、暗沉、换季敏感，洗脸的时候都能够安抚皮肤，真心安利给所有纠结洁面的姐妹，像是油皮呀、干皮呀、混油啊、敏敏肌啊，全肤质适配，用完一支直接沦陷，无限回购款，闭眼冲绝对不踩雷哦。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 FM99.9。之前大家催了很久的底妆硬通货终于谈下来了，海蓝之谜流光养肤气垫爆款返场。懂的人都知道，这款气垫是出自品牌顶奢的护肤线，和海蓝之谜传奇面霜同源，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复配深海去藻提取物，上妆的那一刻就像把轻盈的修护面霜按进皮肤里面，带妆一天卸妆之后呢，脸上不是暗沉粗糙，反而是透着休息饱了的那种光泽感，这就是养肤底妆和彩妆气垫的本质区别。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后台真实反馈，我们挑几条念给大家听。混油皮 T 区爱出油，这款气垫越出油越服帖，妆感自然。用别的气垫会闷心痘，这款的连用一周卸完妆脸还挺嫩不粗糙。这也就是为什么你永远可以相信大牌，粉质也够细，普通的牌子完全做不到。轻拍一层毛孔和泛红就像被柔焦滤镜抹过。黄皮提亮选一号粉瓷色，要自然伪素颜就选三号暖瓷色。通勤约会出游一拍即走，省掉妆前乳和定妆粉的时间。最重点的就是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福利限时返场，官网正装1315元，今天仅399元，不到三折的价格，立省916。下单呢，我们还直接送同款替换芯，等于到手两个正装。前100名下单，我们再加赠21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旅行装都值回这个票价了。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添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再减5元，赶紧回复气垫安排上，这波也就100单。正品放心，海外直采，每一瓶带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就行。夏天呢，紫外线强，一款妆养合一持妆又不闷痘的气垫真的是刚需，库存就这批，卖完就下架，现在回复气垫一键抢单，手慢就真的没了。

0: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未时宜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3: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雪莉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经常出差出门旅游的朋友，是不是总在洗护用品上犯愁？大包小包塞得满满的瓶瓶罐罐，不仅占地方，过安检还特别容易出状况。今天咱们来说说旅行装洗护品到底有多香。首先，轻便省空间，大瓶的洗护啊，本身瓶身很重，往行李箱一放，半块空间都被占满了。小小的旅行装呢，只有巴掌大小，您随手塞进背包，塞进化妆包，塞哪儿都行啊，轻装上阵，咱赶路也省心。第二就是出行非常的方便，坐飞机、高铁最怕就是液体超标，常规的大瓶洗护经常受限制，合规的旅行装完美的避开了安检的难题，您不用临时呢再倒掉，也不用反复的开箱检查。而且酒店呀，它这个洗护用品的品质确实是参差不齐，自带的熟悉的款式，您用着既安心又舒心。再有就是用量刚刚好，出差嘛，短则一两天，长则3-4天。大瓶啊，您带着不仅沉，而且用不完，您带出去了还得带回来。旅行装就不一样了，您一次用完不用浪费，干净又利落。小小几只旅行装，解决您出行的大烦恼，不占地方，不违规，用得顺手，堪称出差爱旅行人士的必备好物。简简单单的，直接提升您的出行幸福感。给您说这么多，可不是为了推荐我们的 SK2 旅行四件套，也不是为了告诉您199就能拿到神仙水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洗面奶20克和大红瓶面霜15克。当然，如果您非得想要买，那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一个"大牌"就可以即可拥有了。

天气是越来越闷热了，跟你说，很多人夏天睡不好，真不是身体累，而是被子选错了。普通的夏被，躺下一会儿，不久又闷又黏，一出汗全部粘在身上，半夜热醒踢被，再睡再热醒，第二天就跟没睡一样。今天呢，给所有怕热爱出汗皮肤敏感的家人推荐一下我自用的睡眠天花板，100%天丝蚕丝夏凉被。此刻呢，大家就可以回复一下蚕丝被，边抢边听。你知道吗，天丝业内都叫它会呼吸的纤维，是用针叶树木浆经过特殊的工艺萃取而成，以前呢只用于高端酒店和奢牌的床品，它的成本是普通棉的好几倍，透气排汗，耐水洗，不起球不沾身。蓝鲸天丝更是天丝里的爱马仕，国内呢只有几家工厂能产，滑溜溜贴在身上就像巧克力一样丝滑。那蚕丝就更不用说了，自古就是纤维皇后，一公斤优质的蚕丝要上千只蚕宝宝吐丝才能结成，它含有18种氨基酸，温润养肤，不闷不捂，不潮不粘，最适合就是怕热体质还有睡觉盗汗后背爱出汗的人。天丝加上蚕丝这一对顶配的组合，盖在身上就像是贴着流动的云朵，自带一种天然的空调感，丝滑凉而不冰，细腻的就像婴儿的皮肤，还有10A 级的抑菌，伏天不发霉，没异味，老人小孩孕妇都能放心贴身睡。尺寸呢是200-230，标准双人床通用，整被1500克，蚕丝就有300克，莫兰迪粉尽显温柔，莫兰迪蓝又很清冷，整个色彩上就是那种木质调的高级感。现在大家回复蚕丝被就能下单。说到价格，蚕丝加上蓝鲸天丝线下专柜统一售价2290元，而且经常断货，但是今天我们999直接找到了世界家纺之都江苏南通，从源头大厂拿货，砍掉中间商和品牌溢价，再加上暑期嗨购节的补贴，单条只要399元，两折到手，直接帮你省下来近2000块，用普通夏被的钱买到5星酒店同级别的被子，家里人多的话拍2条再减99，平均1条不到350，一步到位最省钱。这次团购就只有100套现货，夏天盖上这款被子，不闷不热，一觉到天亮，睡眠好了，白天精神也足，买回去全家都抢着盖，老人孩子都说舒服。所以呢，想要清爽安睡的家人，赶紧回复蚕丝被抢单，手慢就真的没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俗话说包治百病，即便穿百元的 T 恤，只要背上一款大牌包包，整个人就立马显高级显贵了。经典的大牌包包能迅速帮你提升时尚感，还能彰显你的品味和实力，但是那些大牌包包动辄几万，完全没有必要。现在流行小众轻奢大牌，马上到旅游季，仙女们出去玩就是需要准备一个高级又耐用的漂亮包包。今天999就给各位仙女隆重推荐轻奢华而不重负担的英国 MK 高定女包，伦敦轻奢潮牌，经典的 logo 非常有辨识度，全球高端的商场都有线下专柜，在咱们国内的万达、奥莱也有很多实体店。在品牌专柜一只包要2000多，但是这一次跟品牌方争取来私域独家的优惠机制，也是品牌方首次破价销售，全部都是1.8折左右，也就是1-200块钱就能拿下1-2000元的轻奢大牌了。但是每天只有100个破价名额，各位现在抓紧时间回复包，热门款一定要抓紧抢，否则断货非常快。有几个热门的经典款真的是要拼手速去抢一抢的。首先呢，经典的老花托特母子包，众多超一线大牌基本都有这个托特包，售价高达几万。今天不用犹豫，不用为明星代言和品牌溢价来买单，大牌的平替咱们只要性价比。大容量子母包的设计经典实用，就是上身之后那种松弛感直接拉满的气质女包，几乎人手一只，线下专柜要2000多，咱们广播渠道的破价福利只需1.8折，289就可以拿下。7月出门旅游，你就可以当半个行李箱，什么都能装。 PVC 加上牛皮的材质，经典老花的设计，拍照出片出行方便，实在是强推。同时呢，还有老花拼色信封包，咱们广播专享的破价福利1.8折，只需189就能到手。以及小香风设计的链条菱格包，特别适合淑女、气质美女，低调又贵气。咱们广播渠道破价福利1.8折，只需269就能拿下小香风的包包了。听到这儿是不是已经很心动了？抓紧回复包选热门的款式，还有经典老花双肩、波士顿枕头包、老花马鞍包，以及小众个性设计款的水桶包，全部都有，都是品牌专柜的1.8折，比官旗店还要便宜。现在回复包即刻下单，还能限时加赠价值69元的品牌定制丝巾，以及马上有钱的小马挂饰。丝巾呢，可以装饰手腕或者是包包的手柄，潮人必备。赶紧回复包一键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有正品授权，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精美的礼盒、包袋、防尘袋，大牌就是不一样。自用、送人、开箱都是满满的仪式感。精致的女生只为款式和性价比买单，赶上这一波大牌折扣季必也入，日常搭配显贵显气质，破价福利每天名额有限，抓紧回复包一键抢购了。

0: 有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1: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2: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3: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4: 要说起来网络梗，有很多的词儿可能都已经融入我们生活了。那今天给大家聊一个在护肤圈最出名的网络梗，叫前男友面膜。很多人好奇这一个面膜为什么要和前男友挂钩，这梗到底从哪儿来。其实这外号并不是那官方命名的啊，最早呢出自早年间的美妆网友的测评，就有人分享说参加前男友婚礼连敷三天的面膜，皮肤透亮细腻，整个人状态亮眼，足以让前任后悔错过自己，气死前男友这个说法就从此走红了，所以就被网络上戏称为叫前男友面膜。梗的内核其实很直白，分开之后要好好爱自己，用绝佳的状态证明离开对方自己只会活得更加精致耀眼。所以不少女生说，不是为了争输赢，而是敷完面膜之后看见状态满满的自己，这是发自内心的自信。所谓的前男友面膜从来也不是赌气的工具，而是取悦自己接纳自己的一种仪式。情感落幕不必纠结过往，但护肤是真的需要长期投资，好皮肤自然会给您带来从容的底气。所以咱们最后上个价值，这护肤的终极意义永远在于取悦自己，而不是在于取悦他人。所以您应该就想到了，这款面膜就是传说中的 SK2 护肤面膜，饱含高浓度的 Pitara 精华，15分钟快速吸收，改善暗沉、干燥、粗糙，填平毛孔，上妆不卡粉，约会聚会重要场合都适配。虽说我们不是为了卖面膜，但是如果您非要想买的话，那您可以试试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一个面膜。

夏天很多人还没怎么晒，脸上就暗沉发黄，这就是防晒不到位的代价。 UVA 是催老凶手，能穿透玻璃直达真皮层，导致皮肤松弛、长斑、长皱纹。 UVB 呢，能让你分分钟晒红、脱皮，可怕的是光老化不可逆，等你发现皮肤变粗糙、色斑浮现的时候，想补救也就难了。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都开始认识防晒才是抗老的第一道防线，都在催我们后台的兰蔻精纯防晒隔离，速度返场。上播买过的朋友都说，这个价钱能买到兰蔻精纯实在是太值了。夏天这个价格拿到精纯防晒非常难，我们和供货商磨了好久才要了100单，大家抓紧回复防晒来下单。为什么它被称作防晒抗老的天花板？首先呢，顶格防护 SPF 50加PA 四个加号，自带欧莱雅麦色绿的科技，12小时长效防护。同时呢，边防边修，添加了玻色因和玫瑰精粹，兰蔻精纯核心的抗老成分。别人涂防晒只是少受伤，你涂的可是防晒加精华，防晒斑、防新纹，同时呢淡化细纹，紧致皮肤。最后它零负担，质地就像是精华乳液，一抹化水，不泛红，不闷痘，敏感肌也放心使用。所以涂它呢，就等于防黑、防老加修护，一瓶顶三瓶。专柜50毫升要699元，今天999暑期嗨购节的专属价，买一送一，到手两支，一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直接省了近1000元。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还能再减5元，394元就能到手两支兰蔻精纯防晒正装，够用你一整整年。回复防晒即可抢单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精纯呢是兰蔻的高端线，这种价格错过的朋友已经后悔了一次，今天真的不要再错过了，赶紧回复防晒抢单。

0: 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0: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2: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3: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1: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3: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1: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3: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4: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5: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 FM99.9。之前大家催了很久的底妆硬通货终于谈下来了，海蓝之谜流光养肤气垫爆款返场。懂的人都知道，这款气垫是出自品牌顶奢的护肤线，和海蓝之谜传奇面霜同源，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复配深海去藻提取物，上妆的那一刻就像把轻盈的修护面霜按进皮肤里面，带妆一天，卸妆之后呢，脸上不是暗沉粗糙，反而是透着休息饱了的那种光泽感。这就是养肤底妆和彩妆气垫的本质区别。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后台真实反馈，我们挑几条念给大家听。混油皮 T 区爱出油，这款气垫越出油越服帖，妆感自然。用别的气垫会闷心痘，这款呢连用一周，卸完妆脸还挺嫩不粗糙。这也就是为什么你永远可以相信大牌，粉质也够细，普通的牌子完全做不到。轻拍一层，毛孔和泛红就像被柔焦滤镜抹过。黄皮提亮选一号粉瓷色，要自然伪素颜就选三号暖瓷色。通勤、约会、出游一拍即走，省掉妆前乳和定妆粉的时间。最重点的就是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福利限时返场，官网正装1315元，今天仅399元，不到三折的价格，立省916。下单呢，我们还直接送同款替换芯，等于到手两个正装。前100名下单，我们再加赠21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旅行装都值回这个票价了。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添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再减5元。赶紧回复气垫，安排上这波也就100单。正品放心，海外直采，每一瓶带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就行。夏天呢，紫外线强，一款妆养合一、持妆又不闷痘的气垫真的是刚需，库存就这批，卖完就下架。现在回复气垫一键抢单，手慢就真的没了。

0: 程，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0: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2: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选择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 好物从头说，
9: 好物从头说。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Baby。说到女生护肤圈的顶流，那必须有 SK2 的一席之地。很多人天天用年年囤，但大家知道吗？这款天价网红护肤品背后藏着一个非常浪漫又神奇的意外故事。今天2分钟的时间，带大家扒一扒 SK2 不为人知的诞生史。故事呢，要从上世纪70年代的日本说起。有一位日本皮肤科学家叫吉井隆，他一次偶然探访清酒酒厂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特别反差的细节：酒厂酿酒的老师傅脸上布满了岁月的皱纹，粗糙又苍老。但是呢，他们常年浸泡在发酵酒液里的双手却格外的细腻、白皙、光滑，完全和年龄不符。那这个奇妙的现象瞬间勾起了科学家的好奇心，吉井隆立刻带领团队开启了漫长的研究，反复筛选了300多种的天然酵母，耗费数年的时间，终于从清酒发酵滤液中提炼出了独一无二的核心护肤成分，也就是 SK2 的灵魂 Pitara 酵母精华。可以说吉井隆就是 SK2 真正的技术创始人，神仙水之父。那我们常听说的密斯佛陀又和他是什么关系呢？很多人可能误认为密斯佛陀是 SK2 创始人，但其实并不是。在1980年，知名彩妆集团密斯佛陀看中了这款独家的酵母配方，直接就买下了专利，将成分商业化、规模化打磨，推出了初代护肤品。品牌名字呢也很有意思，全称是美肌之药，缩写是 SK。 那经过了迭代升级后，正式定名为我们现在熟知的 SK2， 把这款宝藏护肤品推向了全世界。那最后啊，再给大家梳理一个冷知识， SK2 呢几经品牌更迭，后来被宝洁集团收购，始终保留日本本土研发的生产工艺，也让 Pitara 的经典配方几十年从未改变。原来一瓶家喻户晓的神仙水，始于一次偶然的生活观察，终于数十年的匠心研发，小小的一瓶护肤品藏着最浪漫的自然科技呀。
11: 7月4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1+2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

0: 黎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你就可以了解行程了。
1: 俗话说包治百病，即便穿百元的 T 恤，只要背上一款大牌包包，整个人就立马显高级显贵了。经典的大牌包包能迅速帮你提升时尚感，还能彰显你的品味和实力，但是那些大牌包包动辄几万，完全没有必要。现在流行小众轻奢大牌，马上到旅游季，仙女们出去玩就是需要准备一个高级又耐用的漂亮包包。今天999就给各位仙女隆重推荐轻奢华而不重负担的英国 MK 高定女包，伦敦轻奢潮牌，经典的 logo 非常有辨识度，全球高端的商场都有线下专柜，在咱们国内的万达奥莱也有很多实体店。在品牌专柜一只包要2000多，但是这一次跟品牌方争取来私域独家的优惠机制，也是品牌方首次破价销售，全部都是1.8折左右，也就是1-2百块钱就能拿下1-2千元的轻奢大牌了。但是每天只有100个破价名额，各位现在抓紧时间回复包热门款，一定要抓紧抢，否则断货非常快。有几个热门的经典款真的是要拼手速去抢一抢的。首先呢，经典的老花托特母子包，众多超一线大牌基本都有这个托特包，售价高达几万。今天不用犹豫，不用为明星代言和品牌溢价来买单，大牌的平替咱们只要性价比。大容量子母包的设计经典实用，就是上身之后那种松弛感直接拉满的气质女包，几乎人手一只，线下专柜要2000多，咱们广播渠道的破价福利只需1.8折，289就可以拿下。7月出门旅游，你就可以当半个行李箱，什么都能装。PVC 加上牛皮的材质，经典老花的设计，拍照出片出行方便，实在是强推。同时呢，还有老花拼色信封包，咱们广播专享的破价福利1.8折，只需189就能到手。以及小香风设计的链条菱格包，特别适合淑女、气质美女，低调又贵气。咱们广播渠道破价福利1.8折，只需269就能拿下小香风的包包了。听到这儿是不是已经很心动了？抓紧回复包选热门的款式，还有经典老花双肩、波士顿枕头包、老花马鞍包，以及小众个性设计款的水桶包，全部都有，都是品牌专柜的1.8折，比官旗店还要便宜。现在回复包即刻下单，还能限时加赠价值69元的品牌定制丝巾，以及马上有钱的小马挂饰。丝巾呢，可以装饰手腕或者是包包的手柄，潮人必备。赶紧回复包一键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有正品授权，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精美的礼盒、包袋、防尘袋，大牌就是不一样。自用、送人、开箱都是满满的仪式感。精致的女生只为款式和性价比买单，赶上这波大牌折扣季必引入，日常搭配显贵显气质，破价福利每天名额有限，抓紧回复包一键抢购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0: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0: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夏天很多人还没怎么晒，脸上就暗沉发黄，这就是防晒不到位的代价。 UVA 是催老凶手，能穿透玻璃直达真皮层，导致皮肤松弛、长斑、长皱纹。 UVB 呢，能让你分分钟晒红脱皮，可怕的是光老化不可逆，等你发现皮肤变粗糙、色斑浮现的时候，想补救也就难了。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都开始认识防晒才是抗老的第一道防线，都在催我们后台的兰蔻精纯防晒隔离，速度返场。上播买过的朋友都说，这个价钱能买到兰蔻精纯实在是太值了。夏天这个价格拿到精纯防晒非常难，我们和供货商磨了好久才要了100单，大家抓紧回复防晒来下单。为什么它被称作防晒抗老的天花板？首先呢，顶格防护 SPF50+ PA 四个加号，自带欧莱雅麦色绿的科技，12小时长效防护。同时呢，边防边修，添加了玻色因和玫瑰精粹，兰蔻精纯核心的抗老成分，别人涂防晒只是少受伤，你涂的可是防晒加精华，防晒斑、防新纹，同时呢淡化细纹，紧致皮肤。最后它零负担，质地就像是精华乳液，一抹划水，不泛红，不闷痘，敏感肌也放心使用。所以涂它呢，就等于防黑、防老加修护，一瓶顶三瓶。专柜50毫升要699元，今天999暑期嗨购节的专属价，买一送一，到手2支，一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直接省了近1000元。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还能再减5元，394元就能到手2支兰蔻精纯防晒正装，够用你一整整年。回复防晒即刻抢单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精纯呢是兰蔻的高端线，这种价格错过的朋友已经后悔了一次，今天真的不要再错过了，赶紧回复防晒抢单，前100名才送同款正装，手慢真的无了。

0: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1: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2: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3: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4: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5: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6: 好物从头说，
7: 好物从头说。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Baby。说到江南味道，最温柔、最醇厚、最藏着岁月故事的，一定是绍兴黄酒。它不像烈酒热烈张扬，温一盏在手，入口绵软回甘，藏着跨越7000年的五岳风华，也是刻在江南骨子里的烟火与风骨。它可以说是咱们中国最古老的酒之一，距今呢已经有好几千年的历史。那最早呢，它根本不是刻意酿出来的。古时候绍兴这边盛产稻谷，古人吃不完的粮食随手就存在树洞石坑里面，时间一长，受潮的米饭自己发酵，流出了香香甜甜的汁水，大家一尝发现哎特别好喝，就这样最原始的黄酒就无意间诞生了。而真正让绍兴黄酒出圈、流传千年的是一个特别热血的历史故事，也就是大家常听说的丹醪烙诗。话说春秋战国的时候，越王勾践在绍兴卧薪尝胆，一心想要复国，老百姓特别爱戴他，家家户户呢都拿出自己珍藏的好酒送给军队来助威。当时收集上来的酒也特别的多，根本喝不完。勾践特别感动，也不想让美酒只给少数人来享用，于是呢，他就做了一个特别大气的决定，把所有的酒全部倒进门前的河里，让所有出征的士兵一起喝河里带着酒香的水。酒入河水，香满全城，所有将士同饮一河酒，瞬间士气爆棚，万众一心，最后顺利打赢了胜仗。也正是因为这个故事啊，绍兴黄酒就再也不只是普通的饮品，它身上具有老百姓的温柔烟火气，又藏着古人的家国情怀和团结义气。这么多年过去，绍兴人依旧守着老祖宗的规矩，顺应天时，慢工细活酿酒。所以说我们现在喝到的绍兴黄酒入口温润不冲，越品越香，就像沉淀下来的岁月，不张扬却有力量。千百年来，绍兴人冬酿春藏夏熟秋成，恪守古法，顺应天时，一坛黄酒从青涩到醇厚，经历时光的沉淀，恰似人生的沉浮，温柔包容，厚积薄发。一壶绍兴酒，半部江南史，岁月煮酒，时光回甘，这便是传承7000年的绍兴黄酒最动人的由来与风骨。
9: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 FM99.9。之前大家催了很久的底妆硬通货终于谈下来了，海蓝之谜流光养肤气垫爆款返场。懂的人都知道，这款气垫是出自品牌顶奢的护肤线，和海蓝之谜传奇面霜同源，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复配深海去藻提取物，上妆的那一刻就像把轻盈的修护面霜按进皮肤里面，带妆一天，卸妆之后呢，脸上不是暗沉粗糙，反而是透着休息饱了的那种光泽感。这就是养肤底妆和彩妆气垫的本质区别。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后台真实反馈，我们挑几条念给大家听。混油皮 T 区爱出油，这款气垫越出油越服帖，妆感自然。用别的气垫会闷心痘，这款呢连用一周，卸完妆脸还挺嫩不粗糙。这也就是为什么你永远可以相信大牌，粉质也够细，普通的牌子完全做不到。轻拍一层，毛孔和泛红就像被柔焦滤镜抹过。黄皮提亮选1号粉瓷色，要自然伪素颜就选3号暖瓷色。通勤约会出游一拍即走，省掉妆前乳和定妆粉的时间。最重点的就是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福利限时返场，官网正装1315元， 今天仅399元，不到三折的价格，立省916。下单呢，我们还直接送同款替换芯，等于到手两个正装。前100名下单，我们再加赠21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旅行装都值回这个票价了。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添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再减5元，赶紧回复气垫安排上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

0: 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2: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1: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2: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1: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2: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3: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4: 俗话说包治百病，即便穿百元的 T 恤，只要背上一款大牌包包，整个人就立马显高级显贵了。经典的大牌包包能迅速帮你提升时尚感，还能彰显你的品味和实力，但是那些大牌包包动辄几万，完全没有必要。现在流行小众轻奢大牌，马上到旅游季，仙女们出去玩就是需要准备一个高级又耐用的漂亮包包。今天999就给各位仙女隆重推荐轻奢华而不重负担的英国 MK 高定女包，伦敦轻奢潮牌，经典的 logo 非常有辨识度，全球高端的商场都有线下专柜，在咱们国内的万达、奥莱也有很多实体店。在品牌专柜，一只包要2000多，但是这一次跟品牌方争取来私域独家的优惠机制，也是品牌方首次破价销售，全部都是1.8折左右，也就是1-2百块钱就能拿下1-2千元的轻奢大牌了。但是每天只有100个破价名额，各位现在抓紧时间回复包热门款，一定要抓紧抢，否则断货非常快。有几个热门的经典款真的是要拼手速去抢一抢的。首先呢，经典的老花托特母子包，众多超一线大牌基本都有这个托特包，售价高达几万。今天不用犹豫，不用为明星代言和品牌溢价来买单，大牌的平替咱们只要性价比。大容量子母包的设计经典实用，就是上身之后那种松弛感直接拉满的气质女包，几乎人手一只，线下专柜要2000多，咱们广播渠道的破价福利只需1.8折，289就可以拿下。七月出门旅游，你就可以当半个行李箱，什么都能装。PVC 加上牛皮的材质，经典老花的设计，拍照出片出行方便，实在是强推。同时呢，还有老花拼色信封包，咱们广播专享的破价福利1.8折，只需189就能到手。以及小香风设计的链条菱格包，特别适合淑女、气质美女，低调又贵气。咱们广播渠道破价福利1.8折，只需269就能拿下小香风的包包了。听到这儿是不是已经很心动了？抓紧回复包选热门的款式，还有经典老花双肩、波士顿枕头包、老花马鞍包，以及小众个性设计款的水桶包，全部都有，都是品牌专柜的1.8折，比官旗店还要便宜。现在回复包即刻下单，还能限时加赠价值69元的品牌定制丝巾，以及马上有钱的小马挂饰。丝巾呢可以装饰手腕或者是包包的手柄，潮人必备。赶紧回复包一键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有正品授权，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精美的礼盒、包袋、防尘袋，大牌就是不一样。自用、送人、开箱都是满满的仪式感。精致的女生只为款式和性价比买单，赶上这波大牌折扣季必引入，日常搭配显贵显气质，破价福利每天名额有限，抓紧回复包一键抢购了。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仍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你比较多。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8: 是
5: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0: 好物从头说，
9: 好物从头说。
10: 老杨今天不说车，好物咱从头说一说。各位，你爱吃香肠吗？一根普普通通的红肠，凭什么就哈尔滨的最出圈？今天咱用2分钟跟你唠唠这红肠的故事。其实这哈尔滨红肠根本不是东北的本土小吃，它是妥妥的外来美食。百年前中东铁路修建，俄国人呢把立陶宛李道斯的熏肠工艺带到了哈尔滨，结合东北口味加重了蒜香来改良，慢慢的就本土化了。1964年，因为熏制之后整个这个肠体啊呈现枣红的颜色，就正式定名为红肠，这名字一直沿用到现在。另外这红肠的核心制作工艺也全都是细节啊，首先你得看这个肉，正宗的红肠都是猪肉加牛肉的混合，固定28肥瘦，肥肉粒脆香不腻，瘦肉紧实不柴，淀粉含量非常低，绝对不是市面上用那些啊鸡鸭肉填充或者淀粉肠能比的。第二，红肠是用果木熏制，它只用大小兴安岭的桦木、椴木、柞木来熏烤，绝对不能用这个松柏杂木，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松木带苦味，还会破坏红肠的口感。并且呢，果木熏制有几大好处：天然上色，不用人工色素，同时压住肉腥，调和蒜香。在没有冰箱的年代，烟熏抑菌，能够延长保质期，这是红肠风味的灵魂。第三，全套的俄式工序，0到4度低温腌肉1到3天，锁住汁水，老汤煮至果木慢熏，搭配天然的动物肠衣，外皮自带那种脆劲儿，调味只靠蒜香加上黑胡椒，不用工业香精。那么它和普通的香肠到底差别在哪儿？这外地红肠啊，就是中式的简易做法，绞肉、调味、灌装、烘干， 淀粉量大，口感软烂，只有甜咸味儿，几乎没有什么烟熏的味道。哈尔滨红肠呢，是正宗俄式的熟制工艺，肉质颗粒的肉粒儿，不是肉泥，自带木香蒜香，就是你什么都不搭配，就是直接吃也不齁咸，冷吃热吃都好吃。同时在欧洲啊，这红肠不是什么高端大餐的食材，就是跟面包一样，都是刚需的口粮。它起源于东欧的立陶宛，风靡斯拉夫地区，那个时候物资匮乏，没有什么冷藏条件，耐存放的熏肠就是老百姓的主食。放到现在，俄罗斯依然是家家户户常备，早餐配黑面包，野餐黄，日常代餐都能吃，平价百搭，是刻在当地人生活里的国民美食。那么最后怎么样选择正经的红肠？教各位一秒避坑，这颜色通红发亮，表皮光滑，那都是香精色素勾兑肠。色泽暗沉，这表皮啊有自然熏制那种褶皱，而且闻上去哎，自带一股淡淡的木香，这才是正宗的哈尔滨俄式红肠。一句话总结一下啊，外地红肠吃淀粉调味，哈尔滨红肠吃的是百年欧式工艺加果木烟火的肉香。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咱不带货啊。来都来了，如果实在有意入手，回复999可以随意看看。
7: 7月4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1+2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你就可以了解行程了。
11: 夏天很多人还没怎么晒，脸上就暗沉发黄，这就是防晒不到位的代价。 UVA 是催老凶手，能穿透玻璃直达真皮层，导致皮肤松弛、长斑、长皱纹。 UVB 呢，能让你纷纷中晒红、脱皮，可怕的是光老化不可逆，等你发现皮肤变粗糙、色斑浮现的时候，想补救也就难了。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都开始认识防晒才是抗老的第一道防线，都在催我们后台的兰蔻精纯防晒隔离，速度返场。上播买过的朋友都说，这个价钱能买到兰蔻精纯实在是太值了。夏天这个价格拿到精纯防晒非常难，我们和供货商磨了好久才要了100单，大家抓紧回复防晒来下单。为什么它被称作防晒抗老的天花板？首先呢，顶格防护 SPF50+PA 4+号，自带欧莱雅麦色绿的科技，12小时长效防护。同时呢，边防边修，添加了玻色因和玫瑰精粹，兰蔻精纯核心的抗老成分。别人涂防晒只是少受伤，你涂的可是防晒加精华，防晒斑、防新纹，同时呢淡化细纹，紧致皮肤。最后它零负担，质地就像是精华乳液，一抹花水，不泛红，不闷痘，敏感肌也放心使用。所以涂它呢，就等于防黑、防老加修护，一瓶顶三瓶。专柜50毫升要699元，今天999暑期嗨购节的专属价，买一送一，到手两支，一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直接省了近1000元。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还能再减5元，394元就能到手两支兰蔻精纯防晒正装，够用你一整整年。回复防晒即可抢单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精纯呢是兰蔻的高端线，这种价格错过的朋友已经后悔了一次，今天真的不要再错过了，赶紧回复防晒抢单，前100名才送同款正装，手慢真的无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4: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6: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 FM99.9。之前大家催了很久的底妆硬通货终于谈下来了，海蓝之谜流光养肤气垫爆款返场。懂的人都知道，这款气垫是出自品牌顶奢的护肤线，和海蓝之谜传奇面霜同源，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复配深海去藻提取物，上妆的那一刻就像把轻盈的修护面霜按进皮肤里面，带妆一天卸妆之后呢，脸上不是暗沉粗糙，反而是透着休息饱了的那种光泽感，这就是养肤底妆和彩妆气垫的本质区别。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后台真实反馈我们挑几条念给大家听。混油皮 T 区爱出油，这款气垫越出油越服帖，妆感自然，用别的气垫会闷心痘，这款的连用一周卸完妆脸还挺嫩不粗糙，这也就是为什么你永远可以相信大牌，粉质也够细，普通的牌子完全做不到，轻拍一层毛孔和泛红就像被柔焦滤镜抹过，黄皮提亮选一号粉瓷色，要自然伪素颜就选三号暖瓷色，通勤约会出游一拍即走，省掉妆前乳和定妆粉的时间。最重点的就是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福利限时返场，官网正装1315元，今天仅399元，不到三折的价格，立省916。下单呢，我们还直接送同款替换芯，等于到手两个正装。前100名下单，我们再加赠21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旅行装都值回这个票价了。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添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再减5元，赶紧回复气垫安排上，这波也就100单。正品放心，海外直采，每一瓶带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就行。夏天呢，紫外线强，一款妆养合一、持妆又不闷痘的气垫真的是刚需，库存就这批，卖完就下架。现在回复气垫一键抢单，手慢就真的没了。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2: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3: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4: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5: 好物从头说。

0: 好物从头说。老杨今天不说车，好物咱从头说一说。各位啊，有没有人和我一样，这磷虾油、鱼油和小时候吃过的这鱼肝油到底是啥区别，傻傻分不清楚。咱平时吃的这些基围虾、小龙虾，它能不能代替磷虾油？普通人到底需不需要花钱去吃这个磷虾油？今天咱们用两分钟的时间把这事儿讲明白。首先先掰扯最容易搞错的，这磷虾油它根本不是补钙的。咱们小时候吃这鱼肝油还记得吧，甜甜的鱼油胶囊，它的核心其实就是补充维生素 A 跟维生素 D， 专门给小孩子补钙，预防夜盲，仅此而已。但是这鱼油啊，还有磷虾油是用来养护血管、大脑，缓解身体小炎症的，和这鱼肝油完全就是两码事儿，千万别混着替代着吃。那么为啥南极的磷虾油更有名，比这个普通鱼油还贵？核心就一点，它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很多人吃这鱼油啊都踩坑，吃完胃难受、反酸，打一嗝满嘴都是腥味臭味，吸收还特别差。但是南极这个磷虾油不一样啊，它是磷脂结构，很容易被身体吸收，几乎不反腥味，自带虾青素，还抗氧化。而且呢，这南极磷虾呀处在食物链的最底层，干干净净，几乎没有重金属，吃着更放心。那么大家问的最多的问题来了，那我天天吃虾不行吗？干嘛非得买磷虾油啊？咱说句大实话，普通大虾全都是蛋白质，其实油脂少得可怜，有用的营养就在虾壳、虾头里头，虾肉基本没用。想要抵得上每天吃一粒磷虾油的养护效果，你每天得吃掉一斤多的大虾才行。关键这样做也不现实啊。第一，咱一天吃一斤虾，你这尿酸、胆固醇直接爆表，三高人群也扛不住。第二，普通虾没有磷虾独有的磷脂，就算吃的再多也达不到养护血管的效果。吃鱼能不能代替呢？可以代替一部分，每周吃两次三文鱼、秋刀鱼也够用。但是深海中大鱼的食物链层级更高，多多少少也会汇集重金属，而且吃鱼补不到磷虾油才有的磷脂和虾青素。最后咱再说说这磷虾油，谁需要吃谁别吃。先说适合吃的人，中老年血脂高、血液粘稠、天天刷手机熬夜、用脑用眼过度的人，一到换季关节酸痛，想要日常抗衰保养的人都可以吃。那有这么几类人啊，您得谨慎。第一，对虾、螃蟹、海鲜过敏，常年吃活血抗凝药，还有马上要动手术的患者，以及小朋友和孕期宝妈，当然他们还是要遵照医生的建议来使用了。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来都来了，要是你实在有意入手，回复999随意看看。
1: 俗话说包治百病，即便穿百元的 T 恤，只要背上一款大牌包包，整个人就立马显高级显贵了。经典的大牌包包能迅速帮你提升时尚感，还能彰显你的品味和实力，但是那些大牌包包动辄几万，完全没有必要。现在流行小众轻奢大牌，马上到旅游季，仙女们出去玩就是需要准备一个高级又耐用的漂亮包包。今天999就给各位仙女隆重推荐轻奢华而不重负担的英国 MK 高定女包，伦敦轻奢潮牌，经典的 logo 非常有辨识度，全球高端的商场都有线下专柜，在咱们国内的万达、奥莱也有很多实体店。在品牌专柜一只包要2000多，但是这一次跟品牌方争取来私域独家的优惠机制，也是品牌方首次破价销售，全部都是1.8折左右，也就是1-2百块钱就能拿下1-2千元的轻奢大牌了。但是每天只有100个破价名额，各位现在抓紧时间回复包，热门款一定要抓紧抢，否则断货非常快。有几个热门的经典款真的是要拼手速去抢一抢的。首先呢，经典的老花托特母子包，众多超一线大牌基本都有这个托特包，售价高达几万。今天不用犹豫，不用为明星代言和品牌溢价来买单，大牌的平替咱们只要性价比。大容量子母包的设计经典实用，就是上身之后那种松弛感直接拉满的气质女包，几乎人手一只，线下专柜要2000多，咱们广播渠道的破价福利只需1.8折，289就可以拿下。七月出门旅游，你就可以当半个行李箱，什么都能装。PVC 加上牛皮的材质，经典老花的设计，拍照出片出行方便，实在是强推。同时呢，还有老花拼色信封。

牌定制丝巾，以及马上有钱的小马挂饰。丝巾呢可以装饰手腕或者是包包的手柄，潮人必备，赶紧回复包一键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有正品授权，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七天无理由。搭配精美的礼盒、包袋、防尘袋，打牌就是不一样，自用、送人、开箱都是满满的仪式感。精致的女生只为款式和性价比买单，赶上这一波大牌折扣季必引入，日常搭配显贵显气质，破价福利每天名额有限，抓紧回复包一键抢购了。

0: 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及。

0: 相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2: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1: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2: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1: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2: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3: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4: 夏天很多人还没怎么晒，脸上就暗沉发黄，这就是防晒不到位的代价。UVA 是催老凶手，能穿透玻璃直达真皮层，导致皮肤松弛、长斑、长皱纹。 UVB 呢，能让你纷纷中晒红、脱皮，可怕的是光老化不可逆，等你发现皮肤变粗糙、色斑浮现的时候，想补救也就难了。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都开始认识防晒才是抗老的第一道防线，都在催我们后台的兰蔻精纯防晒隔离，速度返场。上播买过的朋友都说，这个价钱能买到兰蔻精纯实在是太值了。夏天这个价格拿到精纯防晒非常难，我们和供货商磨了好久才要了100单，大家抓紧回复防晒来下单。为什么它被称作防晒抗老的天花板？首先呢，顶格防护 SPF 50+PA 4+号，自带欧莱雅麦色绿的科技，12小时长效防护。同时呢，边防边修，添加了玻色因和玫瑰精粹，兰蔻精纯核心的抗老成分。别人涂防晒只是少受伤，你涂的可是防晒加精华，防晒斑、防新纹，同时呢淡化细纹，紧致皮肤。最后它零负担，质地就像是精华乳液，一抹花水，不泛红，不闷痘，敏感肌也放心使用。所以涂它呢，就等于防黑、防老加修护，一瓶抵三瓶。专柜50毫升要699元，今天999暑期嗨购节的专属价，买一送一，到手两支，一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直接省了近1000元。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还能再减5元，394元就能到手两支兰蔻精纯防晒正装，够用你一整整年。回复防晒即可抢单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精纯呢是兰蔻的高端线，这种价格错过的朋友已经后悔了一次，今天真的不要再错过了，赶紧回复防晒抢单，前100名才送同款正装，手慢真的无了。

0: 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针头石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0: 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雪莉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2: 试试。
3: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3: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0: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4: 是
0: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5: 好物从头说，
0: 好物从头说。
6: 要说时尚圈最耐看、最有调性的百搭单品，那一定是托特包。它从百年的实用工具袋一路逆袭，成了低调轻奢的代表，藏着很多普通人不知道的时尚冷知识。先给大家来普及一下词源小彩蛋。Tote 这个单词早在17世纪的英文里就出现过，本意是承载、手提、搬运，完美点明了它的核心灵魂：实用、能装。最早的雏形诞生于19世纪末的英国，当时上流的绅士淑女出门都会拎一个简约的布制托特，装书籍、手稿、随身的物件，轻便又体面，是早期知识分子的专属包袋。到1944年，美国品牌做出了帆布冰袋托特，加固面料，加宽提手，主打大容量和耐磨，托特包才算是正式商业化的走进大众生活。很多人以为托特只是买菜通勤的大包，而其实它早就登上了顶级时尚的殿堂。爱马仕经典的铂金包本质就是升级款的托特，各大奢牌都把托特当作设计的考卷，越是极简的版型越考验皮革和工艺、剪裁以及功底，能把基础的托特做出高级感，那才是真本事。发展到当代，托特分为两大路线，平价的帆布款主打随性和休闲，而英式轻奢的皮质托特直接化身轻奢风的标配，没有浮夸的大 logo， 就靠细腻的皮质、利落的剪裁凸显你的品味，同情啊、约会啊、短途出行全能 hold 住，也是凯特王妃、海外的女明星日常出镜的高频款，低调不张扬，一眼就能看出穿搭的审美。咱们平时选包总是踩坑，小包呢装不下化妆包和水杯，廉价软塌的包又没有版型，而正统的英式轻奢托特完美避开了所有的短板，硬挺定型不软塌，巨能装，连笔记本、遮阳伞、化妆品拿取东西你都不用翻找，开放式的设计又兼顾了优雅和随性。重点来了，契合大家的审美，质感拉满的英式小众轻奢托特，咱们999商城直接帮大家挖到了源头好货。这款托特包走的就是轻奢的路线，利落方正的版型，日常通勤、周末逛街、短途出游都非常的适配。内里呢又有一个分层的隔带，零碎的小物有序的可以收纳进去。线下同款的轻奢专柜定价动辄上千，999商城砍掉多层的溢价，专属商城福利价，现货库存不多，追求低调有品位通勤包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但来都来了，实在有意入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 FM99.9。之前大家催了很久的底妆硬通货终于谈下来了，海蓝之谜流光养肤气垫爆款返场。懂的人都知道，这款气垫是出自品牌顶奢的护肤线，和海蓝之谜传奇面霜同源，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复配深海去藻提取物，上妆的那一刻就像把轻盈的修护面霜按进皮肤里面，带妆一天，卸妆之后呢，脸上不是暗沉粗糙，反而是透着休息饱了的那种光泽感，这就是养肤底妆和彩妆气垫的本质区别。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后台真实反馈，我们挑几条念给大家听。混油皮 T 区爱出油，这款气垫越出油越服帖，妆感自然。用别的气垫会闷心痘，这款呢连用一周，卸完妆脸还挺嫩不粗糙。这也就是为什么你永远可以相信大牌， 粉质也够细，普通的牌子完全做不到。轻拍一层，毛孔和泛红就像被柔焦滤镜抹过。黄皮提亮选一号粉瓷色，要自然伪素颜就选三号暖瓷色。通勤、约会、出游一拍即走，省掉妆前乳和定妆粉的时间。最重点的就是，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福利限时返场，官网正装1315元，今天仅399元，不到三折的价格，立省916。下单呢，我们还直接送同款替换芯，等于到手两个正装。前100名下单，我们再加赠21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旅行装都值回这个票价了。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添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再减5元，赶紧回复气垫，安排上这波也就100单。正品放心，海外直采，每一瓶带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就行。夏天呢，紫外线强，一款妆养合一持妆又不闷痘的气垫真的是刚需，库存就这批，卖完就下架。现在回复气垫一键抢单，手慢就真的没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夏天很多人还没怎么晒，脸上就暗沉发黄，这就是防晒不到位的代价。 UVA 是催老凶手，能穿透玻璃直达真皮层，导致皮肤松弛、长斑、长皱纹。 UVB 呢，能让你分分钟晒

红、脱皮，可怕的是光老化不可逆。等你发现皮肤变粗糙、色斑浮现的时候，想补救也就难了。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都开始认识防晒才是抗老的第一道防线，都在催我们后台的兰蔻精纯防晒隔离速度返场。上播买过的朋友都说，这个价钱能买到兰蔻精纯实在是太值了。夏天这个价格拿到精纯防晒非常难，我们和供货商磨了好久才要了100单，大家抓紧回复防晒来下单。为什么它被称作防晒抗老的天花板？首先呢，顶格防护 SPF 50+PA 四个加号，自带欧莱雅麦色绿的科技，12小时长效防护。同时呢，边防边修，添加了玻色因和玫瑰精粹，兰蔻精纯核心的抗老成分。别人涂防晒只是少受伤，你涂的可是防晒加精华，防晒斑、防新纹，同时呢淡化细纹，紧致皮肤。最后它零负担，质地就像是精华乳液，一抹花水，不泛红，不闷痘，敏感肌也放心使用。所以涂它呢，就等于防黑、防老加修护，一瓶顶三瓶。专柜50毫升要699元，今天999暑期嗨购节的专属价，买一送一，到手两支，一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直接省了近1000元。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还能再减5元，394元就能到手两支兰蔻精纯防晒正装，够用你一整整年。回复防晒即可抢单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精纯呢是兰蔻的高端线，这种价格错过的朋友已经后悔了一次，今天真的不要再错过了，赶紧回复防晒抢单，前100名才送同款正装，手慢真的无了。

0: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3: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4: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5: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6: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7: 好物从头说，
8: 好物从头说。
9: 要说人类史上最温柔的发明，那绝对非被子莫属。从古至今，我们打磨万年，是为了拥有一夜清爽安稳的好睡眠。早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御寒全靠将就，冷了就裹树叶披兽皮，这就是最原始的被子雏形。虽然说又糙又沉，保暖效果又有限，但是呢，也开启了人类主动抵御寒冷的先河。到了新石器时代，古人解锁纺织技能迎来了巨大的进步，人们用葛布、麻布做被面，填充芦花、柳絮制作被褥，再加上皇帝妻子雷祖传授养蚕缫丝技艺，纺织技术不断精进，被子才终于变得规整。我们也从被动取暖变成了主动选材制作保暖的好物。秦汉时期，高端寝具正式诞生，成熟的丝绸搭配保暖的丝棉，质感细腻，颜值拉满。只可惜造价太过于昂贵，是妥妥的皇室贵族的专属，普通人根本无缘享用。真正让舒适的被褥走进千家万户，还要归功于宋末元初的黄道婆，她带回先进的棉纺技术，棉花就此普及，性价比高，柔软亲肤，耐洗耐用，成了百姓沿用数百年的家居好物。近现代呢，聚酯纤维等等人工面料问世了，被子更加的轻便易打理，适配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发展到如今，被子更是在迭代升级，抑菌透气恒温黑科技加持，我们对睡眠的追求早已经不只是保暖，更是要清爽健康舒适。尤其是眼下天气闷热潮湿，很多人睡不好，普通的夏被呢，闷热沾身出汗就贴皮肤，半夜频繁热醒，越睡越累。今天也贴心跟大家来分享一款夏日的睡眠神器，就在咱们999商城，天丝蚕丝夏凉被。天丝呢，被誉为会呼吸的纤维，是高端酒店御用的面料，透气排汗，丝滑又不沾身，水洗又不起球，搭配有着纤维皇后之称的优质蚕丝，富含养肤的氨基酸，凉而不冰，温润亲肤，特别适合怕热爱出汗和皮肤敏感的家人。线下专柜售价2000多，而我们直接溯源到了南通家纺源头大厂，叠加商城的暑期贴补，到手仅需399元，两条入手更加的划算，现货库存有限，大家可以关注起来。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但是来都来了，实在有意入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俗话说包治百病，即便穿百元的 T 恤，只要背上一款大牌包包，整个人就立马显高级显贵了。经典的大牌包包能迅速帮你提升时尚感，还能彰显你的品味和实力，但是那些大牌包包动辄几万，完全没有必要。现在流行小众轻奢大牌，马上到旅游季，仙女们出去玩就是需要准备一个高级又耐用的漂亮包包。今天999就给各位仙女隆重推荐轻奢华而不重负担的英国 MK 高定女包，伦敦轻奢潮牌 经典的 logo 非常有辨识度，全球高端的商场都有线下专柜，在咱们国内的万达、奥莱也有很多实体店。在品牌专柜，一只包要2000多，但是这一次跟品牌方争取来私域独家的优惠机制，也是品牌方首次破价销售，全部都是1.8折左右，也就是1-2百块钱就能拿下1-2千元的轻奢大牌了。但是每天只有100个破价名额，各位现在抓紧时间回复包，热门款一定要抓紧抢，否则断货非常快。有几个热门的经典款真的是要拼手速去抢一抢的。首先呢，经典的老花托特母子包，众多超一线大牌基本都有这个托特包，售价高达几万。今天不用犹豫，不用为明星代言和品牌溢价来买单，大牌的平替咱们只要性价比。大容量子母包的设计经典实用，就是上身之后那种松弛感直接拉满的气质女包，几乎人手一只，线下专柜要2000多，咱们广播渠道的破价福利只需1.8折，289就可以拿下。7月出门旅游，你就可以当半个行李箱，什么都能装。 PVC 加上牛皮的材质，经典老花的设计，拍照出片出行方便，实在是强推。同时呢，还有老花拼色信封包，咱们广播专享的破价福利，1.8折，只需189就能到手，以及小香风。

人必备，赶紧回复包一键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有正品授权，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精美的礼盒、包袋、防尘袋，大牌就是不一样。自用、送人、开箱都是满满的仪式感。精致的女生只为款式和性价比买单，赶上这一波大牌折扣季必也入。日常搭配显贵显气质，破价福利每天名额有限，抓紧回复包一键抢购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夏天很多人还没怎么晒，脸上就暗沉发黄，这就是防晒不到位的代价。 UVA 是催老凶手，能穿透玻璃直达真皮层，导致皮肤松弛、长斑、长皱纹。 UVB 呢，能让你纷纷中晒红、脱皮，可怕的是光老化不可逆，当你发现皮肤变粗糙、色斑浮现的时候，想补救也就难了。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都开始认识防晒才是抗老的第一道防线，都在催我们后台的兰蔻精纯防晒隔离，速度返场。上播买过的朋友都说，这个价钱能买到兰蔻精纯实在是太值了。夏天这个价格拿到精纯防晒非常难，我们和供货商磨了好久才要了100单，大家抓紧回复防晒来下单。为什么它被称作防晒抗老的天花板？首先呢，顶格防护 SPF50+PA4+号，自带欧莱雅麦色绿的科技。

12小时长效防护。同时呢，边防边修，添加了玻色因和玫瑰精粹、兰蔻精纯核心的抗老成分。别人涂防晒只是少受伤，你涂的可是防晒加精华，防晒斑、防新纹，同时呢淡化细纹，紧致皮肤。最后它零负担，质地就像是精华乳液，一抹划水，不泛红，不闷痘，敏感肌也放心使用。所以涂它呢，就等于防黑、防老加修护，一瓶抵三瓶。专柜50毫升要699元，今天999暑期嗨购节的专属价，买一送一，到手两支，一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直接省了近1000元。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还能再减5元，394元就能到手两支兰蔻精纯防晒正装，够用你一整整年。回复防晒即可抢单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精纯呢是兰蔻的高端线，这种价格错过的朋友已经后悔了一次，今天真的不要再错过了，赶紧回复防晒抢单，前100名才送同款正装，手慢真的无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9: 7月4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1+2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你就可以了解行程了。
0: 好物从头说，
5: 好物从头说。
9: 提到绍兴，很多人第一想到的就是这一碗温润醇香的绍兴黄酒。它不只是一款酒啊，更是流淌了2500多年的江南文脉，也是刻在绍兴人骨子里的生活味道。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绍兴黄酒就已经名扬天下了。最经典的典故就是越王勾践，当年勾践卧薪尝胆准备复国，百姓纷纷献上自家酿的黄酒，因为酒少兵多，勾践呢就把酒啊倒入河中，让全军将士共饮河水，共享酒香。一碗黄酒凝聚军民同心，成就了壶酒兴邦的千古佳话，也让绍兴黄酒从一开始就带着温柔与热血的底色。千百年来，绍兴黄酒贯穿了整座城市的风雅日常，王羲之兰亭集会曲水流觞，文人墨客饮酒作诗，留下千古名篇。陆游笔下的农家腊酒，烟火温柔，岁岁丰年，可以说绍兴的山水、诗词、故事全都浸润在这一杯酒香当中。为什么绍兴人代代都爱喝黄酒呢？首先，水土独一份儿，别的地方酿不出来。绍兴的湖水啊，清冽甘甜，加上本地优质的糯米，独特的冬酿工艺，顺应天时发酵，不烈不冲，温润醇厚，是天然的江南佳酿。第二呢，就是黄酒是绍兴人的生活仪式啊， 当地人逢年过节、婚嫁生子、亲友小聚都离不开黄酒。生女儿藏女儿红，生儿子藏状元红，一坛好酒封存岁月，沉淀时光，藏着家人最温柔的期许。第三个原因就是口感温润，老少皆宜。不同于烈酒辛辣上头，绍兴黄酒它温度温和，入口绵柔，自带粮食的清甜回甘，天冷暖身，日常佐餐，温润滋养，适配四季日常。千年流转，绍兴黄酒早已经不只是饮品了，更是江南的烟火，岁月的温柔，老祖宗传下的匠心味道。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不为带货，实在想买也可以回复999随便看看。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 FM99.9。之前大家催了很久的底妆硬通货终于谈下来了，海蓝之谜流光养肤气垫爆款返场。懂的人都知道，这款气垫是出自品牌顶奢的护肤线，和海蓝之谜传奇面霜同源，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复配深海去藻提取物，上妆的那一刻就像把轻盈的修护面霜按进皮肤里面，带妆一天，卸妆之后呢，脸上不是暗沉粗糙，反而是透着休息饱了的那种光泽感。这就是养肤底妆和彩妆气垫的本质区别。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后台真实反馈，我们挑几条念给大家听。混油皮 T 区爱出油，这款气垫越出油越服帖，妆感自然。用别的气垫会闷心痘，这款的连用一周，卸完妆脸还挺嫩不粗糙。这也就是为什么你永远可以相信大牌，粉质也够细，普通的牌子完全做不到。轻拍一层，毛孔和泛红就像被柔焦滤镜抹过。黄皮提亮选一号粉瓷色，要自然伪素颜就选三号暖瓷色。通勤约会出游一拍即走，省掉妆前乳和定妆粉的时间。最重点的就是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福利限时返场，官网正装1315元，今天仅399元，不到三折的价格，立省916。下单呢，我们还直接送同款替换芯，等于到手两个正装。前100名下单，我们再加赠21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旅行装都值回这个票价了。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添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再减5元，赶紧回复气垫安排上，这波也就100单。正品放心，海外直采，每一瓶带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就行。夏天呢，紫外线强，一款妆养合一、持妆又不闷痘的气垫真的是刚需，库存就这批，卖完就下架。现在回复气垫一键抢单，手慢就真的没了。
7: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10: 今天我们要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有一只小猫啊，第一次坐飞机，结果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呢，和主人走散了。然后乘务员就拎着这个小猫一排一排的找主人，结果呢，这只小猫还挺有脾气。
11: 没错没错，然后这个小猫的表情也特别的有趣。
10: 对，
11: 所以这一路上还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吧。
10: 首先就是这个小猫在飞机上走丢了，然后乘务员是怎么帮它找主人的，当时的场面是什么样的？
11: 就是飞机飞在8000米的高空的时候，突然有一只小猫找不到主人了，然后乘务员就全程戴着那种手套啊，拎着小猫的后颈，然后在过道里面一排一排的问，大家都被吸引了，有的乘客还伸手想要摸小猫的肚子，小猫就特别嫌弃的那种表情，大家就都笑了。
10: 哎，那这个视频被传上网之后，网友们都是什么反应呢？
11: 这个视频点赞已经超过300万了，然后评论区也是特别热闹，有人模仿小猫的口气说什么 Hello 啊，待会儿可以找我妈妈跟我聊天哈，还有人说空乘就是说不要触摸其他乘客的肚皮，大家都觉得小猫的那个表情真的是太可爱了。
10: 行吧，今天咱们这个小猫坐飞机走丢然后又找主人的这个经历，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小动物的那种慌张然后又很可爱的那种感觉，同时呢也看到了大家在飞机上的一些温情的瞬间和幽默的瞬间。
11: 是的，那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到这里啦，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0: 拜拜。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天气是越来越闷热了，跟你说，很多人夏天睡不好，真不是身体累，而是被子选错了。普通的夏被躺下一会儿不久又闷又黏，一出汗全部粘在身上，半夜热醒踢被再睡，再热醒第二天就跟没睡一样。今天呢，给所有怕热爱出汗皮肤敏感的家人推荐一下我自用的睡眠天花板，100%天丝蚕丝夏凉被。此刻呢，大家就可以回复一下蚕丝被，边抢边听。你知道吗，天丝业内都叫它会呼吸的纤维，是用针叶树木浆经过特殊的工艺萃取而成，以前呢只用于高端酒店和奢牌的床品，它的成本是普通棉的好几倍，透气排汗，耐水洗，不起球，不沾身。蓝鲸天丝更是天丝里的爱马仕，国内呢只有几家工厂能产，滑溜溜贴在身上就像巧克力一样丝滑。那蚕丝就更不用说了，自古就是纤维皇后，1公斤优质的蚕丝要上千只蚕宝宝吐丝才能结成，它含有18种氨基酸，温润养肤，不闷不捂，不潮不粘，最适合就是怕热体质，还有睡觉盗汗，后背爱出汗的人。天丝加上蚕丝这一对顶配的组合，盖在身上就像是贴着流动的云朵，自带一种天然的空调感，丝滑凉而不冰，细腻的就像婴儿的皮肤，还有10A级的抑菌，伏天不发霉，没异味，老人小孩孕妇都能放心贴身睡。尺寸呢是200-230，标准双人床通用，整被1500克，蚕丝就有300克，莫兰迪粉尽显温柔，莫兰迪蓝又很清冷，整个色彩上就是那种木质调的高级感。现在大家回复蚕丝被就能下单。说到价格，蚕丝加上蓝鲸天丝线下专柜统一售价2290元，而且经常断货，但是今天我们999直接找到了世界家纺之都江苏南通，从源头大厂拿货，砍掉中间商和品牌溢价，再加上暑期嗨购节的补贴，单条只要399元，两折到手，直接帮你省下来近2000块，用普通下被的钱买到5星酒店同级别的被子，家里人多的话拍2条再减99，平均1条不到350，一步到位最省钱。这次团购就只有100套现货，夏天盖上这款被子不闷不热，一觉到天亮睡眠好了，白天精神也足，买回去全家都抢着盖，老人孩子都说舒服。所以呢，想要清爽安睡的家人赶紧回复蚕丝被抢单，手慢就真的没了。下完几场雨之后，最近气温越来越高，走两步就出汗，脸上也开始闹情绪，晒后变红，外油内干。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大家盼了好久的好物，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第一，它是古法配方，东方养肤，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第二，丝路云纱的膜布极致服贴。第三，安全放心，敏感肌也可以使用。这款面膜日常价是99一盒，断货后首次上新99元，直接到手4盒，算下来一片才2块出头。还没结束，618全场都有满减活动，官微私家车999就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6: 播客大玩家，
7: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8: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成都的几种非常受欢迎的美食，火锅、冒菜、麻辣烫、串串和钵钵鸡。这几种美食其实看起来都是麻辣鲜香的 这样的一些美食，但是其实他们从做法到吃法上面还是有不少区别的。
9: 没错，
8: 对，
9: 这些美食的差别其实还挺有意思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8: 咱们先来说说串串火锅和钵钵鸡啊，这两个东西都是把食材穿在签子上嘛。
9: 对，
8: 那他们具体的区别是什么呢？区别还是挺大的。就串串火锅，
9: 它是你自己选好串好的食材，然后你自己把它放到锅里面去涮，
8: 嗯，
9: 涮完之后你沾你自己调的那个油碟啊之类的就吃了。
8: 对，
9: 而钵钵鸡呢，它是已经提前把食材煮熟了，然后它泡在那个红油或者藤椒的那个汤里面，你直接拿起来就可以吃了。
8: 哦，
9: 所以它其实是可以算是一个凉菜或者说小吃。
8: 哎，说到火锅、冒菜和麻辣烫，他们的用餐方式有什么不同？
9: 火锅的话，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大家围坐在一起，然后你自己可以选你自己喜欢的锅底、喜欢的食材、喜欢的蘸料，自己动手煮，整个过程是非常有参与感的。
8: 对，
9: 那冒菜其实就是一个人的火锅。
8: 嗯，
9: 你选好你要的菜之后，老板就帮你全部都煮好了，然后连汤带菜一起给你端上来，而且它一般都是配着米饭的。
8: 对，
9: 就你也不用自己动手，也没有什么蘸料之类的，就很方便快捷，适合一个人吃。
8: 这么说的话，那麻辣烫跟这两个的区别主要是在什么地方呢？
9: 麻辣烫其实跟冒菜有点像，也是把你选好的菜给你煮熟嘛，但是它的汤底会更重口味一点，一般都是用这个骨汤，然后加很多的香料和辣椒，有些地方还会加芝麻酱、花生碎，所以它会特别的浓稠，而且它里面经常会有一些这种煮的面条啊之类的，就它是一个主食和菜都在一起的。
8: 好的，那这几种美食在成都的美食文化当中分别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9: 火锅、冒菜、麻辣烫、串串还有钵钵鸡，他们其实都是成都的美食文化里面非常有代表性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8: 对，
9: 然后他们又有各自适合的场合，比如说火锅就适合大家聚会，冒菜和麻辣烫适合一个人吃或者赶时间的时候吃，那串串和钵钵鸡你就可以随时当零食吃。所以就是因为他们的形式不一样，所以你可以根据你的心情和你的场景去灵活的选择。
8: 对，
9: 这就是成都人对于吃的一种快乐和讲究。
8: 没错，今天咱们把成都的这几样麻辣鲜香的美食算是好好的梳理了一下。
9: 对，
8: 其实每一种都有它自己的特点、自己的吃法，然后适合不同的场合和心情。
9: 好了，那今天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8: 拜拜。

0: 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她这款紧素面霜，帮她稳住紧致好肤质。
1: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2: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3: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4: 好物从头说，
5: 好物从头说。
6: 说起养护心脑血管，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鱼油，它算是陪伴大家很多年的经典养护品了。但是你知道吗，鱼油其实里面门道特别多啊，不同纯度的，有效成分添加量的，效果和价格差距特别大。你看市面上的平价普通的鱼油，有效的浓度非常低，长期吃你很难达到你想要的调节血脂啊、养护血管的实际作用。还有一种叫三倍的高纯度的鱼油，那效果会好一些，价格当然也会高出不少。那如果想要真正的改善血液粘稠，平稳血脂，那么就要选高浓度的提纯的鱼油，要么你也可以选择它的升级替代品磷虾油。那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磷虾油啊，核心原因其实就藏在原料源头。你看这几年大家都会担心海洋污染问题，大型的深海鱼处于食物链的上层，长年累月容易积蓄一些重金属杂质，提纯的时候呢就要去除有害物质，它的难度就会高一些，很难做到就完全的纯净。而磷虾就不一样了，它生活在南极深海没有污染的冷水海域，它属于最底层的浮游生物，它的体型很微小，数量又特别庞大，本身它不会聚集重金属，也不存在人工养殖的这种情况，原料天然干净，后续的加工提纯又简单，成品呢又没有多余的杂质额外的添加，成分属于天然纯粹的。然后我们再来对比一下效果啊，普通的鱼油是甘油三酯结构，分子比较大，人体分解吸收慢，不少人吃完容易反胃，要打嗝的时候还带着一些鱼腥味儿。磷虾油呢，它是磷脂型的结构，它和我们人体细胞膜的结构是相近的，吸收率更高。你像肠胃比较弱的中老年人，常年应酬的中年人长期吃，它不会有那种不适感。而且现在血管问题早就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了，年轻化特别明显，人一旦过了40哈，频繁的应酬，顿顿重油重盐，长期久坐，血液很容易变稠，血管的负担日积月累，血栓血脂变高的风险就随之而来了。所以日常养护真的不能偷懒。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来都来了，实在有意入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7: 俗话说包治百病，即便穿百元的 T 恤，只要背上一款大牌包包，整个人就立马显高级显贵了。经典的大牌包包能迅速帮你提升时尚感，还能彰显你的品味和实力，但是那些大牌包包动辄几万，完全没有必要。现在流行小众轻奢大牌，马上到旅游季，仙女们出去玩就是需要准备一个高级又耐用的漂亮包包。今天999就给各位仙女隆重推荐轻奢华而不重负担的英国 MK 高定女包，伦敦轻奢潮牌，经典的 logo 非常有辨识度，全球高端的商场都有线下专柜，在咱们国内的万达、奥莱也有很多实体店。在品牌专柜一只包要2000多，但是这一次跟品牌方争取来私域独家的优惠机制，也是品牌方首次破价销售，全部都是1.8折左右，也就是100-200块钱就能拿下1-2000元的轻奢大牌了。但是每天只有100个破价名额，各位现在抓紧时间回复包，热门款一定要抓紧抢，否则断货非常快。有几个热门的经典款真的是要拼手速去抢一抢的。首先呢，经典的老花托特母子包，众多超一线大牌基本都有这个托特包，售价高达几万。今天不用犹豫，不用为明星代言和品牌溢价来买单，大牌的平替咱们只要性价比。大容量子母包的设计经典实用，就是上身之后那种松弛感直接拉满的气质女包，几乎人手一只，线下专柜要2000多，咱们广播渠道的破价福利只需1.8折，289就可以拿下。七月出门旅游，你就可以当半个行李箱，什么都能装。PVC 加上牛皮的材质，经典老花的设计，拍照出片，出行方便，实在是强推。 同时呢还有老花拼色信封包，咱们广播专享的破价福利 1.8 折，只需189就能到手，以及小香风设计的链条菱格包，特别适合淑女气质美女，低调又贵气。咱们广播渠道破价福利 1.8 折，只需269就能拿下小香风的包包了。听到这儿是不是已经很心动了？抓紧回复包选热门的款式，还有经典老花双肩、波士顿枕头包、老花马鞍包，以及小众个性设计款的水桶包，全部都有，都是品牌专柜的 1.8 折，比官旗店还要便宜。现在回复包即可下单，还能限时加赠价值69元的品牌定制丝巾，以及马上有钱的小马挂饰。丝巾呢可以装饰手腕或者是包包的手柄，潮人必备，赶紧回复包一键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有正品授权，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精美的礼盒、包袋、防尘袋，打牌就是不一样，自用、送人、开箱都是满满的仪式感。精致的女生只为款式和性价比买单，赶上这波大牌折扣季必引入，日常搭配显贵显气质，破价福利每天名额有限，抓紧回复包一键抢购了。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8: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那些曾经在90年代央视的动画城里面陪伴了我们整个童年的经典国产动画片。
9: 是啊，这个话题真的是让人一下子回到小时候。那我们就开始吧。
8: 我们先来说一下动画城这个节目啊，就是这个节目给80后90后带来了哪些难忘的回忆。
9: 说起动画城啊，那可是无数人的童年。
8: 嗯哼，
9: 就包括里面的主持人，比如说朵莱咪呀、小鹿姐姐呀、达达狼呀、小蜻蜓呐，然后还有主题曲快点告诉你，都深深的印在大家的脑海里。
8: 没错没错，哎，真的就是只要这个音乐一响起，就感觉那个童年的时光就扑面而来。
9: 而且动画城还播了很多很多脍炙人口的动画片，就很多主题曲大家都会唱，真的是成为了我们共同的回忆。
8: 然后接下来咱们要聊的就是蓝皮鼠和大脸猫。
9: 嗯，

0: 这个搭配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啊。
1: 对啊，
0: 就完全打破了猫和老鼠是天敌的这种传统的印象。
1: 是呀，这个猫鼠搭档的反套路设定就非常的有趣。
0: 嗯，
1: 而且这个动画片的主题曲也特别的洗脑，就是你现在哼两句，大家肯定都能跟着唱起来。
0: 哎，说到这个，那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
1: 嗯，
0: 这部动画片它是怎么通过一个普通的家庭来展现孩子眼中的世界的呢？
1: 这个动画它是1995年在动画城里面首播的，也是根据郑春华的同名儿童文学改编的。
0: 嗯，
1: 然后它就是围绕着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和围裙妈妈这一家三口的日常生活来展开的。
0: 对，
1: 就特别真实。
0: 是啊，这里面的故事都是我们生活里经常会发生的一些小事儿，但是就是特别有共鸣。
1: 对，比如说他们会讲一些学习啊、游戏啊、旅行啊，或者说邻里之间的一些小事情啊之类的，就是很温馨。
0: 嗯，
1: 然后他也是用一个孩子的视角在看这个世界，所以很多细节都是特别贴近童心的。
0: 是的，
1: 也让大家看到了家庭生活里面的那些点点滴滴的幸福和趣味。
0: 说到贴近童心啊，小糊涂神这个动画片，
1: 嗯，
0: 它是怎么把奇幻和现实结合起来的？你还记得吗？
1: 当然记得了，小糊涂神是1998年的片子，
0: 嗯，
1: 然后他的主角是一个3年级的小男孩，叫小宝，他因为意外把一个魔罐摔碎了，然后就放出了小糊涂神，小糊涂神就住在他的钢笔里，他们两个就每天在一起。
0: 哦，这个设定真的是好神奇啊，就感觉好像身边的每一支笔都有可能藏着一个秘密。
1: 没错没错，然后里面就是小糊涂神他会用他的仙术去帮忙，但是他的仙术又时灵时不灵，所以就会闹出来各种各样的笑话。
0: 对，
1: 既有现实生活的一些场景，也有很多去幻想世界的冒险，每一集都特别搞笑，特别好玩。
0: 那我们的童年记忆里怎么能少得了西游记呢？对吧？
1: 对，
0: 这个1999年的动画版西游记它到底有哪些让人印象特别深刻的成就或者特点呢？
1: 1999年版的《西游记》是央视动画部和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联合打造的一个大制作。
0: 对，
1: 它可是花了6年的时间才做完，一共有52集，在当时来说真的是非常少见的鸿篇巨制。
0: 确实啊，这个制作周期和集数就已经让人佩服了。然后呢，它在其他方面还有什么突破吗？
1: 这个动画它不光是把古典名著一个非常生动有趣的方式带给了孩子们，
0: 嗯，
1: 同时它也成为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就直到现在，大家一听猴哥白龙马的旋律，就会觉得热血沸腾。
0: 对，
1: 它已经是一个公认的中国动画的里程碑，也是一个文化符号。
0: 好的，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回忆了这些曾经陪伴我们成长的动画城的经典动画。
1: 对，
0: 有没有哪一部让你一下子回到了童年呢？
1: 好了，这一期播客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0: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0: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

0: 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夏天很多人还没怎么晒，脸上就暗沉发黄，这就是防晒不到位的代价。 UVA 是催老凶手，能穿透玻璃直达真皮层，导致皮肤松弛、长斑、长皱纹。 UVB 呢，能让你分分钟晒红、脱皮，可怕的是光老化不可逆，等你发现皮肤变粗糙、色斑浮现的时候，想补救也就难了。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都开始认识防晒才是抗老的第一道防线，都在催我们后台的兰蔻精纯防晒隔离，速度返场。上播买过的朋友都说，这个价钱能买到兰蔻精纯实在是太值了。夏天这个价格拿到精纯防晒非常难，我们和供货商磨了好久才要了100单，大家抓紧回复防晒来下单。为什么它被称作防晒抗老的天花板？首先呢，顶格防护 SPF 50加PA 4个加号，自带欧莱雅麦色绿的科技，12小时长效防护。同时呢，边防边修，添加了玻色因和玫瑰精粹，兰蔻精纯核心的抗老成分。别人涂防晒只是少受伤，你涂的可是防晒加精华，防晒斑、防新纹，同时呢淡化细纹，紧致皮肤。最后它零负担，质地就像是精华乳液，一抹化水，不泛红，不闷痘，敏感肌也放心使用。所以涂它呢，就等于防黑、防老加修护，一瓶顶三瓶。专柜50毫升要699元，今天999暑期嗨购节的专属价，买一送一，到手两支，一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直接省了近1000元。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还能再减5元，394元就能到手两支兰蔻精纯防晒正装，够用你一整整年。回复防晒即可抢单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精纯呢是兰蔻的高端线，这种价格错过的朋友已经后悔了一次，今天真的不要再错过了，赶紧回复防晒抢单，前100名才送同款正装，手慢真的无了。
2: 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播客。然后咱们今天要聊的呢是最近非常火的那依娜的演唱会，为什么能够让年轻人找到了一个情绪的出口，以及她是怎么在网络上翻红的，包括她背后的一些文化的意义。
4: 哇，这个话题好有意思啊！那我们就直接开始聊吧。
3: 咱们先来聊第一个问题啊，就是那依娜的演唱会。为什么能够在情绪价值这个层面打动观众？
4: 就是首先就是它的票价真的很亲民啊，99块钱你就可以进到这个场内去释放你自己。然后它的整个无论是它的那个红裙金发的造型，还是它的那个非常有力量感的电音舞曲，包括它的那种面对全场喊退票还依然非常淡定的唱歌的这种气场，让你觉得好像你就是要跟他一起抛开一切去享受当下的那种爽感。
3: 对，
4: 就音准什么的都不重要了。
3: 易娜的这种巡演，包括她的这种互动方式，为什么能够吸引这么多年轻的观众？
4: 首先就是她的这个巡演的安排就是非常的密集啊，就是你想一个58岁的人，她可以3天连开3场，然后甚至中间都不休息，就是飞晚上再演，就是他的这个强度让你觉得很厉害，他的这种梗又特别多，就是你会觉得很有意思。比如说什么那英现身啊什么之类的，就你会觉得很好笑。他的票价又这么亲民，99块钱就可以疯玩一场，他的这个退票竟然也成了一个大家互动的一个暗号，就你会觉得很有意思，很有参与感。
3: 易娜是怎么做到从一个网络红人变成现在的这种主流文化圈的这种抽象圈顶流，这种转变是怎么做到的？
4: 就是他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是靠他的这个俄罗斯娜娜的这个形象吸引了大概200万的粉丝，然后后面他又以这个大中国娜娜的这个形象重新出发，但是其实那个时候流量并不是很好，直到他签约了公司之后推出了爱如火，才慢慢的开始有了热度。再加上他的这种非常能够接受网络上的吐槽，他的那种表演的风格又是非常的独特，让你没有办法去忽视。

0: 是他。
1: 就是易娜这种翻红的现象背后到底藏着哪些深层次的文化和社会原因呢？
0: 其实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其实是面临着很多的压力的，然后他们需要有一些非常规的方式来释放自己。那易娜的这种音乐，它本身是非常简单的，她的表演也是非常夸张的，再加上她这个人本身的这种非常的接地气，就她是一个58岁的农村妇女，她又非常的能够接纳大家对她的调侃，所以她就变成了一个大家可以去投射自己的一些情感，甚至是大家的二次创作，也变成了大家缓解自己生活中不确定感的一种方式。就是大家通过这种荒诞的和他的这种互动，来找到一些对抗无聊的力量。
1: 对，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关于娜依娜的这种演唱会的现象，其实她就是用一种非常荒诞，然后非常接地气的方式，给年轻人提供了一个情绪的出口，同时她也用自己的这种真实，打破了传统的对于明星的定义。
0: OK 了，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啦，然后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1: 拜拜。

0: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1: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三十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1: 私家车九九九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有时日落，归途有暖，九九九陪你勇闯晚高峰，愿你一路平安，回家有热饭。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九九九，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九九九，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九九九”。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九九九”，
1: 2026，立马优秀。
3: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4: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好物从头说，
5: 好物从头说，
2: 欢迎来到本期的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今天咱们来扒一扒养生圈的网红选手林虾油，保证你这次听完下次再跟朋友唠嗑，你能直接当冷知识输出担当啊。首先要说的是，这磷虾它不是虾，它其实是一种半透明的小浮游生物，体长才几厘米，堪称海洋里的扫地机器人。但这玩意儿它是蓝鲸的最爱，蓝鲸张一次嘴就能吞下几百万只磷虾，人类一看，哟，这小东西营养不错呀，于是果断加入战场。所以你每吃一粒磷虾油，都有一头蓝鲸在远方默默挨饿。哎，开个玩笑，不过这足以说明磷虾油的精华那是被海洋巨无霸盖过章的。磷虾呀，它真不是虾，哎，别瞅名字里带个虾。

0: 就乱人心。咱们餐桌上的基围虾、小龙虾都是十足目大家族的，林虾它是正儿八经的林虾目。网上咱们查一查祖宗，800年前都沾不上边，人家可是南极生物圈的顶级盒饭供应商，大到蓝鲸，小到企鹅，全靠它来续命。全地球的林虾总重量可是比所有人类加一块还要沉，这妥妥的海洋数量天花板呢。这第二个点，很多商家他不会明说，磷虾油凭啥比鱼油金贵？核心差别就在吸收上，鱼油里的 Omega 3是甘油三酯型，相当于裹了层油壳的快递，到你肠胃里得先拆半天包装，这吸收啊全看缘分。而磷虾油的 Omega 3是磷脂型，自带肠道直达通行证，不用拆包装直接吸收，这个效率啊高了一大截。而且人家自带天然虾青素，不光这油啊是好看的红宝石色，还自带抗氧化 buff，不容易变质，连额外的防腐剂都省了。最后补充个小彩蛋，正经磷虾油基本都来自南极磷虾，那片海域比你家消过毒的碗柜还干净，几乎没有重金属污染。 OK， 今天的好物从头说就到这儿，下次如果你再听到有人说，哎，磷虾油就是小虾榨的油，你就把这期节目甩给他。我是佳宇，咱们下期再见。
1: 好，
2: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4: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5: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5: 谢谢姐姐。
6: 怎么有点头晕呢？
7: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8: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8: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7: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0: 是
7: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1: 俗话说包治百病，即便穿百元的 T 恤，只要背上一款大牌包包，整个人就立马显高级显贵了。经典的大牌包包能迅速帮你提升时尚感，还能彰显你的品味和实力，但是那些大牌包包动辄几万，完全没有必要。现在流行小众轻奢大牌，马上到旅游季，仙女们出去玩就是需要准备一个高级又耐用的漂亮包包。今天999就给各位仙女隆重推荐轻奢华而不重负担的英国 MK 高定女包，伦敦轻奢潮牌，经典的 logo 非常有辨识度，全球高端的商场都有线下专柜，在咱们国内的万达、奥莱也有很多实体店。在品牌专柜一只包要2000多，但是这一次跟品牌方争取来私域独家的优惠机制，也是品牌方首次破价销售，全部都是1.8折左右，也就是1-2百块钱就能拿下1-2千元的轻奢大牌了。但是每天只有100个破价名额，各位现在抓紧时间回复包，热门款一定要抓紧抢，否则断货非常快。有几个热门的经典款真的是要拼手速去抢一抢的。首先呢，经典的老花托特母子包，众多超一线大牌基本都有这个托特包，售价高达几万。今天不用犹豫，不用为明星代言和品牌溢价来买单，大牌的平替咱们只要性价比。大容量子母包的设计经典实用，就是上身之后那种松弛感直接拉满的气质女包，几乎人手一只，线下专柜要2000多，咱们广播渠道的破价福利只需1.8折，289就可以拿下。7月出门旅游，你就可以当半个行李箱，什么都能装。 PVC 加上牛皮的材质，经典老花的设计，拍照出片出行方便，实在是强推。 同时呢还有老花拼色信封包，咱们广播专享的破价福利 1.8 折，只需189就能到手，以及小香风设计。

0: 的链条菱格包，特别适合淑女、气质美女，低调又贵气。咱们广播渠道破价福利 1.8 折，只需269就能拿下小香风的包包了。听到这儿是不是已经很心动了？抓紧回复包选热门的款式，还有经典老花双肩、波士顿枕头包、老花马鞍包以及小众个性设计款的水桶包，全部都有，都是品牌专柜的 1.8 折，比官旗店还要便宜。现在回复包即可下单，还能限时加赠价值69元的品牌定制丝巾以及马上有钱的小马挂饰。丝巾呢可以装饰手腕或者是包包的手柄，潮人必备，赶紧回复包一键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有正品授权，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精美的礼盒、包袋、防尘袋，打牌就是不一样，自用、送人、开箱都是满满的仪式感。精致的女生只为款式和性价比买单，赶上这一波大牌折扣季必引入，日常搭配显贵显气质，破价福利每天名额有限，抓紧回复包一键抢购了。
1: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2: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要聊一个最近火出圈的小家伙，就是那个全运会吉祥物大弯鸡。哎，你知道吗？我昨天刷短视频的时候，满屏都是他蹦蹦跳跳的样子，简直太魔性了。
3: 对对对，我也刷到了，不过一开始我还真没搞懂，它明明是中华白海豚的原型，怎么就被叫成大弯鸡了呢？这名字也太接地气了吧。
2: 嗨，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它原本叫喜羊羊和乐融融，结果网友一看它那造型，圆滚滚的身体还有那个尖尖的嘴，这不就是一只大公鸡吗？然后就给它起了个外号叫大弯鸡，结果越传越广，最后连官方都默认了这个名字。
3: 哦，原来是这样，那他到底是怎么突然火起来的啊？我看视频里他一会儿弹射起飞，一会儿倒立，甚至还跟观众斗舞，简直比运动员还会整活。
2: 说到这个，就不得不提那40个武校的初中生了，他们每天穿着厚厚的吉祥物服装，在开幕式和各个比赛场馆表演，那些高难度动作都是他们练出来的。你想想，那么热的天儿，穿着密不透风的衣服，还要做那么多剧烈运动，真的挺不容易的。
3: 确实挺辛苦的，但效果真的拉满了。我看评论区好多人都说，本来是冲着比赛去的，结果被大弯鸡圈粉了。而且现在广州都成了大弯鸡主题城市了，到处都是它的身影，周边产品更是卖断货。
2: 对，我听说连地铁站都有大弯鸡的主题车厢，还有那个大弯鸡形状的雪糕，我昨天去买的时候排了好长的队才买到，不过说实话味道还真不错，奶味特别浓。
3: 看来你也是大弯鸡的粉丝了。不过话说回来，你有没有发现大弯鸡的走红路径跟之前的冰墩墩、林娜贝尔有点像，都是一开始不被看好，然后突然因为某个点爆火。
2: 你还别说，真的挺像的。冰墩墩是因为冬奥会期间的一墩难求火起来的，林娜贝尔则是靠她那古灵精怪的性格圈粉无数，而大弯鸡呢，就是靠那些武校学生的精彩表演还有网友们的二次创作才彻底火出圈的。
3: 而且我觉得大弯鸡之所以能这么火，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的形象特别亲民。你看它圆滚滚的身体，看起来就特别可爱，让人忍不住想抱抱它。再加上他们那些搞笑的动作，简直就是行走的表情包。
2: 没错，现在我的手机壁纸都是大弯鸡的表情包，每次看到都觉得特别开心。不过我也有点担心，就是这种现象级 IP 会不会像之前的某些网红一样，火一阵子就销声匿迹了？
3: 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思考。不过我觉得大弯鸡应该不会那么快过气，毕竟它背后有全运会这个大 IP 支撑，而且官方也在积极推广它的周边产品，只要后续能持续输出优质的内容，相信它能火很久。
2: 希望如此吧。不过不管怎么样，大弯鸡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欢乐，也让更多人关注到了全运会，这对于推广体育精神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3: 对，而且我觉得大弯鸡的走红也反映了现在年轻人的审美变化，大家越来越喜欢这种可爱、搞笑、接地气的形象，而不是那些高高在上的完美偶像。
2: 你说的太对了，现在的年轻人就喜欢这种真实、有趣的东西，大弯鸡正好符合了他们的审美需求，所以才能这么快火起来。
3: 而且我听说，现在已经有很多商家找大弯鸡合作了，比如餐饮、服装、玩具等等，看来它的商业价值还在不断提升。
2: 那是肯定的，毕竟这么大的流量摆在那里。不过我还是希望商家们能好好利用这个 IP， 推出一些有创意、有质量的产品，而不是只想着圈钱。
3: 嗯，这个确实很重要。如果只是一味的消耗 IP 的热度，而不注重产品质量和创新，

0: 大湾鸡很快就会被大家遗忘。
1: 不过话说回来，大湾鸡能火到现在这个程度，已经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它不仅成了全运会的吉祥物，更成了一种文化符号，代表着广州的活力和热情。
0: 没错，我相信大湾鸡会成为广州的一张新名片，让更多人了解和爱上这座城市。而且它也为以后的吉祥物设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考，就是要接地气，要能引起观众的共鸣。
1: 对，以后的吉祥物设计真的要多向大湾鸡学习，不要总是追求那些高大上的形象，有时候简单、可爱、有趣反而更容易被大家接受。
0: 希望下次看到的吉祥物都是大湾鸡这样的整活高手。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好好享受大湾鸡带来的欢乐，毕竟这样的现象级 IP 可不多见。
1: 说的对，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里吧。如果你也喜欢大湾鸡，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和他的故事。咱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0: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1: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0: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0: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 FM99.9。之前大家催了很久的底妆硬通货终于谈下来了，海蓝之谜流光养肤气垫爆款返场。懂的人都知道，这款气垫是出自品牌顶奢的护肤线，和海蓝之谜传奇面霜同源，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复配深海去藻提取物，上妆的那一刻就像把轻盈的修护面霜按进皮肤里面，带妆一天卸妆之后呢，脸上不是暗沉粗糙，反而是透着休息饱了的那种光泽感，这就是养肤底妆和彩妆气垫的本质区别。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后台真实反馈，我们挑几条念给大家听。混油皮 T 区爱出油，这款气垫越出油越服帖，妆感自然。

用别的气垫会闷心痘，这款呢连用一周，卸完妆脸还挺嫩不粗糙。这也就是为什么你永远可以相信大牌，粉质也够细，普通的牌子完全做不到。轻拍一层，毛孔和泛红就像被柔焦滤镜抹过。黄皮提亮选一号粉瓷色，要自然伪素颜就选三号暖瓷色。通勤、约会、出游一拍即走，省掉妆前乳和定妆粉的时间。最重点的就是，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福利限时返场，官网正装1315元，今天仅399元，不到三折的价格，立省916。下单呢，我们还直接送同款替换芯，等于到手两个正装。前100名下单，我们再加赠21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旅行装都值回这个票价了。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添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再减5元，赶紧回复气垫安排上，这波也就100单。正品放心，海外直采，每一瓶带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就行。夏天呢，紫外线强，一款妆养合一、持妆又不闷痘的气垫真的是刚需，库存就这批，卖完就下架。现在回复气垫一键抢单，手慢就真的没了。

0: 下完几场雨之后，最近气温越来越高，走两步就出汗，脸上也开始闹情绪，晒后变红，外油内干。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大家盼了好久的好物，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第一，它是古法配方，东方养肤，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第二，丝路云纱的膜布，极致服帖。第三，安全放心，敏感肌也可以使用。这款面膜日常价是99一盒，断货后首次上新，99元直接到手四盒，算下来一片才2块出头。还没结束，618全场都有满减活动，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播客。然后咱们今天来聊一聊啊，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喜欢去海底捞过生日？对，到底是它的什么东西吸引了大家？
3: 这个话题还挺有意思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来拆解一下海底捞的这个独特的魅力。
2: 首先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大家会选择去海底捞过生日？
3: 因为海底捞它就是过生日这个阵仗太大了，就是你服务员会特别兴奋，然后会有好像对讲机在通知一样，就会突然之间从各个地方冒出来，戴个头箍，拿个灯牌，拿个那种啦啦队的花球，就开始给你高喊你的名字，给你唱生日歌，周围的人全部都看过来。这个时候你的杯子还会被偷偷的加满，就你想不尴尬都难，你想不难忘都难。
2: 为什么海底捞会成为一个大家过生日的一个标志性的地方呢？
3: 因为其实人长大了之后，生日就会变得很没有意思，就不像你小的时候是焦点是被祝福，很多人甚至会因为生日而感到低落，但是海底捞它就是把这个你是焦点这个事情就给你找回来了，就你在那儿，不管是有一个很精心的布置，还是说他给你端上来那个长寿面，然后那个胡萝卜雕的生日快乐，就会让你觉得哎，好像又回到了那种小时候被重视的那个感觉。
2: 对，这个就是让人特别有共鸣啊。
3: 而且你在小红书上面看很多人去分享他们的海底捞生日，他们都会提到一个词，就是情绪价值，就他真的是用心在帮你制造一个回忆，而不是说我就是来给你走一个过场，这种真诚是很难得的。
2: 那你说为什么就是海底捞他这种给你过生日的这种服务，无论是内向的人还是外向的人，好像都能被他打动呢？
3: 其实内向的人虽然说看起来好像他会很尴尬，但是其实有研究表明，就是你适当的去经历一些让你尴尬的事情，其实会让你更投入。
2: 对
3: 对，然后再加上海底捞他这个生日服务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家都习惯的一个共同的空间，就你会觉得 OK， 好像我跟我的朋友，我们是一个社死共同体。
2: 对，
3: 我们在这个里面就会反而觉得大家的关系更紧密了。
2: 所以说其实尴尬在某些程度上反而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3: 对，没错没错没错。而且荷兰有一个研究者，他就提出来，就是说好客的核心其实是个性化的关注，那海底捞它的服务员就是会根据你的情绪来给你调整它的服务。就如果你是一个很社恐的人，他可能就会给你低调的庆祝；如果你是一个很社牛的人，他可能就会给你嗨一点的这种庆祝方式。
2: 对
3: 对，然后包括其实有一些实验也表明，就是说内向的人去模仿外向的人的一些行为，他其实也会提升自己的积极情绪。
2: 对，
3: 他不会像外向的人去压抑自己那样那么损耗，所以就是说你也会在这种特别的互动当中找到一些乐趣。
2: 为什么大家会愿意把自己的生日外包给海底捞？
3: 因为你自己去过生日的话，首先你要考虑场地，对吧？你要考虑这个场地是够大还是不够大，然后布置起来麻不麻烦，停车方不方便，你还要考虑你的宾客之间的关系，安排座位什么的，就特别麻烦。但是海底捞他就会帮你解决这一切。
2: 对，
3: 他会甚至帮你收蛋糕，帮你布置一些你指定的一些饰品。
2: 对，
3: 就你会觉得哎，特别省心。
2: 对，确实省心啊，就听起来就让人心动。
3: 而且他的这个客单价其实也不高，然后再加上他的口碑效应，就是有研究表明，就是大家在选择餐厅去度过一个特殊的时刻的时候，他的声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再加上海底捞他又会帮你量身定制一些特别的体验，就你会觉得 我在这里过生日很特别，你就会忍不住去分享给你的朋友。那这种口口相传就会让他生日服务这块就越来越强。
2: 行吧，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啊。然后我们今天聊一聊为什么海底捞会成为大家过生日的首选。其实我觉得归根结底还是他用这种贴心的个性化的服务给你带来了久违的被重视的感觉，无论是帮你缓解你长大之后生日的那种失落，还是说帮你制造一个特别的让你难忘的回忆，他都做到了，确实厉害。
3: OK 了，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她这款紧素面霜，帮她稳住紧致好肤质。
1: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2: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3: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大家好，我是佳宇，今天咱们聊个你眼熟但是八成没喝明白的东西，绍兴黄酒。别张嘴就说，这不就是料酒吗？听完以下这段，保准你下次酒桌能当科普达人。首先，黄酒才是中国酒圈的真祖师爷，别觉得白酒才是国酒担当，咱们老祖宗喝了几千年的正统酿造酒是黄酒。白酒靠蒸馏技术起家，元朝才正式上线，满打满算也就几百年资历，在黄酒面前那就是个晚辈啊。咱们平时做菜的料酒只是黄酒的低配降级版，正经绍兴黄酒直接喝属于是大佬屈尊进厨房当工具人了。第二点，像什么女儿红、状元红根本不是两款酒，很多人以为这是俩不同的酒款吧，其实啊，它的本质就是同一种绍兴黄酒。家里生女儿买一坛等出嫁时开叫女儿红，生儿子埋了等金榜题名开叫状元红，说白了就是酒没变，全靠故事包装，属于中国古代最早的 IP 营销，换个名头身价直接可以涨一截。当然还有一个彩蛋，这花雕酒的花雕根本不是酒名花雕的雕，而是雕刻的雕。最早啊，它指的是外面雕着花纹图案的酒坛子，酒装进去之后大家顺口就叫它花雕酒了，本质上它就是普通加饭酒，属于最早的包装溢价买椟还珠。哎，这算是被古人玩明白了。大家都知道水浒传里面武松喝完十八碗醉打老虎，酒量无敌，这个真不是他太强，而是对手太弱。在古代黄酒没经过提纯，这个度数啊也就3到8度，跟啤酒差不多，而且还甜滋滋的。你以为的武松一口烈酒辣穿喉咙，实际上的武松吸溜一口甜米露，哎呀，再去打个虎消消神儿。如果换成现在的53度白酒，别说十八碗了，武松喝到第三碗老虎就得排队给他抬下山了。怎么样，是不是以前都小瞧绍兴黄酒了？下次再有人拿黄酒当料酒比试，你就把这期节目甩给他。这里是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咱们下期再见。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4: 夏天很多人还没怎么晒，脸上就暗沉发黄，这就是防晒不到位的代价。 UVA 是催老凶手，能穿透玻璃直达真皮层，导致皮肤松弛、长斑、长皱纹。 UVB 呢，能让你分分钟晒红、脱皮，可怕的是光老化不可逆，等你发现皮肤变粗糙、色斑浮现的时候，想补救也就难了。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都开始认识防晒才是抗老的第一道防线，都在催我们后台的兰蔻精纯防晒隔离，速度返场。上播买过的朋友都说，这个价钱能买到兰蔻精纯实在是太值了。夏天这个价格拿到精纯防晒非常难，我们和供货商磨了好久才要了100单，大家抓紧回复防晒来下单。为什么它被称作防晒抗老的天花板？首先呢，顶格防护 SPF 50+PA 四个加号，自带欧莱雅麦色绿的科技，12小时长效防护。同时呢，边防边修，添加了玻色因和玫瑰精粹，兰蔻精纯核心的抗老成分。别人涂防晒只是少受伤，你涂的可是防晒加精华，防晒斑、防新纹，同时呢淡化细纹，紧致皮肤。最后它零负担，质地就像是精华乳液，一抹划水，不泛红，不闷痘，敏感肌也放心使用。所以涂它呢，就等于防黑、防老加修护，一瓶顶3瓶。专柜

0: 一次，今天真的不要再错过了，赶紧回复防晒抢单，前100名才送同款正装，手慢真的无了。
1: 假日有声杂志。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播客。然后今天咱们来聊一聊美食作家陈宇慧的故事，以及他是如何通过美食帮助年轻人重新建立与食物的联系的。
3: 听着就很有意思，那我们赶紧开始吧。
2: 我们先从一个核心的问题开始，就是陈宇慧到底是何许人也？他是怎么一步一步成为美食作家的？
3: 陈宇慧他之前是一个互联网的产品经理。然后在2014年的时候，他为了要找回生活的节奏，所以他就开始每天早上起来做早餐，并且把自己做早餐的这个菜谱啊分享在社交媒体上面，这个就慢慢的积累下来，就变成了他的第一本书《日出之时》。
2: 哇，那这个从互联网到美食的跨度还挺大的。
3: 对，然后后来他就索性就辞职了，专门来做美食相关的创作。他的作品我觉得特别的地方就在于他是非常有人情味的，就他会通过食物来写一些生活的味道啊，情感的连接啊，包括他还会很贴心的去体谅都市人在这种预制生活下面想要下厨的一些不容易，所以他的文字是特别有温暖的那种感觉。
2: 陈宇慧他是怎么形成自己的这种烹饪观的呢？
3: 他其实就是从小的时候在厨房里面帮妈妈打下手，然后一点点学来的。就他的妈妈其实也没有说很刻意的去教他，但是就是会让他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所以他就觉得厨房的这些事情没有什么可怕的。是他后来面对一些挫折呀，面对生活的一些态度。
2: 听起来他这个对他影响还挺深远的。
3: 对，而且他后来包括在学生时代的时候也会跟朋友一起去从烹饪节目里面去学一些新的东西，所以他就觉得做饭这件事情是一个很自然的可以去探索的事情。那现在他做这个一镜到底的视频菜谱也是让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烹饪过程，就像他小的时候在厨房里面看妈妈做菜一样。
2: 那你觉得现在年轻人跟食物之间的关系跟以前比都有哪些变化呢？
3: 我觉得现在就是因为外卖啊，然后预制菜啊，包括这种生鲜电商平台的普及，所以很多年轻人就会越来越远离食物的这个源头，也不会去关心说我吃的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来的，甚至有的人对于最基本的食材的处理他都不知道。
2: 那这种改变会让你觉得有点失落吗？
3: 会啊，肯定会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陈宇慧他会把自己的菜谱写得越来越细致，就是他会不光是把这个步骤量化，他还会告诉你比如说怎么挑菜呀，怎么洗这个菜呀，他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让做饭这件事情变得不那么复杂，让大家能够重新去发现烹饪的乐趣以及食物和生活的连接。
2: 那陈宇慧他在自己的创作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让他觉得菜谱这件事情可能需要改变的一些难题呢？
3: 肯定有啊，比如说他也有讲过，就是现在大家对于菜谱的诉求就是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就是我要学一个很难的菜，我要去惊艳我的朋友，另一个极端就是我要一个5分钟的快手菜，我要填饱肚子。所以他也在想办法，就是说通过他的书还有他的播客去讲一些食物的故事啊，然后让大家去重新建立和食物的联系，让大家觉得我走进厨房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
2: 那你觉得陈宇慧他是怎么通过美食去帮助大家重新夺回自己选择吃什么的主动权的呢？
3: 他其实就是会希望说通过他的经验让大家能够去发现一些食物新的可能性。比如说有的人不喜欢吃冬瓜，他就会告诉你说冬瓜其实可以做成这种蟹肉烩冬瓜，让你完全改变对冬瓜的印象。他会通过这样的方式让你去修复你跟食物之间的关系。
2: 听起来他还挺擅长给人带来这种饮食上的启发的。
3: 对，没错，包括他自己的经历也是，他在2018年的时候去日本拜了一个国宴级的川菜大师，然后他就很认真的去学，从最基础的东西学起，这也让他的厨艺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包括他后来独创的那道烧辣椒微排骨也是非常受欢迎的一道菜。所以他也是希望说能够通过这些方式 让大家能够

0: 在还没有被生活压迫的只能去选择简单的饭的时候，就能够有一些跟食物打交道的信心。
1: 今天我们聊了陈宇慧他是如何通过美食这个媒介来帮助年轻人重新建立与食物的联系的，无论是通过他的细致的菜谱，还是通过他的那些温暖的文字，其实他都是在传递一种生活态度。
0: OK 了，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俗话说包治百病，即便穿百元的 T 恤，只要背上一款大牌包包，整个人就立马显高级显贵了。经典的大牌包包能迅速帮你提升时尚感，还能彰显你的品味和实力，但是那些大牌包包动辄几万，完全没有必要。现在流行小众轻奢大牌，马上到旅游季，仙女们出去玩就是需要准备一个高级又耐用的漂亮包包。今天999就给各位仙女隆重推荐轻奢华而不重负担的英国 MK 高定女包。伦敦轻奢潮牌，经典的 logo 非常有辨识度，全球高端的商场都有线下专柜，在咱们国内的万达、奥莱也有很多实体店。在品牌专柜一只包要2000多，但是这一次跟品牌方争取来私域独家的优惠机制，也是品牌方首次破价销售，全部都是1.8折左右，也就是1-2百块钱就能拿下1-2千元的轻奢大牌了。但是每天只有100个破价名额，各位现在抓紧时间回复包，热门款一定要抓紧抢，否则断货非常快。有几个热门的经典款真的是要拼手速去抢一抢的。首先呢，经典的老花托特母子包，众多超一线大牌基本都有这个托特包，售价高达几万。今天不用犹豫，不用为明星代言和品牌溢价来买单，大牌的平替咱们只要性价比。大容量子母包的设计经典实用，就是上身之后那种松弛感直接拉满的气质女包，几乎人手一只，线下专柜要2000多，咱们广播渠道的破价福利只需1.8折，289就可以拿下。7月出门旅游，你就可以当半个行李箱，什么都能装。PVC 加上牛皮的材质，经典老花的设计，拍照出片出行方便，实在是强推。同时呢，还有老花拼色信封包，咱们广播专享的破价福利1.8折，只需189就能到手。以及小香风设计的链条菱格包，

0: 特别适合淑女、气质美女、低调又贵气。咱们广播渠道破价福利 1.8 折，只需269就能拿下小香风的包包了。听到这儿是不是已经很心动了？抓紧回复包选热门的款式，还有经典老花双肩、波士顿枕头包、老花马鞍包以及小众个性设计款的水桶包，全部都有，都是品牌专柜的 1.8 折，比官旗店还要便宜。现在回复包即可下单，还能限时加赠价值69元的品牌定制丝巾以及马上有钱的小马挂饰。丝巾呢可以装饰手腕或者是包包的手柄，潮人必备，赶紧回复包一键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有正品授权，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精美的礼盒、包袋、防尘袋，打牌就是不一样，自用、送人、开箱都是满满的仪式感。精致的女生只为款式和性价比买单，赶上这波大牌折扣季必引入，日常搭配显贵显气质，破价福利每天名额有限，抓紧回复包一键抢购了。
1: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播客。然后今天咱们聊一聊啊，就是现在年轻人当中非常流行的一种现象啊，就是为情绪价值买单。
3: 嗯哼，
2: 对，这个背后到底透露着什么样的社会变化，什么样的消费逻辑
3: 啊？这个话题真的很有意思。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看看这个情绪消费到底跟我们的生活发生了什么连接。
2: 那咱们就先从一个核心的问题开始问起吧，就是现在为什么大家会愿意为情绪价值买单？
3: 嗯，我觉得这个其实就跟现在的消费文化的转变有关。
2: 嗯，
3: 就以前的人可能更在意说这个东西实不实用，性价比高不高。
2: 嗯，
3: 但现在的话有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哎，我开心最重要。
2: 嗯，
3: 就是我可能会为了一些比如说偶像的周边我可能会花很多钱，但我日常的生活用品我可能就会去1688上面买一些很便宜的。就是它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消费的账本。
2: 嗯哼，
3: 那这个其实就是情绪价值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标准。
2: 对，这个其实很有趣，就是这个变化是怎么来的呢？
3: 嗯，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个产物，就是包括媒介的变化，
2: 对，
3: 包括我们整个集体心理的一个变化，就大家越来越在意说我内心的感受是什么样的，我是不是开心。那这个其实就是情绪价值就变成了一种新的刚需，就它不是说解决你的物质需求的，它是解决你内心的一些需求的。
2: 对，这个其实很有趣，就是现在年轻人的消费观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具体都有哪些表现呢？就
3: 很有趣的是，比如说他们会愿意花很多钱去买演唱会的票，
2: 嗯，
3: 但是他可能平时买袜子都是在1688上面买很便宜的袜子。就这种它其实反映出的是他们对于这种日常的实用性的东西他会比较在意它的质价比。
2: 嗯哼，
3: 但他对于这种能够触动他情绪的东西他是毫不在乎价格的。
2: 哇，那看来这个情绪价值真的是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消费的驱动力啊。
3: 对啊，
2: 嗯，
3: 那这个其实也跟整个社会有关，就像齐美尔说的，就是时尚如果它的流转速度越来越快的话，其实就是意味着这个社会的情绪空洞越来越大。
2: 哦，
3: 对，所以就是现在的人他好像就是通过这种情绪消费来填补自己的一些内心的空缺。
2: 嗯，对，这个其实很有趣，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数字时代，
3: 嗯，
2: 这个所谓的线上平台是怎么做到如此精准的去识别用户的情绪需求，然后来进行这个所谓的情感生意的呢？
3: 嗯，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可以用齐美尔的那个时尚的 trickle down theory，就是它是一个 trickle down 的过程。就比如说最开始是有一些明星或者说有一些网红他们去引领了这个潮流，比如说像莱布布或者说像琳娜贝尔这种东西，那他们就是首先是有明星或者网红带起来的，然后他们就会吸引到中产阶级的注意，那中产阶级就会去买，那这个时候因为它有价格的门槛，同时它也有生产周期的这样的一个限制，所以它就会造成一种稀缺，那这种稀缺就会造成它的进一步的流行，最后就会扩散到大众市场，大众市场就是大家就会去抢购啊，或者说甚至会出现一些盗版啊，对，最后当这个东西大家都觉得不稀缺了，它就会走向衰退。
2: 哦，那看来这个时尚的周期还真的是一个挺复杂的东西，它背后是有这么多的环节在里面的。
3: 对啊，嗯，那这个其实在互联网的环境下面它只是加快了这个速度。
2: 哦，
3: 对，就是它让这个情绪的满足变得更加高效。
2: 嗯，
3: 对，但是其实本质上我觉得跟齐美尔那个时候说的时尚的逻辑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嗯，
2: 对，这个其实很有趣，就是为什么大家会愿意为情绪价值去支付这么高昂的

0: 价格，甚至有的时候都远远超过了这个商品本身的实用价值。
1: 嗯，因为情绪价值它其实满足的是你内心的一些需求，
0: 嗯，
1: 比如说身份认同，比如说我很开心，我当下的情绪很好，那这个其实就是它的一个核心的卖点。所以为什么奢侈品它可以把价格定到这么高，就是它其实卖的不是这个东西的实用价值，它卖的是一个梦想，一种生活方式。
0: 哇哦，那看来这个情绪价值真的是可以让消费者心甘情愿的去打破这个性价比的这个框架啊。
1: 对啊，
0: 嗯，
1: 那这个其实也是有一些不好的地方，就是有的人可能会过度的依赖这种情绪消费来填补自己的内心的空虚，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就会变成一种异化的亲密关系。
0: 哦，
1: 对，就他没有办法去区分说我这个东西到底是一个真实的情感连接，还是说我只是一个短暂的情绪的满足。
0: 嗯，对，今天我们聊了聊这个情绪消费的一些表现形式啊，它背后的一些逻辑，然后它对于我们日常生活和我们的亲密关系的一些影响，
1: 嗯，
0: 对，其实真的是挺发人深省的一个话题。
1: OK 了，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啦，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1: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整，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随时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0: 好物从头说，
9: 好物从头说。
10: Hello， 我是丹丹，我又来喽。今天我必须给我的乖乖宝们安利这一款我的急救续命神器 SK2 的前男友面膜哟。谁懂啊？像是之前熬夜呀、约会前脸又黄又垮，试过一堆平价面膜，全治标不治本，直到遇见他，用完一次直接心动到沦陷。今天我又要掏心窝子跟你们唠明白，它核心成分牛在哪儿，和普通面膜差别在哪儿，凭什么价格偏高还大家疯狂囤呢？来，咱们先说一说平时踩过的面膜大坑，有没有同款姐妹共情呢？很多平价补水面膜主打只有玻尿酸，功效单纯补水，敷完当下水润，洗掉半小时立刻打回原形，该黄还是黄，毛孔粗糙一点没变。还有功效型面膜，猛加酸，高浓度 VC 刺激泛红，敏敏肌根本不敢碰。更糟的是精华吸的像水，膜布薄得挂不住液，敷着不停往下滴，敷完脸上一层黏腻假滑，后续上底妆搓泥，紧急约会前用完全救不了场。但SK2 这款前男友面膜完全跳出普通面膜只补水的单一思路，灵魂核心还是大家都听过的 Pitara 经典发酵绿叶。很多姐妹只听过名字，根本不懂它特殊在哪。来，大白话继续给你们讲通透。
8: Come on， 来嘛。
10: 普通面膜有效成分简单，玻尿酸、甘油只能临时给表皮灌水，没法调理皮肤底层状态。而 Pitara 是经过特殊天然发酵得来的绿叶，内含50多种天然氨基酸、维生素、有机酸、矿物质、微量元素，不只是表层补水，而是深入角质层，调节皮肤自身水油代谢，老废堆积角质，相当于敷面膜的同时给皮肤做温和深层修护。这是普通补 补水面膜根本没有的养肤逻辑，也是两者最核心的差距。再拆开细节对比，说清楚它贵有贵的道理。第一，精华用料完全不糊弄，别家面膜精华稀薄，而它足足满满一袋浓稠透亮的精华，不是廉价增稠剂堆出来的粘感哦，是 Pitara 原液自带的温润质地。拆开袋子，多余精华能抹脖子、手臂，一点不浪费。第二，膜布工艺也不一样哦，定制的柔软棉质膜布贴合脸型，扒得牢牢的不滑落，轻薄不闷脸，能牢牢锁住高浓度 Pitara 精华，让皮肤充分吸收，不会敷一会儿精华全蒸发了。第三，配方温和没负担，没有刺鼻工业香精，没有刺鼻工业香精和厚重的蜂蜜油脂，像是敏敏肌、换季烂脸、刚做完简单清洁护理都能够用，敷上脸清清爽爽，没有刺痛灼热感哦。
11: Come on， 来嘛！
10: 所以不论你是日常熬夜加班追剧到深夜，第二天起床脸暗沉发黄，毛孔粗大，敷10到15分钟， Pitara 就可以帮你软化多余老废角质，代谢暗沉堆积，接下面膜瞬间提亮，黄气直接退，让你的脸蛋透着细腻通透的光泽。那要是你约会见重要的人，拍写真急救前再敷一片，干扁缺水松弛垮塌的皮肤瞬间充盈饱满，后续粉底液帮你扒的巨牢，不卡粉不起皮，自带柔光好皮相，这也就是为什么前男友面膜名字的由来哦。敷完惊艳前任，颜值直接开挂。所以啊，像是护肤急救这种刚需好物，属于关键时刻能救颜值的王牌单品，与其囤一堆效果平平的廉价面膜，不如备上一盒全能急救款，熬夜约会重要场合全 hold 住。真心安利我所有的姐妹们，不管油皮、干皮、混皮、敏感肌都能够适配，用过一次就能够感受到和普通面膜天差地别的肤感和效果哟。无限回购本命急救面膜，闭眼入绝对不后悔哦。今天就讲，下期见。
1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 FM99.9。之前大家催了很久的底妆硬通货终于谈下来了，海蓝之谜流光养肤气垫爆款返场。懂的人都知道，这款气垫是出自品牌顶奢的护肤线，和海蓝之谜传奇面霜同源，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复配深海去藻提取物，上妆的那一刻就像把轻盈的修护面霜按进皮肤里面，带妆一天卸妆之后呢，脸上不是暗沉粗糙，反而是透着休息饱了的那种光泽感，这就是养肤底妆和彩妆气垫的本质区别。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后台真实反馈，我们挑几条念给大家听。混油皮 T 区爱出油，这款气垫越出油越服帖，妆感自然，用别的气垫会闷心痘，这款的连用一周卸完妆脸还挺嫩不粗糙，这也就是为什么你永远可以相信大牌，粉质也够细，普通的牌子完全做不到，轻拍一层毛孔和泛红就像被柔焦滤镜抹过，黄皮提亮选一号粉瓷色，要自然伪素颜就选三号暖瓷色，通勤约会出游一拍即走，省掉妆前乳和定妆粉的时间。最重点的就是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福利限时返场，官网正装1315元，今天仅399元，不到三折的价格，立省916。下单呢，我们还直接送同款替换芯，等于到手两个正装。前100名下单，我们再加赠21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旅行装都值回这个票价了。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添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再减5元，赶紧回复气垫安排上，这波也就100单。正品放心，海外直采，每一瓶带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就行。夏天呢，紫外线强，一款妆养合一、持妆又不闷痘的气垫真的是刚需，库存就这批，卖完就下架。现在回复气垫一键抢单，手慢就真的没了。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4: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6: 俗话说包治百病，即便穿100元的 T 恤，只要背上一款大牌包包，整个人就立马显高级显贵了。经典的大牌包包能迅速帮你提升时尚感，还能彰显你的品味和实力，但是那些大牌包包动辄几万，完全没有必要。现在流行小众轻奢大牌，马上到旅游季，仙女们出去玩就是需要准备一个高级又耐用的漂亮包包。今天999就给各位仙女隆重推荐轻奢华而不重负担的英国 MK 高定女包，伦敦轻奢潮牌，经典的 logo 非常有辨识度，全球高端的商场都有线下专柜，在咱们国内的万达奥莱也有很多实体店。在品牌专柜一只包要2000多，但是这一次跟品牌方争取来私域独家的优惠机制，也是品牌方首次破价销售，全部都是1.8折左右，也就是1-200块钱就能拿下1-2000元的轻奢大牌了。但是每天只有100个破价名额，各位现在抓紧时间回复包，热门款一定要抓紧抢，否则断货非常快。有几个热门的经典款真的是要拼手速去抢一抢的。首先呢，经典的老花托特母子包，众多超一线大牌基本都有这个托特包，售价高达几万。今天不用犹豫，不用为明星代言和品牌溢价来买单，大牌的平替咱们只要性价比。大容量子母包的设计经典实用，就是上身之后那种松弛感直接拉满的气质女包，几乎人手一只，线下专柜要2000多，咱们广播渠道的破价福利只需1.8折，289就可以拿下。7月出门旅游，你就可以当半个行李箱，什么都能装。PVC 加上牛皮的材质，经典老花的设计，拍照出片出行方便，实在是强推。同时呢，还有老花拼色信封包，咱们广播专享的破价福利1.8折，只需189就能到手。以及小香风设计的链条菱格包，特别适合淑女、气质美女，低调又贵气。咱们广播渠道破价福利1.8折，只需269就能拿下小香风的包包了。听到这儿是不是已经很心动了？抓紧回复包选热门的款式，还有经典老花双肩、波士顿枕头包、老花马鞍包，以及小众个性设计款的水桶包，全部都有，都是品牌专柜的1.8折，比官旗店还要便宜。现在回复包即可下单，还能限时加赠价值69元的品牌定制丝巾，以及马上有钱的小马挂饰。丝巾呢，可以装饰手腕或者是包包的手柄，潮人必备。赶紧回复包一键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有正品授权，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精美的礼盒、包袋、防尘袋，大牌就是不一样。自用、送人、开箱都是满满的仪式感。精致的女生只为款式和性价比买单，赶上这一波大牌折扣季必也入，日常搭配显贵显气质，破价福利每天名额有限，抓紧回复包一键抢购了。

0: 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1: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2: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3: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4: 好物从头说，
5: 好物从头说。
6: 姐妹们，我是丹丹，我又来咯。今天我必须拉着你们好好唠唠我无限囤货的本命洁面 SK2 这支洗面奶哦，我不允许还有姐妹没有用过它。之前踩雷踩的我都快崩溃了，今天掏心窝子跟你们讲清楚，它凭什么贵，凭什么吊打普通洗面奶，里面的 Pitara 到底好在哪儿呢？听完你们绝对心动。先说我之前踩过的坑，有没有同款姐妹呢？要么皂基洁面洗完脸拔干紧绷，脸颊干到起皮，越洗屏障越薄，换季疯狂泛红；要么普通氨基酸洁面，温和倒是温和，但清洁力太弱，涂了防晒隔离根本洗不干净，闷得毛孔堵黑头，闭口疯狂冒。还有那种加一堆香精防腐剂的哟，上脸刺眼睛，洗完假滑，摸起来总像有一层模糊在脸上，洗脸每天都像是完成任务，一点幸福感都没有。直到我入手了这支当当当当 SK2 的洁面，第一次上脸我直接捂胸口，心动好久，有没有？先给你们掰开揉碎讲核心哦。他家的王牌灵魂成分 Pitara， 很多姐妹只听过名字，根本不懂这东西到底厉害在哪。今天我就大白话给你们讲明白。
7: Come on， 来嘛。
6: 说到 Pitara， 它不是普通的保湿剂哦，是特殊发酵绿叶，里面有50多种天然微量元素、氨基酸、维生素、有机酸，不是单纯的洗干净表面油脂，是一边清洁一边给你的皮肤补营养，调理肤质水油平衡。要知道普通洁面成分逻辑很简单哦，就是表面活性剂加基础保湿剂，任务只有一个，洗掉脸上脏东西，洗完护肤工作全靠后续水乳。但 SK2 这支清洁加修护调理二合一哦，洗脸这一步呢就像是同步养肤，这就是和别的洁面最本质的区别，听明白了吗？那接下来我再拆开配方对比给你们听哦。市面上大部分氨基酸洁面只有单一温和表活，清洁力受限，只能日常清洗脸，而清洁力强一点的皂基呢，碱性高，破坏皮肤弱酸屏障，就越洗越脆弱。可是 SK2 呢，却是复配温和氨基酸表活，弱酸性，贴合咱们皮肤本身的酸碱环境，不损伤角质层，同时搭配 Pitara 发酵精华，没有廉价厚重保湿油，不会洗完闷肤，没有刺鼻的工业香精，淡淡的天然玫瑰清香，揉搓泡沫的时候香得特别治愈，泡沫绵密的像棉花云朵，黄豆大小一点点就能够搓满全脸，细腻到敷在脸上软乎乎的，揉到眼周也完全不辣眼睛哦，像是敏敏肌呀、换季烂脸的姐妹们放心用。
7: Come on， 来嘛。
6: 像是我现在家里梳妆台呀、旅行包啊，都会备一支，不管熬夜、暗沉、换季敏感，洗脸的时候都能够安抚皮肤，真心安利给所有纠结洁面的姐妹，像是油皮呀、干皮呀、混油啊、敏敏肌啊，全肤质适配，用完一支直接沦陷，无限回购款，闭眼冲绝对不踩雷哦。
8: 夏天很多人还没怎么晒，脸上就暗沉发黄，这就是防晒不到位的代价。 UVA 是催老凶手，能穿透玻璃直达真皮层，导致皮肤松弛、长斑、长皱纹。 UVB 呢，能让你分分钟晒红、脱皮，可怕的是光老化不可逆，等你发现皮肤变粗糙、色斑浮现的时候，想补救也就难了。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都开始认识防晒才是抗老的第一道防线，都在催我们后台的兰蔻精纯防晒隔离，速度返场。上播买过的朋友都说，这个价钱能买到兰蔻精纯实在是太值了。夏天这个价格拿到精纯防晒非常难，我们和供货商磨了好久才要了100单，大家抓紧回复防晒来下单。为什么它被称作防晒抗老的天花板？首先呢，顶格防护 SPF 50+PA 4+号，自带欧莱雅麦色绿的科技，12小时长效防护。同时呢，边防边修，添加了玻色因和玫瑰精粹，兰蔻精纯核心的抗老成分。别人涂防晒只是少受伤，你涂的可是防晒加精华，防晒斑、防新纹，同时呢淡化细纹，紧致皮肤。 最后它零负担，质地就像是精华乳液，一抹划水，不泛红，不闷痘，敏感肌也放心使用。所以涂它呢，就等于防黑、防老加修护，一瓶抵三瓶。专柜50毫升要699元，今天999暑期嗨购节的专属价，买一送一，到手两支，一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直接省了近1000元。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还能再减5元，394元就能到手两支兰蔻精纯防晒正装，够用你一整整年。回复防晒即可抢单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精纯呢是兰蔻的高端线，这种价格错过的朋友已经后悔了一次，今天真的不要再错过了，赶紧回复防晒抢单，前100名才送同款正装，手慢真的无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俗话说包治百病，即便穿百元的 T 恤，只要背上一款大牌包包，整个人就立马显高级显贵了。经典的大牌包包能迅速帮你提升时尚感，还能彰显你的品味和实力，但是那些大牌包包动辄几万，完全没有必要。现在流行小众轻奢大牌，马上到旅游季，仙女们出去玩就是需要准备一个高级又耐用的漂亮包包。今天999就给各位仙女隆重推荐轻奢华而不重负担的英国 MK 高定女包。伦敦轻奢潮牌，经典的 logo 非常有辨识度，全球高端的商场都有线下专柜，在咱们国内的万达、奥莱也有很多实体店。在品牌专柜一只包要2000多，但是这一次跟品牌方争取来私域独家的优惠机制，也是品牌方首次破价销售，全部都是1.8折左右，也就是1-200块钱就能拿下1-2000元的轻奢大牌了。但是每天只有100个破价名额，各位现在抓紧时间回复包，热门款一定要抓紧抢，否则断货非常快。有几个热门的经典款真的是要拼手速去抢一抢的。首先呢，经典的老花托特母子包，众多超一线大牌基本都有这个托特包，售价高达几万。今天不用犹豫，不用为明星代言和品牌溢价来买单，大牌的平替咱们只要性价比。大容量子母包的设计经典实用，就是上身之后那种松弛感直接拉满的气质女包，几乎人手一只，线下专柜要2000多，咱们广播渠道的破价福利只需1.8折，289就可以拿下。7月出门旅游，你就可以当半个行李箱，什么都能装。PVC 加上牛皮的材质，经典老花的设计，拍照出片出行方便，实在是强推。同时呢，还有老花拼色信封包，咱们广播专享的破价福利1.8折，只需189就能到手。以及小香风设计的链条菱格包，特别适合淑女、气质美女，低调又贵气。咱们广播渠道破价福利1.8折，只需269就能拿下小香风的包包了。听到这儿是不是已经很心动了？抓紧回复包，选热门的款式，还有经典老花双肩、波士顿枕头包、老花马鞍包，以及小众个性设计款的水桶包，全部都有，都是品牌专柜的1.8折，比官旗店还要便宜。现在回复包即可下单，还能限时加赠价值6。

199元的品牌定制丝巾，以及马上有钱的小马挂饰。丝巾呢，可以装饰手腕或者是包包的手柄，潮人必备。赶紧回复包一键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有正品授权，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精美的礼盒、包袋、防尘袋，打牌就是不一样。自用、送人、开箱都是满满的仪式感。精致的女生只为款式和性价比买单，赶上这一波大牌折扣季必也入，日常搭配显贵显气质，破价福利每天名额有限，抓紧回复包一键抢购了。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4: 经常出差出门旅游的朋友，是不是总在洗护用品上犯愁？大包小包塞得满满的瓶瓶罐罐，不仅占地方，过安检还特别容易出状况。今天咱们来说说旅行装洗护品到底有多香。首先，轻便省空间，大瓶的洗护啊，本身瓶身很重，往行李箱一放，半块空间都被占满了。小小的旅行装呢，只有巴掌大小，您随手塞进背包，塞进化妆包，塞哪儿都行啊，轻装上阵，咱赶路也省心。第二就是出行非常的方便，坐飞机、高铁最怕就是液体超标，常规的大瓶洗护经常受限制，合规的旅行装完美的避开了安检的难题，您不用临时呢再倒掉，也不用反复的开箱检查。而且酒店呀，它这个洗护用品的品质确实是参差不齐，自带的熟悉的款式，您用着既安心又舒心。再有就是用量刚刚好，出差嘛，短则一两天，长则三四天，大瓶啊您带着不仅沉，而且用不完，您带出去了还得带回来。旅行装就不一样了，您一次用完不用浪费，干净又利落。小小几只旅行装解决您出行的大烦恼，不占地方，不违规，用得顺手，堪称出差爱旅行人士的必备好物。简简单单的，直接提升您的出行幸福感。给您说这么多，可不是为了推荐我们的 SK2 旅行四件套，也不是为了告诉您199就能拿到神仙水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洗面奶20克和大红瓶面霜15克。当然，如果您非得想要买，那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一个"大牌"就可以即可拥有了。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 FM99.9。之前大家催了很久的底妆硬通货终于谈下来了，海蓝之谜流光养肤气垫爆款返场。懂的人都知道，这款气垫是出自品牌顶奢的护肤线，和海蓝之谜传奇面霜同源，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复配深海去藻提取物，上妆的那一刻就像把轻盈的修护面霜按进皮肤里面，带妆一天，卸妆之后呢，脸上不是暗沉粗糙，反而是透着休息饱了的那种光泽感。这就是养肤底妆和彩妆气垫的本质区别。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后台真实反馈，我们挑几条念给大家听。混油皮 T 区爱出油，这款气垫越出油越服帖，妆感自然。用别的气垫会闷心痘，这款的连用一周卸完妆脸还挺嫩不粗糙。这也就是为什么你永远可以相信大牌，粉质也够细，普通的牌子完全做不到。轻拍一层毛孔和泛红就像被柔焦滤镜抹过。黄皮提亮选一号粉瓷色，要自然伪素颜就选三号暖瓷色。通勤约会出游一拍即走，省掉妆前乳和定妆粉的时间。最重点的就是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福利限时返场，官网正装1315元，今天仅399元，不到三折的价格，立省916。下单呢，我们还直接送同款替换芯，等于到手两个正装。前100名下单，我们再加赠21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旅行装都值回这个票价了。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添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再减5元，赶紧回复气垫安排上，这波也就100单。正品放心，海外直采，每一瓶带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就行。夏天呢，紫外线强，一款妆养合一持妆又不闷痘的气垫真的是刚需，库存就这批，卖完就下架，现在回复气垫一键抢单，手慢就真的没了。
1: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2: 我不会喝酒。
1: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哦，喝了超提神。
2: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
5: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0: 转变这世界。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4: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6: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2期正式奠基了，1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7: 俗话说包治百病，即便穿百元的 T 恤，只要背上一款大牌包包，整个人就立马显高级显贵了。经典的大牌包包能迅速帮你提升时尚感，还能彰显你的品味和实力，但是那些大牌包包动辄几万，完全没有必要。现在流行小众轻奢大牌，马上到旅游季，仙女们出去玩就是需要准备一个高级又耐用的漂亮包包。今天999就给各位仙女隆重推荐轻奢华而不重负担的英国 MK 高定女包，伦敦轻奢潮牌，经典的 logo 非常有辨识度，全球高端的商场都有线下专柜，在咱们国内的万达奥莱也有很多实体店。在品牌专柜一只包要2000多，但是这一次跟品牌方争取来私域独家的优惠机制，也是品牌方首次破价销售，全部都是1.8折左右，也就是100-200块钱就能拿下1-2000元的轻奢大牌了。但是每天只有100个破价名额，各位现在抓紧时间回复包，热门款一定要抓紧抢，否则断货非常快。有几个热门的经典款真的是要拼手速去抢一抢的。首先呢，经典的老花托特母子包，众多超一线大牌基本都有这个托特包，售价高达几万。今天不用犹豫，不用为明星代言和品牌溢价来买单，大牌的平替咱们只要性价比。大容量子母包的设计经典实用，就是上身之后那种松弛感直接拉满的气质女包，几乎人手一只，线下专柜要2000多，咱们广播渠道的破价福利只需1.8折，289就可以拿下。7月出门旅游，你就可以当半个行李箱，什么都能装。 PVC 加上牛皮的材质，经典老花的设计，拍照出片出行方便，实在是强推。同时呢，还有老花拼色信封包，咱们广播专享的破价福利1.8折，只需189就能到手。以及小香风设计的链条菱格包，特别适合淑女气质美女，低调又贵气，咱们广播渠道破价福利1.8折，只需269就能拿下小香风的包包了。听到这儿是不是已经很心动了？抓紧回复包选热门的款式，还有经典

花双肩、波士顿枕头包、老花马鞍包以及小众个性设计款的水桶包全部都有，都是品牌专柜的 1.8 折，比官旗店还要便宜。现在回复包即可下单，还能限时加赠价值69元的品牌定制丝巾以及马上有钱的小马挂饰。丝巾呢可以装饰手腕或者是包包的手柄，潮人必备，赶紧回复包一键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有正品授权，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精美的礼盒、包袋、防尘袋，大牌就是不一样。自用、送人、开箱都是满满的仪式感。精致的女生只为款式和性价比买单，赶上这一波大牌折扣季必也入，日常搭配显贵显气质，破价福利每天名额有限，抓紧回复包一键抢购了。

0: 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她这款紧素面霜，帮她稳住紧致好肤质。
1: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2: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3: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4: 要说起来网络梗，有很多的词儿可能都已经融入我们生活了。那今天给大家聊一个在护肤圈最出名的网络梗，叫前男友面膜。很多人好奇这一个面膜为什么要和前男友挂钩，这梗到底从哪儿来？其实这外号并不是那官方命名的啊，最早呢出自早年间的美妆网友的测评，就有人分享说参加前男友婚礼，连敷三天这面膜，皮肤透亮细腻，整个人状态亮眼，足以让前任后悔错过自己，气死前男友这个说法就从此走红了，所以就被网络上戏称为叫前男友面膜。梗的内核其实很直白，分开之后要好好爱自己，用绝佳的状态证明离开对方自己只会活得更加精致耀眼。所以不少女生说，不是为了争输赢，而是敷完面膜之后看见状态满满的自己，这是发自内心的自信。所谓的前男友面膜从来也不是赌气的工具，而是取悦自己接纳自己的一种仪式。情感落幕不必纠结过往，但护肤是真的需要长期投资，好皮肤自然会给您带来从容的底气。所以咱们最后上个价值，这护肤的终极意义永远在于取悦自己，而不是在于取悦他人。所以您应该就想到了，这款面膜就是传说中的 SK2 护肤面膜，饱含高浓度的 Pitara 精华，15分钟快速吸收，改善暗沉、干燥、粗糙，填平毛孔，上妆不卡粉，约会聚会重要场合都适配。虽说我们不是为了卖面膜，但是如果您非要想买的话，那您可以试试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一个面膜。

0: 夏天很多人还没怎么晒，脸上就暗沉发黄，这就是防晒不到位的代价。 UVA 是催老凶手，能穿透玻璃直达真皮层，导致皮肤松弛、长斑、长皱纹。 UVB 呢，能让你分分钟晒红、脱皮，可怕的是光老化不可逆，等你发现皮肤变粗糙、色斑浮现的时候，想补救也就难了。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都开始认识防晒才是抗老的第一道防线，都在催我们后台的兰蔻精纯防晒隔离，速度返场。上播买过的朋友都说，这个价钱能买到兰蔻精纯实在是太值了。夏天这个价格拿到精纯防晒非常难，我们和供货商磨了好久才要了100单，大家抓紧回复防晒来下单。为什么它被称作防晒抗老的天花板？首先呢，顶格防护 SPF 50+PA 四个加号，自带欧莱雅麦色绿的科技，12小时长效防护。同时呢，边防边修，添加了玻色因和玫瑰精粹，兰蔻精纯核心的抗老成分。别人涂防晒只是少受伤，你涂的可是防晒加精华，防晒斑、防新纹，同时呢淡化细纹，紧致皮肤。最后它零负担，质地就像是精华乳液，一抹花水，不泛红，不闷痘，敏感肌也放心使用。所以涂它呢，就等于防黑、防老加修护，一瓶顶三瓶。专柜50毫升要699元，今天999暑期嗨购节的专属价，买一送一，到手两支，一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直接省了近1000元。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还能再减5元，394元就能到手两支兰蔻精纯防晒正装，够用你一整整年。回复防晒即可抢单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精纯呢是兰蔻的高端线，这种价格错过的朋友已经后悔了一次，今天真的不要再错过了，赶紧回复防晒抢单，前100名才送同款正装，手慢真的无了。
1: 我们大家携起手来，一起奋斗，一起幸福，我们要牛！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T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4: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6: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 FM99.9。之前大家催了很久的底妆硬通货终于谈下来了，海蓝之谜流光养肤气垫爆款返场。懂的人都知道，这款气垫是出自品牌顶奢的护肤线，和海蓝之谜传奇面霜同源，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复配深海去藻提取物，上妆的那一刻就像把轻盈的修护面霜按进皮肤里面，带妆一天卸妆之后呢，脸上不是暗沉粗糙，反而是透着休息饱了的那种光泽感，这就是养肤底妆和彩妆气垫的本质区别。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后台真实反馈，我们挑几条念给大家听。混油皮 T 区爱出油，这款气垫越出油越服帖，妆感自然。用别的气垫会闷心痘，这款的连用一周卸完妆脸还挺嫩不粗糙。这也就是为什么你永远可以相信大牌，粉质也够细，普通的牌子完全做不到。轻拍一层毛孔和泛红就像被柔焦滤镜抹过。黄皮提亮选一号粉瓷色，要自然伪素颜就选三号暖瓷色。通勤约会出游一拍即走，省掉妆前乳和定妆粉的时间。最重点的就是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福利限时返场，官网正装1315元，今天仅399元，不到三折的价格，立省916。下单呢，我们还直接送同款替换芯，等于到手两个正装。前100名下单，我们再加赠21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旅行装都值回这个票价了。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添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再减5元，赶紧回复气垫安排上，这波也就100单。正品放心，海外直采，每一瓶带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就行。夏天呢，紫外线强，一款妆养合一持妆又不闷痘的气垫真的是刚需，库存就这批卖。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Baby。说到女生护肤圈的顶流，那必须有 SK2 的一席之地。很多人天天用黏黏囤，但大家知道吗？这款天价网红护肤品背后藏着一个非常浪漫又神奇的意外故事。今天2分钟的时间，带大家扒一扒 SK2 不为人知的诞生史。故事呢，要从上世纪70年代的日本说起。有一位日本皮肤科学家叫吉井隆，他一次偶然探访清酒酒厂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特别反差的细节：酒厂酿酒的老师傅脸上布满了岁月的皱纹，粗糙又苍老。但是呢，他们常年浸泡在发酵酒液里的双手却格外的细腻、白皙、光滑，完全和年龄不符。那这个奇妙的现象瞬间勾起了科学家的好奇心，吉井隆立刻带领团队开启了漫长的研究，反复筛选了300多种的天然酵母，耗费数年的时间，终于从清酒发酵滤液中提炼出了独一无二的核心护肤成分，也就是 SK2 的灵魂 Pitara 酵母精华。可以说吉井隆就是 SK2 真正的技术创始人，神仙水之父。那我们常听说的密斯佛陀又和他是什么关系呢？很多人可能误认为密斯佛陀是 SK2 创始人，但其实并不是。在1980年，知名彩妆集团密斯佛陀看中了这款独家的酵母配方，直接就买下了专利，将成分商业化、规模化打磨，推出了初代护肤品。品牌名字呢也很有意思，全称是美肌之药，缩写是 SK。 那经过了迭代升级后，正式定名为我们现在熟知的 SK2， 把这款宝藏护肤品推向了全世界。那最后啊，再给大家梳理一个冷知识， SK2 呢几经品牌更迭，后来被宝洁集团收购，始终保留日本本土研发的生产工艺，也让 Pitara 的经典配方几十年从未改变。原来一瓶家喻户晓的神仙水，始于一次偶然的生活观察，终于数十年的匠心研发，小小的一瓶护肤品藏着最浪漫的自然科技呀。
4: 俗话说包治百病，即便穿百元的 T 恤，只要背上一款大牌包包，整个人就立马显高级显贵了。经典的大牌包包能迅速帮你提升时尚感，还能彰显你的品味和实力，但是那些大牌包包动辄几万，完全没有必要。现在流行小众轻奢大牌，马上到旅游季，仙女们出去玩就是需要准备一个高级又耐用的漂亮包包。今天999就给各位仙女隆重推荐轻奢华而不重负担的英国 MK 高定女包，伦敦轻奢潮牌，经典的 logo 非常有辨识度，全球高端的商场都有线下专柜。

咱们国内的万达、奥莱也有很多实体店，在品牌专柜一只包要2000多，但是这一次跟品牌方争取来私域独家的优惠机制，也是品牌方首次破价销售，全部都是1.8折左右，也就是100-200块钱就能拿下1-2000元的轻奢大牌了。但是每天只有100个破价名额，各位现在抓紧时间回复包，热门款一定要抓紧抢，否则断货非常快。有几个热门的经典款真的是要拼手速去抢一抢的。首先呢，经典的老花托特母子包，众多超一线大牌基本都有这个托特包，售价高达几万。今天不用犹豫，不用为明星代言和品牌溢价来买单，大牌的平替咱们只要性价比。大容量子母包的设计经典实用，就是上身之后那种松弛感直接拉满的气质女包，几乎人手一只，线下专柜要2000多，咱们广播渠道的破价福利只需1.8折，289就可以拿下。7月出门旅游，你就可以当半个行李箱，什么都能装。PVC 加上牛皮的材质，经典老花的设计，拍照出片出行方便，实在是强推。同时呢，还有老花拼色信封包，咱们广播专享的破价福利1.8折，只需189就能到手。以及小香风设计的链条菱格包，特别适合淑女、气质美女，低调又贵气。咱们广播渠道破价福利1.8折，只需269就能拿下小香风的包包了。听到这儿是不是已经很心动了？抓紧回复包选热门的款式，还有经典老花双肩、波士顿枕头包、老花马鞍包，以及小众个性设计款的水桶包，全部都有，都是品牌专柜的1.8折，比官旗店还要便宜。现在回复包即可下单，还能限时加赠价值69元的品牌定制丝巾，以及马上有钱的小马挂饰。丝巾呢，可以装饰手腕或者是包包的手柄，潮人必备。赶紧回复包一键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有正品授权，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精美的礼盒、包袋、防尘袋，大牌就是不一样。自用、送人、开箱都是满满的仪式感。精致的女生只为款式和性价比买单，赶上这波大牌折扣季必也入，日常搭配显贵显气质，破价福利每天名额有限，抓紧回复包一键抢购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夏天很多人还没怎么晒，脸上就暗沉发黄，这就是防晒不到位的代价。 UVA 是催老凶手，能穿透玻璃直达真皮层，导致皮肤松弛、长斑、长皱纹。 UVB 呢，能让你分分钟晒红脱皮，可怕的是光老化不可逆，等你发现皮肤变粗糙、色斑浮现的时候，想补救也就难了。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都开始认识防晒才是抗老的第一道防线，都在催我们后台的兰蔻精纯防晒隔离，速度返场。上播买过的朋友都说，这个价钱能买到兰蔻精纯实在是太值了。夏天这个价格拿到精纯防晒非常难，我们和供货商磨了好久才要了100单，大家抓紧回复防晒来下单。为什么它被称作防晒抗老的天花板？首先呢，顶格防护 SPF 50加 PA 4个加号，自带欧莱雅麦色绿的科技，12小时长效防护。同时呢，边防边修，添加了玻色因和玫瑰精粹，兰蔻精纯核心的抗老成分，别人涂防晒只是少受伤，你涂的可是防晒加精华，防晒斑、防新纹，同时呢淡化细纹，紧致皮肤。最后它零负担，质地就像是精华乳液，一抹化水，不泛红，不闷痘，敏感肌也放心使用。所以涂它呢，就等于防黑、防老加修护，一瓶顶三瓶。专柜50毫升要699元，今天999暑期嗨购节的专属价，买一送一，到手两支，一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直接省了近1000元。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还能再减5元，394元就能到手两支兰蔻精纯防晒正装，够用你一整整年。回复防晒即可抢单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精纯呢是兰蔻的高端线，这种价格错过的朋友已经后悔了一次，今天真的不要再错过了，赶紧回复防晒抢单，前100名才送同款正装，手慢真的无了。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大家好，我是 KBaby。 说到江南味道，最温柔、最醇厚、最藏着岁月故事的一定是绍兴黄酒。它不像烈酒热烈张扬，温一盏在手，入口绵软回甘，藏着跨越七千年的吴越风华，也是刻在江南骨子里的烟火与风骨。它可以说是咱们中国最古老的酒之一，距今呢已经有好几千年的历史。那最早呢，它根本不是刻意酿出来的。古时候绍兴这边盛产稻谷，古人吃不完的粮食随手就存在树洞石坑里面，时间一长，受潮的米饭自己发酵，流出了香香甜甜的汁水，大家一尝发现哎特别好喝，就这样最原始的黄酒就无意间诞生了。而真正让绍兴黄酒出圈、流传千年的是一个特别热血的历史故事，也就是大家常听说的丹劳烙诗。话说春秋战国的时候，越王勾践在绍兴卧薪尝胆，一心想要复国，老百姓特别爱戴他，家家户户呢都拿出自己珍藏的好酒送给军队来助威。当时收集上来的酒也特别的多，根本喝不完。勾践特别感动，也不想让美酒只给少数人来享用，于是呢他就做了一个特别大气的决定，把所有的酒全部倒进门前的河里，让所有出征的士兵一起喝河里带着酒香的水。酒入河水，香满全城，所有将士同饮一河酒，瞬间士气爆棚，万众一心，最后顺利打赢了胜仗。也正是因为这个故事啊，绍兴黄酒就再也不只是普通的饮品，它身上具有老百姓的温柔烟火气，又藏着古人的家国情怀和团结义气。这么多年过去，绍兴人依旧守着老祖宗的规矩，顺应天时，慢工细活酿酒。所以说我们现在喝到的绍兴黄酒，入口温润不冲，越品越香，就像沉淀下来的岁月，不张扬却有力量。千百年来，绍兴人冬酿春藏夏熟秋成，恪守古法，顺应天时，一坛黄酒从青涩到醇厚，经历时光的沉淀，恰似人生的沉浮，温柔包容，厚积薄发。一壶绍兴酒，半部江南史，岁月煮酒，时光回甘，这便是传承七千年的绍兴黄酒最动人的由来与风骨。
3: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 FM99.9。之前大家催了很久的底妆硬通货终于谈下来了，海蓝之谜流光养肤气垫爆款返场。懂的人都知道，这款气垫是出自品牌顶奢的护肤线，和海蓝之谜传奇面霜同源，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复配深海去藻提取物，上妆的那一刻就像把轻盈的修护面霜按进皮肤里面，带妆一天，卸妆之后呢，脸上不是暗沉粗糙，反而是透着休息饱了的那种光泽感。这就是养肤底妆和彩妆气垫的本质区别。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后台真实反馈，我们挑几条念给大家听。混油皮 T 区爱出油，这款气垫越出油越服帖，妆感自然。用别的气垫会闷心痘，这款的连用一周，卸完妆脸还挺嫩不粗糙。这也就是为什么你永远可以相信大牌，粉质也够细，普通的牌子完全做不到。轻拍一层，毛孔和泛红就像被柔焦滤镜抹过。黄皮提亮选一号粉瓷色，要自然伪素颜就选三号暖瓷色。通勤约会出游一拍即走，省掉妆前乳和定妆粉的时间。最重点的就是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福利限时返场，官网正装1315元，今天仅399元，不到三折的价格，立省916。下单呢，我们还直接送同款替换芯，等于到手两个正装。前100名下单，我们再加赠21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旅行装都值回这个票价了。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添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再减5元，赶紧回复气垫安排上，这波也就100单。正品放心，海外直采，每一瓶带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

全程可以查询他的链路，七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就行。夏天呢，紫外线强，一款装氧合一、持装又不闷痘的气垫真的是刚需，库存就这批，卖完就下架。现在回复气垫一键抢单，手慢就真的没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俗话说包治百病，即便穿百元的 T 恤，只要背上一款大牌包包，整个人就立马显高级显贵了。经典的大牌包包能迅速帮你提升时尚感，还能彰显你的品味和实力，但是那些大牌包包动辄几万，完全没有必要。现在流行小众轻奢大牌，马上到旅游季，仙女们出去玩就是需要准备一个高级又耐用的漂亮包包。今天999就给各位仙女隆重推荐轻奢华而不重负担的英国 MK 高定女包。伦敦轻奢潮牌，经典的 logo 非常有辨识度，全球高端的商场都有线下专柜，在咱们国内的万达、奥莱也有很多实体店。在品牌专柜一只包要2000多，但是这一次跟品牌方争取来私域独家的优惠机制，也是品牌方首次破价销售，全部都是1.8折左右，也就是1-2百块钱就能拿下1-2千元的轻奢大牌了。但是每天只有100个破价名额，各位现在抓紧时间回复包，热门款一定要抓紧抢，否则断货非常快。有几个热门的经典款真的是要拼手速去抢一抢的。首先呢，经典的老花托特母子包，众多超一线大牌基本都有这个托特包，售价高达几万。今天不用犹豫，不用为明星代言和品牌溢价来买单，大牌的平替咱们只要性价比。大容量子母包的设计经典实用，就是上身之后那种松弛感直接拉满的气质女包，几乎人手一只，线下专柜要2000多，咱们广播渠道的破价福利只需1.8折，289就可以拿下。7月出门旅游，你就可以当半个行李箱，什么都能装。PVC 加上牛皮的材质，经典老花的设计，拍照出片出行方便，实在是强推。同时呢，还有老花拼色信封包，咱们广播专享的破价福利1.8折，只需189就能到手。以及小香风设计的链条菱格包，特别适合淑女、气质美女，低调又贵气。咱们广播渠道破价福利1.8折，只需269就能拿下小香风的包包了。听到这儿是不是已经很心动了？抓紧回复包选热门的款式，还有经典老花双肩、波士顿枕头包、老花马鞍包，以及小众个性设计款的水桶包，全部都有，都是品牌专柜的1.8折，比官旗店还要便宜。现在回复包即刻下单，还能限时加赠价值69元的品牌定制丝巾，以及马上有钱的小马挂饰。丝巾呢，可以装饰手腕或者是包包的手柄，潮人必备。赶紧回复包一键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有正品授权，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精美的礼盒、包袋、防尘袋，大牌就是不一样。自用、送人、开箱都是满满的仪式感。精致的女生只为款式和性价比买单，赶上这波大牌折扣季必引入，日常搭配显贵显气质，破价福利每天名额有限，抓紧回复包一键抢购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老杨今天不说车，好物咱从头说一说。各位，你爱吃香肠吗？一根普普通通的红肠，凭什么就哈尔滨的嘴出圈？今天咱用2分钟跟你唠唠这红肠的故事。其实这哈尔滨红肠根本不是东北的本土小吃，它是妥妥的外来美食。百年前中东铁路修建，俄国人呢把立陶宛李道斯的熏肠工艺带到了哈尔滨，结合东北口味加重了蒜香来改良，慢慢的就本土化了。1964年，因为熏制之后整个这个肠体啊呈现枣红的颜色，就正式定名为红肠，这名字一直沿用到现在。另外这红肠的核心制作工艺也全都是细节啊，首先你得看这个肉，正宗的红肠都是猪肉加牛肉的混合，固定28肥瘦，肥肉粒脆香不腻，瘦肉紧实不柴，淀粉含量非常低，绝对不是市面上用那些啊鸡鸭肉填充或者淀粉肠能比的。第二，红肠是用果木熏制，它只用大小兴安岭的桦木、椴木、柞木来熏烤，绝对不能用这个松柏杂木，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松木带苦味，还会破坏红肠的口感。并且呢，果木熏制有几大好处：天然上色，不用人工色素，同时压住肉腥，调和蒜香。在没有冰箱的年代，烟熏抑菌能够延长保质期，这是红肠风味的灵魂。第三，全套的俄式工序，0-4度低温腌肉1-3天，锁住汁水，老汤煮至果木慢熏，搭配天然的动物肠衣，外皮自带那种脆劲儿，调味只靠蒜香加上黑胡椒，不用工业香精。那么它和普通的香肠到底差别在哪儿？这外地红肠啊，就是中式的简易做法，绞肉、调味、灌装、烘干，淀粉量大，口感软烂，只有甜咸味儿，几乎没有什么烟熏的味道。哈尔滨红肠呢，是正宗俄式的熟制工艺，肉质颗粒的肉粒儿，不是肉泥，自带木香蒜香，就是你什么都不搭配，就是直接吃也不齁咸，冷吃热吃都好吃。同时在欧洲啊，这红肠不是什么高端大餐的食材，就是跟面包一样，都是刚需的口粮。它起源于东欧的立陶宛，风靡斯拉夫地区，那个时候物资匮乏，没有什么冷藏条件，耐存放的熏肠就是老百姓的主食。放到现在，俄罗斯依然是家家户户常备，早餐配黑面包，野餐黄，日常代餐都能吃，平价百搭，是刻在当地人生活里的国民美食。那么最后怎么样选择正经的红肠？教各位一秒避坑，这颜色通红发亮，表皮光滑，那都是香精色素勾兑肠。色泽暗沉，这表皮啊有自然熏制那种褶皱，而且闻上去哎自带一股淡淡的木香，这才是正宗的哈尔滨俄式红肠。一句话总结一下啊，外地红肠吃淀粉调味，哈尔滨红肠吃的是百年欧式工艺加果木烟火的肉香。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咱不带货啊。来都来了，如果实在有意入手，回复999可以随意看看。
3: 夏天很

多人还没怎么晒，脸上就暗沉发黄，这就是防晒不到位的代价。UVA 是催老凶手，能穿透玻璃直达真皮层，导致皮肤松弛、长斑、长皱纹。UVB 呢，能让你分分钟晒红、脱皮，可怕的是光老化不可逆。等你发现皮肤变粗糙、色斑浮现的时候，想补救也就难了。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都开始认识防晒才是抗老的第一道防线，都在催我们后台的兰蔻精纯防晒隔离，速度返场。上播买过的朋友都说，这个价钱能买到兰蔻精纯实在是太值了。夏天这个价格拿到精纯防晒非常难，我们和供货商磨了好久才要了100单，大家抓紧回复防晒来下单。为什么它被称作防晒抗老的天花板？首先呢，顶格防护 SPF 50加 PA 4个加号，自带欧莱雅麦色绿的科技，12小时长效防护。同时呢，边防边修，添加了玻色因和玫瑰精粹，兰蔻精纯核心的抗老成分，别人涂防晒只是少受伤，你涂的可是防晒加精华，防晒斑、防新纹，同时呢淡化细纹，紧致皮肤。最后它零负担，质地就像是精华乳液，一抹化水，不泛红，不闷痘，敏感肌也放心使用。所以涂它呢，就等于防黑、防老加修护，一瓶顶三瓶。专柜50毫升要699元，今天999暑期嗨购节的专属价，买一送一，到手2支，一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直接省了近1000元。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还能再减5元，394元就能到手2支兰蔻精纯防晒正装，够用你一整整年。回复防晒即可抢单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精纯呢是兰蔻的高端线，这种价格错过的朋友已经后悔了一次，今天真的不要再错过了，赶紧回复防晒抢单，前100名才送同款正装，手慢真的无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俗话说包治百病，即便穿百元的 T 恤，只要背上一款大牌包包，整个人就立马显高级显贵了。经典的大牌包包能迅速帮你提升时尚感，还能彰显你的品味和实力，但是那些大牌包包动辄几万，完全没有必要。现在流行小众轻奢大牌，马上到旅游季，仙女们出去玩就是需要准备一个高级又耐用的漂亮包包。今天999就给各位仙女隆重推荐轻奢华而不重负担的英国 MK 高定女包，伦敦轻奢潮牌，经典的 logo 非常有辨识度，全球高端的商场都有线下专柜，在咱们国内的万达、奥莱也有很多实体店。在品牌专柜一只包要2000多，但是这一次跟品牌方争取来私域独家的优惠机制，也是品牌方首次破价销售，全部都是1.8折左右，也就是1-2百块钱就能拿下1-2千元的轻奢大牌了。但是每天只有100个破价名额，各位现在抓紧时间回复包，热门款一定要抓紧抢，否则断货非常快。有几个热门的经典款真的是要拼手速去抢一抢的。首先呢，经典的老花托特母子包，众多超一线大牌基本都有这个托特包，售价高达几万。今天不用犹豫，不用为明星代言和品牌溢价来买单，大牌的平替咱们只要性价比。大容量子母包的设计经典实用，就是上身之后那种松弛感直接拉满的气质女包，几乎人手一只，线下专柜要2000多，咱们广播渠道的破价福利只需1.8折，289就可以拿下。7月出门旅游，你就可以当半个行李箱，什么都能装。PVC 加上牛皮的材质，经典老花的设计，拍照出片出行方便，实在是强推。同时呢，还有老花拼色信封包，咱们广播专享的破价福利1.8折，只需189就能到手。以及小香风设计的链条菱格包，特别适合淑女、气质美女，低调又贵气。咱们广播渠道破价福利1.8折，只需269就能拿下小香风的包包了。听到这儿是不是已经很心动了？抓紧回复包选热门的款式，还有经典老花双肩、波士顿枕头包、老花马鞍包，以及小众个性设计款的水桶包，全部都有，都是品牌专柜的1.8折，比官旗店还要便宜。现在回复包即刻下单，还能限时加赠价值69元的品牌定制丝巾，以及马上有钱的小马挂饰。丝巾呢，可以装饰手腕或者是包包的手柄，潮人必备。赶紧回复包一键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有正品授权，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精美的礼盒、包袋、防尘袋，大牌就是不一样。自用、送人、开箱都是满满的仪式感。精致的女生只为款式和性价比买单，赶上这波大牌折扣季必引入，日常搭配显贵显气质，破价福利每天名额有限，抓紧回复包一键抢购了。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老杨今天不说车，好物咱从头说一说。各位啊，有没有人和我一样，这磷虾油、鱼油和小时候吃过的这鱼肝油到底是啥区别，傻傻分不清楚。咱平时吃的这些基围虾、小龙虾，它能不能代替磷虾油？普通人到底需不需要花钱去吃这个磷虾油？今天咱们用两分钟的时间把这事儿讲明白。首先先掰扯最容易搞错的，这磷虾油它根本不是补钙的。咱们小时候吃这鱼肝油还记得吧，甜甜的鱼油胶囊，它的核心其实就是补充维生素 A 跟维生素 D， 专门给小孩子补钙，预防夜盲，仅此而已。但是这鱼油啊，还有磷虾油是用来养护血管、大脑，缓解身体小炎症的，和这鱼肝油完全就是两码事儿，千万别混着替代着吃。那么为啥南极的磷虾油更有名，比这个普通鱼油还贵？核心就一点，它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很多人吃这鱼油啊都踩坑，吃完胃难受反酸，打一嗝满嘴都是腥味臭味，吸收还特别差。但是南极这个磷虾油不一样啊，它是磷脂结构，很容易被身体吸收，几乎不反腥味，自带虾青素，还抗氧化。而且呢，这南极磷虾呀处在食物链的最底层，干干净净，几乎没有重金属，吃着更放心。那么大家问的最多的问题来了，那我天天吃虾不行吗？干嘛非得买磷虾油啊？咱说句大实话，普通大虾全都是蛋白质，其实油脂少得可怜，有用的营养就在虾壳虾头里头，虾肉基本没用。想要抵得上每天吃一粒磷虾油的养护效果，你每天得吃掉一斤多的大虾才行。关键这样做也不现实啊，第一，咱一天吃一斤虾，你这尿酸胆固醇直接爆表，三高人群也扛不住。第二，普通虾没有磷虾独有的磷脂，就算吃的再多也达不到养护血管的效果。吃鱼能不能代替呢？可以代替一部分，每周吃两次三文鱼、秋刀鱼也够用。但是深海中大鱼的食物链层级更高，多多少少也会汇集重金属，而且吃鱼补不到磷虾油才有的磷脂和虾青素。最后咱再说说这磷虾油谁需要吃谁别吃。先说适合吃的人，中老年血脂高、血液粘稠、天天刷手机熬夜、用脑用眼过度的人，一到换季关节酸痛想要日常抗衰保养的人都可以吃。那有这么几类人啊，您得谨慎。第一，对虾螃蟹海鲜过敏，常年吃活血抗凝药，还有马上要动手术的患者，以及小朋友和孕期宝妈，当然他们还是要遵照医生的建议来使用了。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来都来了，要是你实在有意入手，回复999随意看看。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 FM99.9。之前大家催了很久的底妆硬通货终于谈下来了，海蓝之谜流光养肤气垫爆款返场。懂的人都知道，这款气垫是出自品牌顶奢的护肤线，和海蓝之谜传奇面霜同源，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复配深海去藻提取物，上妆的那一刻就像把轻盈的修护面霜按进皮肤里面，带妆一天，卸妆之后呢，脸上不是暗沉粗糙，反而是透着休息饱了的那种光泽感。这就是养肤底妆和彩妆气垫的本质区别。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后台真实反馈，我们挑几条念给大家听。混油皮 T 区爱出油，这款气垫越出油越服帖，妆感自然。用别的气垫会闷心痘，这款的连用一周，卸完妆脸还挺嫩不粗糙。这也就是为什么你永远可以相信大牌，粉质也够细，普通的牌子完全做不到。轻拍一层，毛孔和泛红就像被柔焦滤镜抹过。黄皮提亮选一号粉瓷色，要自然伪素颜就选三号暖瓷色。通勤、约会、出游一拍即走，省掉妆前乳和定妆粉的时间。最重点的就是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福利限时返场，官网正装1315元，今天仅399元，不到三折的价格，立省916。下单呢，我们还直接送同款替换芯，等于到手两个正装。前100名下单，我们再加赠21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旅行装都值回这个票价了。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添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

再减5元，赶紧回复七店安排上，这波也就100单。正品放心，海外直采每一瓶带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就行。夏天呢，紫外线强，一款装氧合一、持装又不闷痘的气垫真的是刚需，库存就这批，卖完就下架。现在回复气垫一键抢单，手慢就真的没了。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俗话说，包治百病，即便穿百元的T恤，只要背上一款。

牌包包，整个人就立马显高级显贵了。经典的大牌包包能迅速帮你提升时尚感，还能彰显你的品味和实力，但是那些大牌包包动辄几万，完全没有必要。现在流行小众轻奢大牌，马上到旅游季，仙女们出去玩就是需要准备一个高级又耐用的漂亮包包。今天999就给各位仙女隆重推荐轻奢华而不重负担的英国 MK 高定女包，伦敦轻奢潮牌，经典的 logo 非常有辨识度，全球高端的商场都有线下专柜，在咱们国内的万达、奥莱也有很多实体店。在品牌专柜，一只包要2000多，但是这一次跟品牌方争取来私域独家的优惠机制，也是品牌方首次破价销售，全部都是1.8折左右，也就是1-2百块钱就能拿下1-2千元的轻奢大牌了。但是每天只有100个破价名额，各位现在抓紧时间回复包热门款，一定要抓紧抢，否则断货非常快。有几个热门的经典款真的是要拼手速去抢一抢的。首先呢，经典的老花托特母子包，众多超一线大牌基本都有这个托特包，售价高达几万。今天不用犹豫，不用为明星代言和品牌溢价来买单，大牌的平替咱们只要性价比。大容量子母包的设计经典实用，就是上身之后那种松弛感直接拉满的气质女包，几乎人手一只，线下专柜要2000多，咱们广播渠道的破价福利只需1.8折，289就可以拿下。7月出门旅游，你就可以当半个行李箱，什么都能装。 PVC 加上牛皮的材质，经典老花的设计，拍照出片出行方便，实在是强推。同时呢，还有老花拼色信封包，咱们广播专享的破价福利1.8折，只需189就能到手。以及小香风设计的链条菱格包，特别适合淑女、气质美女，低调又贵气。咱们广播渠道破价福利1.8折，只需269就能拿下小香风的包包了。听到这儿是不是已经很心动了？抓紧回复包选热门的款式，还有经典老花双肩、波士顿枕头包、老花马鞍包，以及小众个性设计款的水桶包，全部都有，都是品牌专柜的1.8折，比官旗店还要便宜。现在回复包即可下单，还能限时加赠价值69元的品牌定制丝巾，以及马上有钱的小马挂饰。丝巾呢，可以装饰手腕或者是包包的手柄，潮人必备。赶紧回复包一键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有正品授权，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精美的礼盒、包袋、防尘袋，大牌就是不一样。自用、送人、开箱都是满满的仪式感。精致的女生只为款式和性价比买单，赶上这波大牌折扣季必眼入，日常搭配显贵显气质，破价福利每天名额有限，抓紧回复包一键抢购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要说时尚圈最耐看、最有调性的百搭单品，那一定是托特包。它从百年的实用工具袋一路逆袭，成了低调轻奢的代表，藏着很多普通人不知道的时尚冷知识。先给大家来普及一下词源小彩蛋。Tote 这个单词早在17世纪的英文里就出现过，本意是承载、手提、搬运，完美点明了它的核心灵魂：实用、能装。最早的雏形诞生于19世纪末的英国，当时上流的绅士淑女出门都会拎一个简约的布制托特，装书籍、手稿、随身的物件，轻便又体面，是早期知识分子的专属包袋。到1944年，美国品牌做出了帆布冰袋托特，加固面料，加宽提手，主打大容量和耐磨，托特包才算是正式商业化的走进大众生活。很多人以为托特只是买菜通勤的大包，而其实它早就登上了顶级时尚的殿堂。爱马仕经典的铂金包本质就是升级款的托特，各大奢牌都把托特当作设计的考卷，越是极简的版型越考验皮革和工艺、剪裁以及功底，能把基础的托特做出高级感，那才是真本事。发展到当代，托特分为两大路线，平价的帆布款主打随性和休闲，而英式轻奢的皮质托特直接化身轻奢风的标配，没有浮夸的大 logo， 就靠细腻的皮质、利落的剪裁凸显你的品味，通勤啊、约会啊、短途出行全能 hold 住，也是凯特王妃、海外的女明星日常出镜的高频款，低调不张扬，一眼就能看出穿搭的审美。咱们平时选包总是踩坑，小包呢装不下化妆包和水杯，廉价软塌的包又没有版型，而正统的英式轻奢托特完美避开了所有的短板，硬挺定型不软塌，巨能装，连笔记本、遮阳伞、化妆品拿取东西你都不用翻找，开放式的设计又兼顾了优雅和随性。重点来了，契合大家的审美，质感拉满的英式小众轻奢托特，咱们999商城直接帮大家挖到了源头好货。这款托特包走的就是轻奢的路线，利落方正的版型，日常通勤、周末逛街、短途出游都非常的适配。内里呢又有一个分层的隔带，零碎的小物有序的可以收纳进去。线下同款的轻奢专柜定价动辄上千，999商城砍掉多层的溢价，专属商城福利价，现货库存不多，追求低调有品位通勤包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但来都来了，实在有意入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了。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夏天很多人还没怎么晒，脸上就暗沉发黄。

防晒不到位的代价。 UVA 是催老凶手，能穿透玻璃直达真皮层，导致皮肤松弛、长斑、长皱纹。 UVB 呢，能让你分分钟晒红、脱皮，可怕的是光老化不可逆。等你发现皮肤变粗糙、色斑浮现的时候，想补救也就难了。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都开始认识防晒才是抗老的第一道防线，都在催我们后台的兰蔻精纯防晒隔离，速度返场。上播买过的朋友都说，这个价钱能买到兰蔻精纯实在是太值了。夏天这个价格拿到精纯防晒非常难，我们和供货商磨了好久才要了100单，大家抓紧回复防晒来下单。为什么它被称作防晒抗老的天花板？首先呢，顶格防护 SPF50+PA 四个加号，自带欧莱雅麦色绿的科技，12小时长效防护。同时呢，边防边修，添加了玻色因和玫瑰精粹，兰蔻精纯核心的抗老成分。别人涂防晒只是少受伤，你涂的可是防晒加精华，防晒斑、防新纹，同时呢淡化细纹，紧致皮肤。最后它零负担，质地就像是精华乳液，一抹化水，不泛红，不闷痘，敏感肌也放心使用。所以涂它呢，就等于防黑、防老加修护，一瓶顶三瓶。专柜50毫升要699元，今天999暑期嗨购节的专属价，买一送一，到手2支，一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直接省了近1000元。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还能再减5元，394元就能到手2支兰蔻精纯防晒正装，够用你一整整年。回复防晒即可抢单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精纯呢是兰蔻的高端线，这种价格错过的朋友已经后悔了一次，今天真的不要再错过了，赶紧回复防晒抢单，前100名才送同款正装，手慢真的无了。

忍耐着可欠，完全违建

0: 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要说人类史上最温柔的发明，那绝对非被子莫属。从古至今，我们打磨万年，是为了拥有一夜清爽安稳的好睡眠。早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御寒全靠将就，冷了就裹树叶披兽皮，这就是最原始的被子雏形。虽然说又糙又沉，保暖效果又有限，但是呢，也开启了人类主动抵御寒冷的先河。到了新石器时代，古人解锁纺织技能，迎来了巨大的进步。人们用葛布、麻布做被面，填充芦花、柳絮制作被褥，再加上皇帝妻子雷祖传授养蚕缫丝技艺，纺织技术不断精进，被子才终于变得规整。我们也从被动取暖变成了主动选材制作保暖的好物。秦汉时期，高端寝具正式诞生，成熟的丝绸搭配保暖的丝棉，质感细腻，颜值拉满。只可惜造价太过于昂贵，是妥妥的皇室贵族的专属，普通人根本无缘享用。真正让舒适的被褥走进千家万户，还要归功于宋末元初的黄道婆。她带回先进的棉纺技术，棉花就此普及，性价比高，柔软亲肤，耐洗耐用，成了百姓沿用数百年的家居好物。近现代呢，聚酯纤维等等人工面料问世了，被子更加的轻便易打理，适配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发展到如今，被子更是在迭代升级，抑菌透气恒温黑科技加持，我们对睡眠的追求早已经不只是保暖，更是要清爽健康舒适。尤其是眼下天气闷热潮湿，很多人睡不好，普通的夏被呢，闷热沾身出汗就贴皮肤，半夜频繁热醒，越睡越累。今天也贴心跟大家来分享一款夏日的睡眠神器，就在咱们999商城，天丝蚕丝夏凉被。天丝呢，被誉为会呼吸的纤维，是高端酒店御用的面料，透气排汗，丝滑又不沾身，水洗又不起球，搭配有着纤维皇后之称的优质蚕丝，富含养肤的氨基酸，凉而不冰，温润亲肤，特别适合怕热爱出汗和皮肤敏感的家人。线下专柜售价2000多，而我们直接溯源到了南通家纺源头大厂，叠加商城的暑期贴补，到手仅需399元，两条入手更加的划算。现货库存有限，大家可以关注起来。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但是来都来了，实在有意入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俗话说包治百病，即便穿百元的 T 恤，只要背上一款大牌包包，整个人就立马显高级显贵了。经典的大牌包包能迅速帮你提升时尚感，还能彰显你的品味和实力，但是那些大牌包包动辄几万，完全没有必要。现在流行小众轻奢大牌，马上到旅游季，仙女们出去玩就是需要准备一个高级又耐用的漂亮包包。今天999就给各位仙女隆重推荐轻奢华而不重负担的英国 MK 高定女包，伦敦轻奢潮牌，经典的 logo 非常有辨识度，全球高端的商场都有线下专柜，在咱们国内的万达、奥莱也有很多实体店。在品牌专柜一只包要2000多，但是这一次跟品牌方争取来私域独家的优惠机制，也是品牌方首次破价销售，全部都是1.8折左右，也就是1-200块钱就能拿下1-2000元的轻奢大牌了。但是每天只有100个破价名额，各位现在抓紧时间回复包，热门款一定要抓紧抢，否则断货非常快。有几个热门的经典款真的是要拼手速去抢一抢的。首先呢，经典的老花托特母子包，众多超一线大牌基本都有这个托特包，售价高达几万。今天不用犹豫，不用为明星代言和品牌溢价来买单，大牌的平替咱们只要性价比。大容量子母包的设计经典实用，就是上身之后那种松弛感直接拉满的气质女包，几乎人手一只，线下专柜要2000多，咱们广播渠道的破价福利只需1.8折，289就可以拿下。7月出门旅游，你就可以当半个行李箱，什么都能装。PVC 加上牛皮的材质，经典老花的设计，拍照出片出行方便，实在是强推。同时呢，还有老花拼色信封包，咱们广播专享的破价福利，1.8折，只需189就能到手。 以及小香风设计的链条菱格包，特别适合淑女、气质美女，低调又贵气。咱们广播渠道破价福利 1.8折，只需269就能拿下小香风的包包了。听到这儿是不是已经很心动了？抓紧回复包选热门的款式，还有经典老花双肩、波士顿枕头包、老花马鞍包以及小众个性设计款的水桶包，全部都有，都是品牌专柜的 1.8折，比官旗店还要便宜。现在回复包即刻下单，还能限时加赠价值69元的品牌定制丝巾，以及马上有钱的小马挂饰。丝巾呢，可以装饰手腕或者是包包的手柄，潮人必备。赶紧回复包一键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有正品授权。

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七天无理由。搭配精美的礼盒、包袋、防尘袋，大牌就是不一样。自用、送人、开箱都是满满的仪式感。精致的女生只为款式和性价比买单，赶上这一波大牌折扣季必也入，日常搭配显贵显气质，破价福利每天名额有限，抓紧回复包一键抢购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夏天很多人还没怎么晒，脸上就暗沉发黄，这就是防晒不到位的代价。 UVA 是催老凶手，能穿透玻璃直达真皮层，导致皮肤松弛、长斑、长皱纹。 UVB 呢，能让你纷纷中晒红、脱皮，可怕的是光老化不可逆，等你发现皮肤变粗糙、色斑浮现的时候，想补救也就难了。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都开始认识防晒才是抗老的第一道防线，都在催我们后台的兰蔻精纯防晒隔离，速度返场。上波买过的朋友都说，这个价钱能买到兰蔻精纯实在是太值了。夏天这个价格拿到精纯防晒非常难，我们和供货商磨了好久才要了100单，大家抓紧回复防

来下单。为什么它被称作防晒抗老的天花板？首先呢，顶格防护 SPF 50加 PA 4个加号，自带欧莱雅麦色绿的科技，12小时长效防护。同时呢，边防边修，添加了玻色因和玫瑰精粹，兰蔻精纯核心的抗老成分。别人涂防晒只是少受伤，你涂的可是防晒加精华，防晒斑、防新纹，同时呢淡化细纹，紧致皮肤。最后它零负担，质地就像是精华乳液，一抹划水，不泛红，不闷痘，敏感肌也放心使用。所以涂它呢，就等于防黑、防老加修护，一瓶顶三瓶。专柜50毫升要699元，今天999暑期嗨购节的专属价，买一送一，到手两支，一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直接省了近1000元。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还能再减5元，394元就能到手两支兰蔻精纯防晒正装，够用你一整整年。回复防晒即可抢单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精纯呢是兰蔻的高端线，这种价格错过的朋友已经后悔了一次，今天真的不要再错过了，赶紧回复防晒抢单，前100名才送同款正装，手慢真的无了。

0: 你坐在电脑前面，尝试在搜寻引擎器里面输入 How to forget， 自动弹出的第一个联想语句，也即是全球被搜寻次数最多的语句，是 How to forget someone。
1: 你和那谁那天分手，你泪痕像条绿色的手。

点样先可以将一个人忘记得一干二净？我可以好肯定话俾你知，冇方法。你话感觉会随时间凋淡，好明啊。问题系我而家好唔开心啊。

放胆去爱好犀利。你知唔知点解呢个世界咁闷？因为十居其九都系肯学就识嘅事。放胆去爱唔同，放胆去爱系学唔嚟嘅。

啊，唔记得咗讲，你原本想喺搜寻引擎器里面输入 how to forget， 但当你输入到 how to f o r g 嘅时候，搜寻器会自动弹出一句 how to forgive yourself。

0: 车999提醒您，
1: 丑时报时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深夜的安静 buff 已生效，除了梦想和呼噜，别让 emo 打扰睡眠，小马们晚安。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由零想起当天一切落雨落总挥不去仍无悔只知继续进取人海中能共你相遇相对人离不开种种欢笑或顾虑人离不开只因真挚未变现坦率相对全凭有你祝福万句千句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丑时睡眠，养足马力，毕竟明天早高峰还得坐只元气小马，祝你闯关不费力。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寅时气晨光，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天微亮，城市未醒，奋斗者已蓄力，马年追梦不负韶华。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轻轻的湖水。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吟食风清，静谧伴前行。早起的赶路人，999会陪着你一路披星戴月，马到功成。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卯时迎朝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日出东方，元气拉满，准备起床的小马们，今天通勤主打一个顺风顺水。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的拉面，我只能笑得很腼腆，尽管这红烧羊肉有点咸，这就是我曾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0: FM 九九点九，开封 FM 一零五点一，新乡 FM 九七点二，洛阳 FM 九八点九，濮阳 FM 一零一点三，三门峡 FM 一零一点一，许昌 FM 八九点五。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九九九。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九九九。
1: 2026立马优秀。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Baby。说到女生护肤圈的顶流，那必须有 SK2 的一席之地。很多人天天用年年囤，但大家知道吗？这款天价网红护肤品背后藏着一个非常浪漫又神奇的意外故事。今天两分钟的时间，带大家扒一扒 SK2 不为人知的诞生史。故事呢，要从上世纪70年代的日本说起。有一位日本皮肤科学家叫吉井隆，他一次偶然探访清酒酒厂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特别反差的细节：酒厂酿酒的老师傅脸上布满了岁月的皱纹，粗糙又苍老。但是呢，他们常年浸泡在发酵酒液里的双手却格外的细腻、白皙、光滑，完全和年龄不符。那这个奇妙的现象瞬间勾起了科学家的好奇心，吉井隆立刻带领团队开启了漫长的研究，反复筛选了300多种的天然酵母，耗费数年的时间，终于从清酒发酵滤液中提炼出了独一无二的核心护肤成分，也就是 SK2 的灵魂 Pitara 酵母精华。可以说吉井隆就是 SK2 真正的技术创始人，神仙水之父。那我们常听说的密斯佛陀又和他是什么关系呢？很多人可能误认为密斯佛陀是 SK2 创始人，但其实并不是。在1980年，知名彩妆集团密斯佛陀看中了这款独家的酵母配方，直接就买下了专利，将成分商业化、规模化打磨，推出了初代护肤品。品牌名字呢也很有意思，全称是美肌之药，缩写是 SK。 那经过了迭代升级后，正式定名为我们现在熟知的 SK2， 把这款宝藏护肤品推向了全世界。那最后啊，再给大家梳理一个冷知识， SK2 呢几经品牌更迭，后来被宝洁集团收购，始终保留日本本土研发的生产工艺，也让 Pitara 的经典配方几十年从未改变。原来一瓶家喻户晓的神仙水，始于一次偶然的生活观察，终于数十年的匠心研发，小小的一瓶护肤品藏着最浪漫的自然科技呀。
4: 播客大玩家，
1: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5: 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为什么像骑自行车这种技能学会了之后就很难忘记，但是弹琴这种技能一段时间不练就会生疏。
6: 是啊，这个话题很有意思。
5: 对，
6: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讨论吧。
5: 咱们先来想一想啊，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发现学会了骑自行车之后，就算很久没骑也不会忘记怎么骑。但是弹琴就不一样了，一段时间不弹就会发现自己手生了。
6: 对，
5: 这是为什么呢？
6: 这其实是一种很常见的现象，很多人在小时候都上过兴趣班嘛，然后学过很多技能，像游泳这种技能学会了之后好像就永远都不会忘。但是弹琴这种技能如果几个月不弹，就会发现自己几乎都不会弹了。
5: 对，
6: 这种就是叫做选择性记忆，就是有些动作我们的大脑会选择让它变得很持久。
5: 说到这儿我就很好奇了，这个肌肉记忆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们会说肌肉记忆其实是由大脑来控制的？
6: 其实肌肉记忆只是一个通俗的说法，真正负责记住这些动作的其实是我们的大脑。大脑有很多不同的区域一起合作来完成这个动作记忆，就像一个非常复杂的神经硬盘一样，各有各的分工。
5: 哎，那具体来说，大脑里面都有哪些区域参与了这个动作记忆？然后它们分别都起到什么作用呢？
6: 首先就是大脑皮层，尤其是运动皮层，它是负责动作的计划、发起和精细控制的。比如说弹钢琴时，每个手指要按哪个琴键，要用多大的力，都是由运动皮层来发号施令的。而且研究发现，在我们学习新动作的时候，运动皮层会发生结构和功能上的改变，会生长出新的神经通路，这个就是运动学习可塑性。
5: 听起来运动皮层就像是一个司令官一样。
6: 对，
5: 那还有其他的脑区参与吗？
6: 当然有了，还有小脑，它被称为动作的协调员，负责动作的流畅性、时间的精准性和姿势的平衡。比如骑自行车的时候，我们怎么去调整重心，手脚怎么配合，都是小脑在暗中帮忙。如果小脑受伤的话，

0: 人家会出现动作不协调，没有办法保持平衡这样的问题。还有一个脑区叫基底神经节，它是深埋在大脑内部的，是习惯形成和自动化的枢纽。像开车呀、打字呀，这些经过不断练习后能够不加思索就能做出来的动作，都是基底神经节的功劳。
1: 明白了，那为什么不同的动作，有的我们学会了之后就很难忘记，但是有的动作我们一段时间不练就完全生疏了呢？这两种动作到底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0: 其实动作记忆可以分成两种，一种叫协调型动作记忆，另一种叫精准型动作记忆。像骑车、游泳、走路，这种就属于协调型动作记忆。它主要依靠的是全身多个部位的配合，以及对重心的掌控和平衡感。这类动作一般幅度比较大，而且有一定的容错空间。比如游泳的时候，手和脚的动作稍微差一点，其实也不太影响整体的运动。
1: 所以说，协调型动作一旦学会了就不容易忘，是因为它调动了更深层次的身体协调能力吗？
0: 没错，没错。因为这种动作主要是靠小脑来建立一个非常稳固的身体和空间的关系模式，然后基底神经节再把这个动作变成一个根深蒂固的习惯，所以就会变得很难遗忘。而精准型动作呢，像弹钢琴、投篮、打字，这种就需要非常高的速度和精准度，对力度的控制以及动作的顺序都有严格的要求，几乎没有什么出错的余地。
1: 听起来精准型动作对大脑的要求更高啊。
0: 确实是这样，精准型动作主要依赖大脑皮层，尤其是感觉运动皮层，来对这些动作的细节进行非常精细的编码和计划。然后基底神经节负责把这个动作序列不断的微调，变得更熟练。同时呢，前额叶皮层还需要一直保持高度的注意力，所以一旦分心或者说长时间不练，这些非常精细的动作就很容易被遗忘。
1: 有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学一个动作，比如弹琴，很久不弹之后，感觉好像全忘了，但是当我们重新去学的时候，还是比一个初学者要上手快很多？
0: 这个其实就是神经可塑性在起作用。虽然表面上看我们好像已经彻底忘了怎么弹，但是其实大脑里面原来的那些神经通路只是暂时休息了，并没有完全消失。
1: 也就是说，这些休眠的神经连接其实还留着过去学习的痕迹。
0: 对，当我们重新去学习这个动作的时候，就相当于是把那些沉睡的神经通路又唤醒了，然后这些通路会比第一次学的时候更容易被激活和强化。有研究发现，反复的学习可以让神经元之间的连接，也就是突触，变得更紧密，甚至可能会长出新的连接，所以就会大大加快记忆恢复的速度。
1: 所以我们今天聊到像骑车、游泳这种协调型的动作，一旦学会了之后就很难忘掉，是因为它们是深深的印刻在我们的小脑和基底神经节里面的，变成了我们身体的一种本能。而弹琴这种精准型的动作，它是依赖于我们大脑皮层的精细控制，所以如果不持续的练习的话，就很容易会遗忘。
0: 好了。那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2: 俗话说，包治百病，即便穿百元的 T 恤，只要背上一款大牌包包，整个人就立马显高级、显贵了。经典的大牌包包能迅速帮你提升时尚感，还能彰显你的品味和实力。但是那些大牌包包动辄几万，完全没有必要。现在流行小众轻奢大牌。马上到旅游季，仙女们出去玩就是需要准备一个高级又耐用的漂亮包包。今天999就给各位仙女隆重推荐轻奢华而不重负担的英国 MK 高定女包，伦敦轻奢潮牌，经典的 logo 非常有辨识度，全球高端的商场都有线下专柜，在咱们国内的万达、奥莱也有很多实体店。在品牌专柜，一只包要2000多，但是这一次跟品牌方争取来私域独家的优惠机制，也是品牌方首次破价销售，全部都是1.8折左右，也就是1-2百块钱就能拿下1-2千元的轻奢大牌了。但是每天只有100个破价名额，各位现在抓紧时间回复包热门款，一定要抓紧抢，否则断货非常快。有几个热门的经典款真的是要拼手速去抢一抢的。首先呢，经典的老花托特母子包，众多超一线大牌基本都有这个托特包，售价高达几万。今天不用犹豫，不用为明星代言和品牌溢价来买单，大牌的平替咱们只要性价比。 大容量子母包的设计经典实用，就是上身之后那种松弛感直接拉满的气质女包，几乎人手一只，线下专柜要2000多，咱们广播渠道的破价福利只需1.8折，289就可以拿下。七月出门旅游，你就可以当半个行李箱，什么都能装。PVC 加上牛皮的材质，经典老花的设计，拍照出片出行方便，实在是强推。同时呢，还有老花拼色信封包，咱们广播专享的破价福利1.8折，只需189就能到手。以及小香风设计的链条菱格包，特别适合淑女、气质美女，低调又贵气。咱们广播渠道破价福利1.8折，只需269就能拿下小香风的包包了。听到这儿是不是已经很心动了？抓紧回复包选热门的款式，还有经典老花双肩、波士顿枕头包、老花马鞍包，以及小众个性设计款的水桶包，全部都有，都是品牌专柜的1.8折，比官旗店还要便宜。现在回复包即刻下单，还能限时加赠价值69元的品牌定制丝巾，以及马上有钱的小马挂饰。丝巾呢，可以装饰手腕或者是包包的手柄，潮人必备。赶紧回复包一键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有正品授权，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精美的礼盒、包袋、防尘袋，打牌就是不一样。自用、送人、开箱都是满满的仪式感。精致的女生只为款式和性价比买单，赶上这波大牌折扣季必引入，日常搭配显贵显气质，破价福利每天名额有限，抓紧回复包一键抢购了。
3: 有座有座甘香亭，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0: 大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1: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0: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1: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0: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今天呢，我们就想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在减肥这条路上的不同阶段，大家都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然后又有什么样的科学的方法可以帮助大家更健康的去管理自己的体重。
3: 没错没错，
2: 对，
3: 因为减肥真的是很多人都会经历的事情。
2: 对，
3: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2: 首先我们要讲的就是减肥的人群的分级，你觉得不同阶段的人在减肥过程中会有哪些典型的不同？
3: 可以简单分成三类吧，比如说像小白，就是刚开始接触减肥，可能对饮食运动都还在摸索。然后青铜呢，就是已经有了一定的经验，对饮食和运动有了自己的一套方法，但是呢可能遇到平台期就会比较容易卡壳。那王者就是已经很自如的去调控自己的饮食和运动，然后也会利用一些科学的手段去突破自己的瓶颈。
2: 哦，
3: 对，
2: 那咱们来进入下一个环节啊，就是这个马氏度肽对中国成人肥胖和超重的研究进展。最近关于马氏度肽的这些临床数据都有哪些比较值得关注的新发现？
3: 最近有两项研究吧，都挺值得关注的。
2: 嗯，
3: 一个就是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就是这个马氏度肽在每周一次的治疗情况下，对中国成人肥胖和超重患者的疗效和安全性。那结果就是它在降低体重方面是有非常显著的效果的，而且安全性也比较好。
2: 听起来很有前景啊。那另外一项研究呢，有什么特别的吗？
3: 另一项研究呢，是在这个糖尿病杂志上，它是属于这个 GLORY 1研究的一个补充的分析。
2: 嗯，
3: 那它这个研究呢，就是进一步的去分析了马氏度肽对于伴有超重或者肥胖的中国人群的肝脏脂肪变性的改善作用。然后结果呢也是非常积极的，就是它不光是可以减轻体重，同时呢对于肝脏的脂肪变性也是有非常明显的改善的。
2: 好的，今天我们一起聊了这个减肥路上的不同阶段，然后也聊了一些关于这个马氏度肽的最新的研究进展。嗯，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启发和帮助。
3: 那今天的内容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2: 拜拜。
1: 夏天很多人还没怎么晒，脸上就暗沉发黄，这就是防晒不到位的代价。 UVA 是催老凶手，能穿透玻璃直达真皮层，导致皮肤松弛、长斑、长皱纹。 UVB 呢，能让你分分钟晒红脱皮，可怕的是光老化不可逆，等你发现皮肤变粗糙、色斑浮现的时候，想补救也就难了。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都开始认识防晒才是抗老的第一道防线，都在催我们后台的兰蔻精纯防晒隔离，速度返场。上播买过的朋友都说，这个价钱能买到兰蔻精纯实在是太值了。夏天这个价格拿到精纯防晒非常难，我们和供货商磨了好久才要了100单，大家抓紧回复防晒来下单。为什么它被称作防晒抗老的天花板？首先呢，顶格防护 SPF 50加 PA 4个加号，自带欧莱雅麦色绿的科技，12小时长效防护。同时呢，边防边修，添加了玻色因和玫瑰精粹，兰蔻精纯核心的抗老成分，别人涂防晒只是少受伤，你涂的可是防晒加精华，防晒斑、防新纹，同时呢淡化细纹，紧致皮肤。最后它零负担，质地就像是精华乳液，一抹化水，不泛红，不闷痘，敏感肌也放心使用。所以涂它呢，就等于防黑、防老加修护，一瓶顶三瓶。专柜50毫升要699元，今天999暑期嗨购节的专属价，买一送一，到手两支，一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直接省了近1000元。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还能再减5元，394元就能到手两支兰蔻精纯防晒正装，够用你一整整年。回复防晒即可抢单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精纯呢是兰蔻的高端线，这种价格

0: 错过的朋友已经后悔了一次，今天真的不要再错过了，赶紧回复防晒抢单，前100名才送同款正装，手慢真的无了。
1: 不是我不明白。

下完几场雨之后，最近气温越来越高，走两步就出汗，脸上也开始闹情绪，晒后变红，外油内干。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大家盼了好久的好物，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第一，它是古法配方，东方养肤，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第二，丝路云纱的膜布，极致服帖。第三，安全放心，敏感肌也可以使用。这款面膜日常价是99一盒，断货后首次上新，99元直接到手四盒，算下来一片才2块出头。还没结束，618全场都有满减活动，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有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她这款紧素面霜，帮她稳住紧致好肤质。
1: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2: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3: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4: 好物从头说，
5: 好物从头说。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Baby。

0: 说到江南味道，最温柔、最醇厚、最藏着岁月故事的，一定是绍兴黄酒。它不像烈酒热烈张扬，温一盏在手，入口绵软回甘，藏着跨越七千年的五岳风华，也是刻在江南骨子里的烟火与风骨。它可以说是咱们中国最古老的酒之一，距今呢已经有好几千年的历史。那最早呢，它根本不是刻意酿出来的。古时候绍兴这边盛产稻谷，古人吃不完的粮食随手就存在树洞石坑里面，时间一长，受潮的米饭自己发酵，流出了香香甜甜的汁水，大家一尝发现哎特别好喝，就这样最原始的黄酒就无意间诞生了。而真正让绍兴黄酒出圈流传千年的是一个特别热血的历史故事，也就是大家常听说的丹劳烙诗。话说春秋战国的时候，越王勾践在绍兴卧薪尝胆，一心想要复国，老百姓特别爱戴他，家家户户呢都拿出自己珍藏的好酒送给军队来助威。当时收集上来的酒也特别的多，根本喝不完。勾践特别感动，也不想让美酒只给少数人来享用，于是呢他就做了一个特别大气的决定，把所有的酒全部倒进门前的河里，让所有出征的士兵一起喝河里带着酒香的水。酒入河水，香满全城，所有将士同饮一河酒，瞬间士气爆棚，万众一心，最后顺利打赢了胜仗。也正是因为这个故事啊，绍兴黄酒就再也不只是普通的饮品，它身上具有老百姓的温柔烟火气，又藏着古人的家国情怀和团结义气。这么多年过去，绍兴人依旧守着老祖宗的规矩，顺应天时，慢工细活酿酒。所以说我们现在喝到的绍兴黄酒入口温润不冲，越品越香，就像沉淀下来的岁月，不张扬却有力量。千百年来，绍兴人冬酿春藏夏熟秋成，恪守古法，顺应天时，一坛黄酒从青涩到醇厚，经历时光的沉淀，恰似人生的沉浮，温柔包容，厚积薄发。一壶绍兴酒，半部江南史，岁月煮酒，时光回甘，这便是传承七千年的绍兴黄酒最动人的由来与风骨。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今天的内容呢，是我们日常要怎么去保护我们的膝盖，然后有哪些运动啊或者生活习惯是对膝盖有伤害的。
3: 没错，这个问题真的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就开始吧。
2: 咱们先来聊一聊膝盖为什么老是被大家说是人体最委屈的承重冠军。
3: 因为膝盖真的是一个结构很复杂然后又很辛苦的一个关节，它要承受我们全身的重量。
2: 是的，
3: 但是呢现在很多人就是运动方式不对啊，或者是久坐呀，让它承受了太多不该有的压力。
2: 怪不得现在有好多年轻人都开始膝盖疼，这个真的是越来越普遍了。
3: 而且就是现在骨关节炎已经不是说老年人的专属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膝盖比快递小哥送餐还快的在退化。
2: 天哪，
3: 20岁的时候我们的关节软骨是最好的，30岁之后它就开始慢慢的损耗。而且如果说你是肥胖的，或者说你有外伤，那它就会磨损的更快。40岁以上的人群里面，每10个人就有1到2个人已经有膝盖不适的前兆了。等到60岁以上，这个比例就直接升到了一半。
2: 既然提到了膝盖不适，那有哪些日常的习惯是最容易伤害膝盖的？
3: 最常见的就是爬楼梯。爬楼梯其实对膝盖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单腿爬楼的时候，膝盖要承受的重量是我们自身体重的4到5倍。下楼梯更夸张，要承受7到8倍的重量。
2: 啊，
3: 那你想想，这个相当于你扛着冰箱在跳台阶呀。
2: 对。
3: 而且如果你的动作不对的话，你的膝盖骨就会像磨砂纸一样的被磨来磨去，很快你就会疼得受不了。
2: 哎，那我想问一下，久坐也会对膝盖有影响吗？
3: 有啊，久坐就是膝盖的躺平陷阱。你瘫在这个椅子上长时间的刷手机，膝盖周围的肌肉就会慢慢的变弱，就像没打气的轮胎一样。
2: 是的，
3: 那你的关节就会失去保护。而且数据显示，久坐的人患关节炎的概率是10.2%，而那些经常运动的人只有3.5%。
2: 看来这个差距真的是很惊人呢。
3: 没错，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膝盖内扣，就是你下蹲的时候膝盖是往内扣的，这个会让你的软骨和关节面非常不均匀的磨损，然后时间长了之后，你的脚踝、腰、胯都会跟着代偿，那问题就会越来越多。还有就是肥胖，你每超重4.5公斤，膝关节炎的风险就会增加40%，然后你的膝盖软骨要多承受3到6倍的压力，相当于你每天都扛着一袋大米在跳舞。还有就是突然的暴走，或者是说波比跳动作不标准，以及在跑步机上硬跑，都会让膝盖很受伤。
2: 所以说我们日常要怎么去保护膝盖才能让它更耐用？
3: 其实方

0: 啊，也很简单，就是首先你要控制你的体重，把你的 BMI 维持在18.5到23.9之间，这样就可以减轻膝盖的负担。你可以想象一下，你每瘦一点，膝盖就可以少扛一些东西。对，就少吃两口炸鸡，多走两步路这种。
1: 除了这个控制体重之外，还有哪些运动方面的建议呢？
0: 运动的话，就是不要太激进，就是循序渐进，让你的身体慢慢的去适应这个运动量的增加。然后平时可以多做一些直腿抬高，或者是靠墙静蹲，来强化你的臀部和腿部的肌肉，这样可以给你的膝盖多一层保护。还有就是，如果你的膝盖已经有不舒服了，就尽量的避免蹲跪跑跳。还有就是，一定要注意避免外伤。因为一旦你的半月板或者韧带受伤了，就很容易会提前出现骨关节炎。最后一个就是，如果你的腿型是有问题的，比如说天生的 O 型腿，一定要尽早的去看医生，及时的进行矫正，不然的话，你的膝盖两边受力不均，时间长了肯定是会出问题的。
1: 好吧，今天咱们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膝盖为什么这么容易受伤，以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怎么能够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来保护我们的膝盖，让它陪我们更久一点。
0: 好了，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1: 拜。
0: 拜拜。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 FM99.9。之前大家催了很久的底妆硬通货终于谈下来了，海蓝之谜流光养肤气垫爆款返场。懂的人都知道，这款气垫是出自品牌顶奢的护肤线，和海蓝之谜传奇面霜同源，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复配深海去藻提取物。上妆的那一刻，就像把轻盈的修护面霜按进皮肤里面。带妆一天，卸妆之后呢，脸上不是暗沉粗糙，反而是透着休息饱了的那种光泽感。这就是养肤底妆和彩妆气垫的本质区别。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后台真实反馈，我们挑几条念给大家听。混油皮 T 区爱出油，这款气垫越出油越服帖，妆感自然。用别的气垫会闷心痘，这款的连用一周，卸完妆脸还挺嫩不粗糙。这也就是为什么你永远可以相信大牌，粉质也够细，普通的牌子完全做不到。轻拍一层，毛孔和泛红就像被柔焦滤镜抹过。黄皮提亮选一号粉瓷色，要自然伪素颜就选三号暖瓷色。通勤约会出游一拍即走，省掉妆前乳和定妆粉的时间。最重点的就是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福利限时返场，官网正装1315元，今天仅399元，不到三折的价格，立省916。下单呢，我们还直接送同款替换芯，等于到手两个正装。前100名下单，我们再加赠21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旅行装都值回这个票价了。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添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再减5元，赶紧回复气垫安排上，这波也就100单。正品放心，海外直采，每一瓶带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就行。夏天呢，紫外线强，一款妆养合一、持妆又不闷痘的气垫真的是刚需，库存就这批，卖完就下架。现在回复气垫一键抢单，手慢就真的没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刻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

0: 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1: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0: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1: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2: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T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0: 播客大玩家，
3: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4: 今天咱们要聊的是，为什么很多人上了年纪之后身上会有一些特殊的气味？
5: 对，
4: 以及说这个气味到底跟我们日常的饮食和生活习惯有什么样子的联系？
5: 没错没错，这个是很多人都关心的话题啊。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讨论吧。
4: 咱们首先要说的就是老人味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然后它是怎么来的。
5: 就是很多人都有遇到过啊，就是说走进一个有老人的房间，或者说靠近一个老人的时候，会闻到一股很难去形容的，但是又非常明显的一种气息。
4: 对，
5: 这就是大家常说的老人味儿。很多人觉得这是衰老不可避免的结果，但其实它和我们的饮食是非常相关的。
4: 对，
5: 就是如果说你能够控制好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这几类食物的话，其实你到了年纪也未必会有很重的味道。
4: 对，那下面我们要说的就是到底是哪些食物会让这个老人味变得更明显，然后为什么。
5: 这就主要分为四大类啊。第一大类就是高油脂的食物，比如说油炸的东西、肥肉、动物内脏啊，这些东西都是富含饱和脂肪酸的，然后它会让你的血脂变高，体重上升，同时也会让你的皮肤油脂更容易被氧化，从而加快这个人吸醛的产生。
4: 原来是这样啊。那除了油腻的东西还有什么会影响体味呢？
5: 像辛辣刺激的食物，比如葱、蒜、咖喱、辣椒，这些东西它的挥发性物质会从你的毛孔里面排出来。
4: 没错，
5: 然后就会加重你的体味。如果你长期吃的话，就会让你这个衰老的气息更加明显。还有就是加工肉制品，像火腿、腊肉、咸鱼，这些东西里面盐分、亚硝酸盐、添加剂都很多，它在代谢的过程当中也会产生一些异味。包括一些羊肉啊、海鲜啊这种腥味重的食物也会影响你体液的味道。
4: 哎，我突然想到还有烟酒呢，抽烟喝酒会不会也让这个体味变得更复杂更难闻？
5: 完全没错，酒精和烟草中的尼古丁、焦油等成分会干扰身体正常代谢，大量的毒素通过你的皮肤排出来，久而久之就会让你的体味变得更复杂更难闻。
4: 好，那我们接着就要聊生活当中到底有哪些比较实用的方法可以帮我们预防或者说减轻老人味。
5: 首先就是饮食方面啊，你要多吃一些抗氧化的食物，比如说每天要保证一斤蔬菜半斤水果，像菠菜、西兰花、胡萝卜、西红柿，还有蓝莓、草莓这种浆果类的。对，然后这些东西它可以帮助你减缓皮肤油脂的氧化。
4: 听起来确实挺实用的，那还有其他的建议吗？
5: 有的，除了多吃抗氧化的食物之外，每天还要喝够水，就是不要等到渴了才喝，最好是能有一个保温杯随身带着，一天喝个1.5到2升的温水。对，这样的话可以让你的新陈代谢更好，然后废物多从尿液排出去，就少从皮肤冒出来。还有一个小的食疗方，就是可以每周喝个2-3次百合银耳羹。对，这个对皮肤是特别好的，因为百合它是润肺的，然后银耳它有很多胶质可以滋阴润燥，让你的皮肤没那么容易干，皮屑也会少一些。
4: 明白了，那除了饮食上面的建议之外，在日常的皮肤护理和个人卫生上面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
5: 当然有了，就是洗澡的时候水温不能太高，38到40度就可以了。

0: 然后尽量用一些弱酸性的或者说中性的沐浴露，这样的话它不会把你皮肤表面的油脂洗得太干净。洗完澡之后一定要在5分钟之内涂上身体乳，尤其是你的脚跟啊手肘这种容易干的地方。
1: 哦，还有别的吗？就像经常被大家忽略的一些细节会不会影响体味呢？
0: 确实有，比如说每天用温水泡脚15到20分钟，可以加一点点盐或者醋，泡完之后一定要把脚趾缝擦干。还有就是一定要注意口腔卫生，饭后漱口，早晚刷牙，别忘了刷舌头，因为很多气味其实是来源于口腔细菌的。另外呢，就是要经常开窗通风，每天上午下午各一次，每次20到30分钟，这样的话可以让你室内的空气流通，不至于让这个异味聚集。
1: 对，今天我们聊了这个老人味产生的一些原因，然后也给大家总结了很多非常实用的可以帮助大家减轻这个气味的一些小妙招。
0: 好了，那么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2: 天气是越来越闷热了，跟你说，很多人夏天睡不好，真不是身体累，而是被子选错了。普通的夏被，躺下一会儿，不久又闷又黏，一出汗全部粘在身上，半夜热醒踢被，再睡再热醒，第二天就跟没睡一样。今天呢，给所有怕热爱出汗皮肤敏感的家人推荐一下我自用的睡眠天花板，100%天丝蚕丝夏凉被。此刻呢，大家就可以回复一下蚕丝被，边抢边听。你知道吗，天丝业内都叫它会呼吸的纤维，是用针叶树木浆经过特殊的工艺萃取而成，以前呢只用于高端酒店和奢牌的床品，它的成本是普通棉的好几倍，透气排汗，耐水洗，不起球不沾身。蓝鲸天丝更是天丝里的爱马仕，国内呢只有几家工厂能产，滑溜溜贴在身上就像巧克力一样丝滑。那蚕丝就更不用说了，自古就是纤维皇后，1公斤优质的蚕丝要上千只蚕宝宝吐丝才能结成，它含有18种氨基酸，温润养肤，不闷不捂，不潮不粘，最适合就是怕热体质还有睡觉盗汗后背爱出汗的人。天丝加上蚕丝这一对顶配的组合，盖在身上就像是贴着流动的云朵，自带一种天然的空调感，丝滑凉而不冰，细腻的就像婴儿的皮肤，还有10A级的抑菌，伏天不发霉，没异味，老人小孩孕妇都能放心贴身睡。尺寸呢是200-230，标准双人床通用，整被1500克，蚕丝就有300克，莫兰迪粉尽显温柔，莫兰迪蓝又很清冷，整个色彩上就是那种木质调的高级感。现在大家回复蚕丝被就能下单。说到价格，蚕丝加上蓝鲸天丝线下专柜统一售价2290元，而且经常断货，但是今天我们999直接找到了世界家纺之都江苏南通，从源头大厂拿货，砍掉中间商和品牌溢价，再加上暑期嗨购节的补贴，单条只要399元，两折到手，直接帮你省下来近2000块，用普通下被的钱买到5星酒店同级别的被子，家里人多的话拍2条再减99，平均1条不到350，一步到位最省钱。这次团购就只有100套现货，夏天盖上这款被子，不闷不热，一觉到天亮，睡眠好了，白天精神也足，买回去全家都抢着盖，老人孩子都说舒服。所以呢，想要清爽安睡的家人，赶紧回复蚕丝被抢单，手慢就真的没了。

0: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2: 私家车999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晨时通勤忙，车流接匆忙，愿你一路绿灯，马力全开，上班不迟到，奖金少不了。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2: 2026，立马优秀。
3: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2: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3: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2: 2026，立马优秀。
4: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5: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